0: 逛，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1: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2: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安，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国道3号北上在220.3公里，这边呢是在草屯出口前200公尺处左右，中间车道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么接下来也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在外侧两线其实还有汽车零件的散落，所以要帮忙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小心注意安全。接着，国道1号高架南下43公里，五羊过泰山转街道的路肩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一高架南下16.1公里，稍早呢在细武堤顶前有路树倒塌这样的一个情形，还有挡到了外线的通行。那么北控也回报说，因为这个路树是过高的，需要另外找人来前往处理。那么再请大家稍候一下，状况目前持续中，不过现场不会造成危险，但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安全。接着要提醒的是，在国道2号西行8.3公里，这边呢在机场系统前有这个油罐车还有货车的事故发生，更正是休旅车，油罐车还有休旅车的事故发生，其中油罐车是打横占用的入口匝道，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跟小心，这个状况已经是通知处理了。那么在国道5号目前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了。省道部分接着提醒，这边在台68线东向1.7公里过南寮丹，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这个是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拖吊中，那稍早是说只剩下单线可以通行，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减速慢行。台65线南下在6公里过板桥一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0.9公里过林口有计程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在台64线东向这边，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说晚一点哦，东向观音山隧道会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同时封闭8里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匝道这边，台61线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8里中华路3段入口匝道，这个是事先预告给大家，目前还没开始进行，但晚一点会进行的部分。那么也要再提醒的呢，就是目前哦，在这个已经排除的是台68线过新竹一，原本有事故，现场也有散落物的情形，是已经排除，所以可以正常通过。最新更新消息，在国道2号西行8.3公里，原先说这个机场系统前的油罐车和休旅车的事故呢，目前呢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从路网图来看，在南桃园到机场系统的车速甚至是低于20公里的，有影响到这边的行车。那么再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主要是因为事故关系，目前路段车辆还蛮多的哦。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
2: 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1: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2: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1: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3: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8:09，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二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我跟你们说，你知道，如果啊，我刚刚就是完全没有用我的意志力控制住，我一定会飙出那一句现在来到第二个小时阳光果酱西子酱。然后我刚刚想说不行，现在真心话大冒险。就你们知道这个时间点就太熟悉到一切就是如此的自在，你就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就是直接反映出我要讲什么一样。好，对，但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会不小心讲出阳光果酱西子酱。但没有，真心话大冒险第二个小时持续陪伴大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西子。是的，来代班真的很开心，因为真的好久没有在这个时段在空中出没。然后今天呢，台风天陪伴大家，真的还是要再次提醒，我真的看到好多新闻，天

那不管是这个淹水啊、刮风啊、然后下雨啊等等的，这状况其实真的是还蛮多的，所以大家如果你们外出一定都要多加的注意安全。那今天呢，也有看到这个气象署表示说，其实台风是会渐

对，南部地区我有看到有些地方地板是干燥的，那中部地区呢，其实就有看到有些地方就已经有在下雨，但有些地方天气其实看起来好像也还不错哦，所以不能说不错啊，就是说没有下雨这样子。那北部地区的话，很多地方这个地板是湿哒哒的，然后呢，有些地方甚至当然就是雨势还不小，尤其我刚来的时候，天哪，那个风真的是。其实雨没有到真的很大，就至少我来的那个时候，那至少短短的可能五分钟，我走在外面的时候，雨没有很大，可是风很大，所以它变成是会让你整个雨乱吹。那其实雨又忽大忽小啦，大家也很熟悉台风就是这样。所以现在看到北部地区，我看到每一台车子过去，那后面那个水哦，真的是很明显。所以也是要提醒您，记得方向盘一定要握紧哦，真的是也是要小心注意安全哦。好，那回到路况，赶快提醒大家的这个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目前只剩下自小客车可以勉强通行哦。所以帮我们行经这边的话，首先速度放慢，再来注意安全状况，赶快通知处理了。再来是国道二号西行在8.3公里机场系统前，这边是有油罐车跟休旅车的事故，那目前油罐车持续拖吊中。自小客车是已经拖掉离开了，目前状况还在内线，所以说内线这边是不好走。然后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有低于20公里的情形，这边车辆蛮多的。那主要是因为先前有这个事故发生，影响不小。看了一下即时影像，也有看到说这目前是有车辆正在处理中，有看到内线可以通行哦。目前有看到内线是可以通行的，那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速度要放慢，小心注意安全，因为。感觉好像也是正在下着不小的雨，对不对？这即时影像有看到的部分是这样子，那么现场的大家请务必要注意安全哦。好，最新刚刚跳进来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110.8公里香山前外侧车道有保险杆的掉落，再帮我们小心避开来了。排除消息，台65线南下在6公里过板桥一的事故已经排除，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国道三号北上220.3公里，原先在草屯出口前200公尺处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然后在外侧两线还有汽车零件散落的这个情形呢，都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喽。好，有路况跟我们说，接下来一路刚好两个字的经典微经典歌曲要带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那么微经典第一首带来阿妹张惠妹的歌声《简爱》。

为经典时光当中第一首两个字的歌，我们来听到是阿妹张惠妹的歌声，叫做《简爱》。时间来到8:18，好，来路况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这个路树倒塌，目前只剩下自小客车可以勉强通行，状况正在处理中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小心，注意安全哦。再来国道三号北上110.8公里，香山前外侧车道是有保险杆的掉落，接着是国道二号西行在8.3公里，这个机场系统前呢、有休旅车跟油罐车的事故，目前呢只有内线可以通行，然后自小客车已经脱掉离开，油罐车目前还在持续的脱掉中，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路段的时候呢，速度稍微放慢一些哦，状况已经在处理了。那稍早也有说，就是目前这个路段的这个车辆很多哦，平均时速可能是有低于30公里的情形。那我看了一下即时影像呢，这个目前车流好像有比较好一些啦，就好像都是可以通过的，不过说这边可能真的车流量会变得比较大一些，因为路段不好走，外加还下着雨，雨还真是不小，我的天哪、这个影像都看得很清楚，那雨很大哦，真的是小心开车哦，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下一个两个字的歌曲，来自万芳的《割爱》。

0: 是不是微经典就是很经典？
1: 回忆杀，对吧？
0: 都是让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万芳的《割爱》，有简爱，有割爱。下一个两个字的歌会是哪一首呢？大家可以心中猜猜看。来，我路况赶快先帮大家整理一下哈。好，首先呢，在国道二号西行8.3公里这边，是稍早机场系统前有发生了油罐车跟休旅车的事故，目前内线可以通行，自小客车已经脱离现场，那么油罐车持续脱掉中，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注意安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路树倒塌，只剩下自小客车可以勉强通过，所以说呢，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安全后已经在处理了。再来提醒您，在市区的话是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地址是北投区大兴街145号。还有在台中市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因为今天8月9号的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通行安全，所以台8037变道上午7点开始班次就不开放了，造成大家的不便，真的还是要请各位见谅哦。因为这个雨势风势真的，你知道，我刚一边在看就是很多跳出来的这些新闻，一边觉得天哪，这个白海豚真的很恐怖呢，它这个风跟这个雨真的是很大，跟造成了很多人的这个困扰。所以说呢，在台中市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台8037变道呢，从上午7点的班次不开放，这个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哦。今天雨量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相关需求，可能这边的使用上或是通过等等的，可以再上网去搜寻更多的细节以及相关的资讯哦。好，那再来稍早说，国一高架南下43公里五阳过泰山转接道路经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脱掉中，这个状况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消息，正在持续。台61线北上10.9公里过林口有计程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是持续当中哦。再来呢，也要提醒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

咯。好，让大家想了一阵子两个字的歌，我不讲歌名，我直接播好了，也许你们一听到开头就啊，果然是这首，或者是啊，对啦，还有这首。看看你们是觉得到底会是哪一首呢？

现在南下233.527公里，这边的路段说路肩跟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的情形，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注意安全哦。然后在台七线要提醒，47.1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复兴区80到西村路段，这边因为台风进行封闭管制，那后续会是天后以及道路实际状况滚动检讨开放时间，那这边再请大家特别帮我留意，目前是封闭管制中的哦。那还要提醒，在市区高雄市桥头区甲点街和通点路有自小客车和机车发生事故，高雄市小港区在宏伟街和宏光街有发生事故，高雄市的小港区另外在龙凤路和凤华路也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高雄市前镇区光华二路和桂林街112巷有发生事故，这几个路段在高雄市的部分都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当心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呢，就是这个中央气象署其实在今天7:30的时候有发布了巨浪警告，要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当心，主要是因为今天8月9号有危险的巨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沿岸，不要前往海边观浪，也要尽速离开海堤、河口、港区以及沿岸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哦。那警戒的地方包含说基隆市的中正区、中山区、安乐区和信义区，再来是新北市的瑞芳区、三芝区、石门区、贡寮区、金山区、万里区，还有连江县的南干乡、北干乡、举光乡跟东引乡，这边是警戒区域，所以请这些区域的各位哦，帮我们特别特别特别格外的注意安全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的留意，然后跟再次提醒，这个不管其实你在哪边哦，这有台风的影响之下，可能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这个海边观浪啊，真的可能是在刚刚提到这些区域是千万不可以，那其他地方你可能要视状况看一下哦。好，这台风可能影响会造成就是早晚上的情形不太一样，所以可能说欸，现在北部影响很严重，可是晚一点哎呦，可能中南部开始影响也有出现，所以说呢请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心一下天气上的变化跟状况哦。那回到路况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105.4公里，加东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还有排除的是台68线西行4.7公里哦，过新竹一原本有事故，现场散落物，这边是都已经排除了，可以正常的通过。那我们再一首两个字的歌，也是相当经典的，来自张学友，我觉得你们已经猜到是哪一首了，咖啡。

0: 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欸，唔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藏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设计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冲淡我对你的思念，也模糊了我和你的行车视线。我是郑怡，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要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首先排除消息，国二西行 8.3 公里稍早原本有油罐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这边路段是可以正常的通过咯。还有的是要持续提醒台九线北上 119.4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有落石，要特别当心。台一线南下 233.527 公里，这个路段是有路肩跟外侧车道的路树倒塌影响，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国道三号北上 105.4 公里加东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再来国一高架南下43公里五阳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在拖吊中。台61线 10.9 公里过林口有计程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路树倒塌，只剩下自小客车可以勉强的通过，状况目前正在处理中，经过的时候要记得多加留意，小心注意安全哦。那么持续的管制路段包含新北市的淡水区的淡江大桥人行道、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是预警性封闭的。那另外主线是降到30公里，这个呢，哦，好好好，这个是从今晚九点开始的，8月9号，哎，不对，8月9号是星期一。六不对，8月9号星期一，今天星期今天是什么？8月9号今天可能是晚上九点开始的这个部分呢，请大家还是帮我们持续的留意一下了。好，那么有路况再跟我们说。这个刚刚看了一下窗外的风雨还是不小，很多地方这个风势雨势真的是都还是很大，一定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哦。那接下来是一些比较有一点爵士感觉的这些台语歌曲，台语歌时间陪伴大家。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曹雅文的创作跟演唱，就梦一个

来自曹雅雯的创作跟演唱，这首歌曲叫做《旧梦之泪》。8:47，我觉得我这台语念的还不错，自己讲。哎，难得我有一个不需要问我也会念的，但今天这些都是我不需要问我也会念的台语，所以我很开心的，待会要来念台语的歌名。好，来回到路况，赶快要来提醒一下哦。看看，首先市区的话呢，首先新北市的淡水区啊，昨天淡江大桥人行道、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就已经预警性封闭，另外主线也降到了30公里。那昨天晚上9点开始，目前持续的管制中，要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跟配合。新北市的莺歌区在樱桃路跟德昌街口。哦，号志不亮哦，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台88线西行大寮交流道路间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台9线北上在119.4公里东澳派出所，更正是过东澳派出所有落石，赶快通报处理了。也要提醒哦，因为这个天气啊，哇，这个山边啊，这边坡可能有很多落石或是这种土质不稳定的情况，所以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哦，因为目前呢，这个白海豚所造成的风雨在白天还是会蛮明显的，所以请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山区海边先不要前往。好，哎，说到这个，我昨天刚好在路上看到一个妈妈牵着一个小朋友，然后呢，小朋友就跟妈妈说：“啊，可是我很想要去玩沙跟看，就是去玩沙玩水这样子。”然后呢，妈妈就跟他说：“哦，可是今天台风天，这样子很危险，我们下次再去好不好？”就刚好就是在走过去有听到这段对话，然后就默默的回头看了一下。就小朋友真的很想出去玩，可是对，没有错，台风天真的是很危险，所以妈妈也跟他说呢：“哦，很危险，我们下次再去。”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真的，这个天气哦，真的是。还是不要前往到海边、山区这些容易有可能土石松动或者是这个浪的危险性的部分，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注意一下哦。好，那也要提醒的就是呢，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有看到关于这个中台白海豚，好，它目前的这个状况哦。目前呢看到的最新8:30发布的消息说，它在8点的时候，台风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7.8度，东经123.3度，也就是说在台北的北北东方，大约360公里处。那目前是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向西转西北西前进。那么呢，也要留意的就是关于路上强风的部分了。路上强风可能真的好多人很有感觉，对不对？那有橙色灯号的呢，就是在这个平均风会有9级以上，或者是阵风11级以上地区，是在新北市还有台东县。那么黄色灯号呢，也要注意的就是平均风会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非常多的区域，包含了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还有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澎湖县，还有连江县。其实几乎整个台湾都已经被画上了这个黄色灯号，然后跟有区域是橙色灯号，所以呢，其实看起来只有在嘉义市、花莲县跟金门县没有特

特别有这个灯号的显示，但大部分很多区域真的是都呈现黄黄的、哦、所以呢这个路上强风特报请大家也是要帮我们很注意安全了。好，那我们继续来欣赏到的下一首歌曲，也是带有一点这种爵士感觉的，来自李知琴所演唱《爸爸的歌声》。

0: 伊的查某囝。
1: 这是来自李知琴所演唱的《八百瓜香》。8:55，刚刚是提到路上强风特报，但还是有高温资讯的哦。那尤其要特别留意的区域呢，就是在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橙色灯号表示说气温会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气温达到36度以上，且连续3日以上。所以在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可能会有相当热的情形。那另外还有黄色灯号，就是气温达到36度以上的，也是非常热哦，在台南市跟金门县。是特别有这样子的灯号，所以这些区域可能帮我们注意一下，会很热，记得还是要多加的补充水分哦。虽然说可能也许有些地方就是啊，明明没有太阳怎么这么热，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那室内记得要保持通风凉爽哦，还是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哟。好，那路况也提醒一下，这个是排除消息，国二西行5.1公里大竹前。

仁外侧两线原本有事故排除了。国三北上105.4公里加东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同样也是排除。那要提醒的呢，就在台南市的北门区玉皇宫绕境会行经雪甲将军一带，那时间是从刚刚8点开始，会一直到今晚8点，时间呢是有跨足了这12个小时，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这边人车可能都会比较多。那在新北市的莺歌区樱桃路跟德昌街口号志不亮，通知处理了经过的手机的减速慢行。还有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淡江大桥的人行道、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是预警性封闭的，那另外主线也是降到30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请大家帮我们多多配合咯。好，这首台语歌刚好要迎接我们的9点钟，来听到这首臭臭来自 Why Not 的《波花的按奈》，用这首歌迎接九点钟。等等就只能保持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咯。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安，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三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提醒关于国道的部分，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五羊杨梅休息站这边路肩是有严重积水的情形哦。同样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3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这边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持续的还在拖吊处理中。国道一号高架在南下54.7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这边以及外侧路肩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接着在国道三号北上90.4公里竹林前的内侧车道是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在南下40.1到40.2公里之间土城前的全线有黑色塑胶袋还有塑胶散落物跟鞋子，状况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那接着是关于省道的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木头的，台88线西行大寮交流道这边路肩是有小动物躺平，要帮我们小心绕开，不要再撞到它。台1线南下233.527公里路段有路肩外侧车道的路树倒塌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台9线北上119.4公里在过了东澳派出所是有落石，那么也赶快通报公务段前往处理。那另外提醒交通管制在台7线47.1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的复兴区80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进行封闭管制，那后续会是天后以及道路实际状况滚动的调整这个开放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跟配合。那稍早大概半个小时多前呢，说台61线北上10.9公里过林口有计程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结果排除。同样半个小时多前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柳路树倒塌的情形，只剩下自小客车可以勉强通行的状况，正在持续的处理中，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安全。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12.9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侧两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没有放警示标志，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爸，再靠近一点啦！
3: 我有话跟你说。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先来到9:08，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三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先排除的消息，国三南下42公里，原本说土城前全线有黑色塑胶袋、塑胶散落物跟鞋子这样的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可是要提醒哦，这边有几个国道上的状况。首先，国一双向在79到95公里之间，湖口到新竹B路段下着雨哦，这个是其中一个下着雨的路段，那一定要小心注意开车。然后在国一北上12.9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侧两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是没有放警示标志的，赶快通知了。接着在国道3号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国三北上315.8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一个棕色的小动物，它误闯了，赶快通知处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千万不要撞到它吼。说是棕色的小动物，不确定会是什么耶，然后也不确定它跑起来的形态会是如何。总之，国三北上315.8公里过东山服务区的内侧车道，帮我们小心这只咖啡色棕色的这个小动物，它误闯了吼，赶快通知处理了。好，那说到下雨啊，其实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杨梅休息站的路肩有严重积水的情形，有赶快通知处理，那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务必也是多加留心。至于在市区要提醒的话，就是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三路一段555巷口号至四面不亮的，赶快通知了，速度记得放慢一点通过齁。然后台南市的北门区玉皇宫绕境会行经雪甲将军一带，那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段时间人车可能都会比较多哦。新北市的莺歌区在樱桃路跟德昌街口号志不亮，通知处理了，经过的时候一样也是要放慢速度，小心注意安全。那同时提醒新北市的淡水区淡江大桥持续管制中，包含了人行道、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预警性封闭，这个淡江大桥这边哦。那另外主线也是降速降到了30公里，这边请大家持续帮我们留意跟配合咯。好，最新消息有两个跳进来。好，首先第一个，刚刚提到那个棕色小动物的误闯，刚刚听众朋友经过就跟我们说，国三北上315.8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内侧车道。

到这只棕色小动物，它已经躺在那边不会动了。那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不要再撞到它了。也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随时都跟我们回报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那再来也是国三南下 81.5 公里过关。

物啊、树啊等等的积水，哇，什么状况都有。其实看着新闻真的觉得好恐怖啊，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你要外出记得都要小心注意安全。那待会一系列的歌曲带大家有一种我觉得还蛮有振奋人心的感觉，有点欢乐又有一点戏剧化，破音了会有一种戏剧化的感觉，但不是让你觉得说啊怎么这么戏剧化，而是哇有戏剧的感觉。你们知道那个差别吼好抽象，没有关系，我们直接听歌。首先这首歌曲对我来说是青春回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歌舞青春2 High School Musical 2里面呢的第一首歌，一听到这首每次都让我一种 Wow It's time for summer vacation， 就是终于来到这个暑假我可以好好放假的感觉。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What time is it？

这真的是一个充满我的儿时回忆、青春回忆的歌曲，这是来自《High School Musical 2》歌舞青春二当中的《What Time Is It》。时间来到了9:16。好，来路况提醒哦，排除的消息，首先国三北上110.8公里，香山前外侧车道原本有保险杆的掉落是已经排除了。然后台61线北上10.9公里，原本说过林口有计程车自撞的事故也是排除喽。那接下来几个状况一并提醒，首先国一北上12.9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侧2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是没有放警示标志的。再来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出口外侧2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高

高架南下54.7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是占用了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接着是国道3号哦，北以上的74.7公里，高原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三北上90.4公里，竹林前内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以及国三南下81.5公里，过关西的外侧两线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还逆向停放中。这个状况哦，赶快通知了，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彼此的安全距离了。好，风雨很大，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哦。最新消息刚刚进来，国一北上8.3公里，五堵前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有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也要当心哦。好的，那我们继续要来听歌哦。这首歌曲呢是今年度的新歌，然后是来自 Snowman， 感受一下外语歌曲魅力。这首歌叫做 Good Time。

超嗨的感觉，来自 Snowman 这首日本歌曲，今年度的新歌叫做 Good Time。 时间来到9:21，好，下一首歌听到之前提醒哦，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7公里五阳过中立转接道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跟小心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这首歌其实我之前就蛮喜欢的，然后最近它有在影集里面出现，然后就听了觉得哇，听得蛮开心的，蛮有感觉。

觉的，就是它可以让我想到很多这个剧情。然后这一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欸？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哇，我觉得其实蛮好看的，就是每一出剧，它可能在不同时期对你来说，有些时候你是只是在欣赏一些艺术作品，或者是你只是在看剧，但有时候你会觉得，哦，你好像真的终于可以理解了一些什么，就是真的蛮有趣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它不是主题曲，但在当中有出现好喜欢的歌，是来自宇宙人的《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时间来到9:26，来路况回来提醒。首先排除消息，国三北上90.4公里，竹林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国三北上315.8公里，原本说过东山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棕色小动物躺平的情形，处理完毕，路段可以正常通过。但是接着要提醒哦，在国一高架北上57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赶快通知了。

0: 国三北上395.3公里过屏东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是有散落物，要小心避开。然后国三南下81.3公里过关西的外侧两线，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辆逆向停放，状况赶快通知了。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注意安全哦。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来听到的呢，是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
1: 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0: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云林县政府携手 GoGoLook 鸿海科技集团启动 AI 防诈智慧程式，透过 Watchman 伪冒侦测系统主动侦测下架社群诈骗广告和伪冒网站，让民众接触前就阻断，有效解决云林在地化诈骗状况。 Watchman 负责人傅玉林说，
1: 诈骗集团他们发现云林县作为台湾的农产品最重要的一个输出的城市，一定有很多的青农或者是在地的商家会需要网络广告来帮助他们销售跟推销他们的农产品。好，他们也很了解这个台湾民众对于云林的农产品有相当的信心跟好感度，所以他们利用这些特性来做诈骗广告的手法的操作。
0: 云林作为农业大县，居民结构相对高龄，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与其他都会城市截然不同，凸显在地化防诈模型训练的重要性。这套系统可帮助警局运用领先的 AI 防诈技术与诈骗情资资料库，解决高龄与在地化诈骗，为云林县快速落地的防诈应用。 GoGoLook 创办人张胜峰说，
2: 整个的诈骗集团利用 AI， 它产生了很多的诈骗伪冒的资讯，甚至用这个资讯去投放广告。那透过我们整个的县府还有我们的警察的一个努力之下呢，我们在年初试用了 Watchman， 协助了警方用了 AI 的一个代理人防诈的一个 agent， 整个的应用在云林的一个网域上面。对我们来说，它可以侦测不管是假网站或者是一个伪冒的广告，整个的受害者，我们的一个农产品蚕豆、黑豆、头刀还有一个蒜头，这些都是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个标的啊。好险我们有鸿海的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框架，好，让整个的一个在框架里面，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我们的 Watchman 的一个量能可以整个运用在 Watchman 上面。整个云岭哦是第一个开创用在地防诈 AI 模型的城市。
0: 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1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显示，云林县最近这个月相较113年8月打诈仪表板公开统计初期，诈欺受理件数减少282件，下降 58.87%， 财损金额减少 1.94 亿元，下降 81.17%， 两项数字都明显下降。另外，每十万人口受理数及财损数都是本岛19县市最低，显示云林县市诈、赌诈、防诈、主诈及打诈工作已具稳定成效。云林县警局局长黄富春说，
3: 那我们跟鸿海集团还有 GoGoLook 合作，就是希望能够用科技防诈，能够先期侦测，做到少一人接触诈骗讯息就少一人受害，也少一笔财产损失，然后再多一份人性的信赖。
0: 这套系统在六月上线后就展现精准的阻断成效，透过 AI 技术主动侦测出413则与云林在地有关的高风险社群广告，来自154个粉丝专页。数据显示，伪冒对象持续与云林在地农产品为大宗，占整体伪冒种类高达90%，多数利用县长推荐、农会甄选、云林在地等话术，将消费者导向一页式诈骗网站。县长张立善表示，现在诈骗集团已运用 AI 自动化生成内容，政府也必须用 AI 升级防线。云林县县长张立善说，
4: 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手段非常多了哈。我们又看到透过 AI 结合哈，变身变脸哦，变身变脸就可以仿冒首长，仿冒我们的农产品。其实呢，不只是卖芹菜粉啦，卖这个蒜蓉酱啦哈，卖这个黑豆啦，或是这个绿豆啦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打造一个在地化透过 AI 防诈的智慧城市。所以我想期待哈，我们把云林县所有诈骗的件数跟金额降到最低。
0: 云林县警局表示，将以 AI 防诈智慧城市为基础，持续推动 AI 侦测、风险分级、警方复核、平台通报、快速下架机制，并结合金融机构临柜关怀、超商拦阻、AI 巡防、社区宣导及媒体澄清等多元措施，形成网上防诈、线下主诈完整防护网，持续守护县民财产安全。以上警民之间由台南分台记者施新凯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

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9:38来继续提醒大家关于路况的部分哦。首先呢，这个是排除的几个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81.3公里过关西外侧两线，原先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也是国三在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内侧车道，原本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也是排除。国三北上55.2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这个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也排除了。接下来国道1号北上12.9公里高架系指端前外侧两线，原本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也是排除。还有国一高架南下54.7公里。这个过机场系统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也排除了，以上几个全部都是排除消息，都可以正常通过。那么要提醒目前还有状况的路段，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143公里通宵前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内侧两线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稍早也有提到这个路段也是持续的下着雨的。接着国一北上8.3公里在五堵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呢也是通知处理。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7公里五阳过中立转接道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通知处理了。这几个路段哦都是有事故发生，那么带请大家帮我们都要多加留意跟小心安全。那还有在市区台北市明水路397巷口号志四面是呈现不亮的，邀请大家帮我们减速慢行，小心通过，注意安全哦。也要提醒的呢是在国三北上395.3公里过屏东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有散落物，要记得小心避开。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出口外侧两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哦。那最新消息跳进来说，台61线北上121公里通宵一这边积水严重，车子容易打滑哦，帮我们特别特别特别小心这个路段哦，积水严重，车子是容易打滑的。好，这个风雨真的是持续中，我刚刚7点前被这个雨淋的乱七八糟，我到现在裙子还是湿的，还没干，天啊，我就这样待在冷气房就3个小时时间它还是湿的，然后呢对就是很冷但没事，我有穿外套，就只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这种室内室外的冷热温差啊，然后再加上刮风下雨啊等等的，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然后同时今天还是会有台风的影响，请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吼。那接下来一路这几首歌曲到10点钟来听到的，我觉得是蛮有态度的歌，其中有好几首也是合作歌曲。那首先我们来听到西西森盛熙跟吕士轩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那我先》。

0: 的。
1: 这是来自西西森盛熙跟吕世璇共同合作的歌曲，叫做《那我先》。时间来到9:46，提醒您市区状况：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往西板南路前外侧车道有立着的轮胎在这里耶。会不会滚来滚去呢？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小心注意安全哦，赶快通知处理了。那么在台北市明水路397巷口号志四面不亮这个部分，再请大家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小心通过哦。那除了台风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关于2026城镇韧性，也就是防空演习

0: 集的部分，从八月七号到十三号是分区展开。那么今天是八月九号，对不对？明天八月十号一路到十一、十二、十三这几天都持续的有哦。那赶快提醒一下哦，明天八月十号礼拜一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呢，会是中部地区进行演习。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跟嘉义县。好，这个是明天八月十号哦。那么再来礼拜二八月十一号的话，会是离岛地区，从下午一点半到两点的时间，包含金门县、连江县跟澎湖县。好，接下来8月12号星期三的话呢，会在东部地区，时间是下午1点半到2点钟，包含了花莲县跟台东县。还有8月13号礼拜四就是北部地区了，时间会从下午2点半到下午3点，包含了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跟新竹市。所以大家要帮我们多加的注意一下哦。那尤其是明天8月10号礼拜一的话呢，这个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注意，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实施行动通讯网络降速演练，所以到时候手机上网呢是会受到影响的。那如果说真的有紧急需求，请优先以市话拨打119或110。那相关的演习事宜呢，都可以直接上官网查询 ，FB 查询都是可以找得到的。哦，这个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注意，明天中部七个县市，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跟嘉义县市这边，请大家帮我们要多加的留意跟配合哟。好，时间是两点半到三点。同时这个时间其实蛮重要，就是可能有些人工作是在外面跑来跑去，对对不对，跑业务啊，或者是可能送货啊等等各式各样哦，可能会有这种外出移动行动等等的，你可能就要特别去查一下说，诶，那今天你那个时间点可能会在哪里，是不是什么事情会受到影响，就要记得去做一些相对应的了解跟调整。比方说可能像我的工作，我常常在外面跑来跑去，要去不同的电台录音室等等的，诶，那如果我这个时间啊，像比方说我在台北，对不对？台北八月十三号的下午两点半到三点，诶，如果我可能有个工作，但是呢是在下午三点，那我就没有办法是两点半出门，我可能就要更早出门，两点半前抵达等等的。就请大家，你的所在区域会是哪里，几点钟，以及你的工作状态或者是你的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一定要提早的规划跟做调整哦。好，那这几天，接下来几天再请大家特别帮我们注意这件事情，是2026城镇韧性演习，就是防空演习的部分了。好，时间来到了9点49分，我们再回到路况提醒哦。首先呢，目前在台北市辛亥路三段木栅方向芳兰路到辛亥隧道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哦。然后在国道的话，国三南下 36.6 公里过中和路间有抛锚车哦，目前他用小椅子当作警示，可能相对没那么明显，但他希望可以警示大家，所以呢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他把这个车辆停在路间，状况也赶快通知了。那还有在国道三号是北上高原出口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好，那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了，chill一下，有点态度的感觉，来自坏特跟老莫的合作，这首歌曲 Lady First， 女士优先。
1: 哎呦，这是老莫，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吗？教你一个方法。

这是老莫跟坏特共同合作的歌曲，叫做《女士优先》（Lady First）。时间来到9:53，来天气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哦。今天8月9号其实是降雨最明显的时段哦。哦，那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尤其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那在宜兰山区也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宜兰平地以及其他山区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华东地区大概都是多云的。那高温方面的话，中部以北以及宜兰高温大约是30到33度，南部及花莲高温大概是33到35度，台东高温是36到37度，其中花莲、台东地区容易会有焚风，并且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记得务必多加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就不要想说啊，台风天湿湿的，或者是有风啊等等的，还是要注意，因为有些地方真的超级热。哦，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温度上其实全台各地热起来真的还是没在跟你开玩笑，真的是很热的。好，那这个是温度天气方面。那回到路况，还是提醒您，在国三北上高原出口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要请您特别的留意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下一首歌曲，这个是来自 Jason 跟艾怡良还有 Morrison 马世角的合作，慢走不

来自 Jay Sean 跟艾怡良还有马世道 Morrison 的合作慢走不送。9:59整了，好的，今天很开心在空中可以陪伴大家再次度过了3个小时的时光，因为真的好难得回到这个时间点。如果想持续找到我的消息，脸书 IG 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找得到我了。哦，忘记分享我今天的照片，是那个叫什么超棒的加州阳光然后时间就到10点了。好，下次代班什么时候目前我不晓得，但有任何消息我都会跟大家提早公布的。那么就用这首陈思涵跟 S Jin 的动物直觉迎接10点钟，那么就下次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中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关于国道的部分，在国道3号北上高原出口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南下36.6公里过中和的路间有抛锚车，那它只有用小椅子来当作警示，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帮我们留意小心哦，赶快通知处理了。

国道三号北上143公里通宵前的外侧车道，这里是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接着在国道一号北上8.3公里无堵前的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一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内侧两线，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出口，外侧两线也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知处理了。那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1公里，通宵一这边是积水蛮严重的，车子容易打滑，务必握紧方向盘，小心驾驶哦。还有排除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395.3公里过屏东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原本有散落物，已经排除。国一高架北上57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间，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同样也是已经排除，可以正常通过。那最新消息刚刚进来，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7.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正在拖吊处理中。台九线南下16.6公里过清潭，这里有落石，务必要留意小心安全了。那么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有路况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便捷的台北，
1: 上班、上课、逛街、出去玩，哇，台北捷运实在太方便了。
0: 生态的台北，
2: 台北树蛙已经被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
0: 欢乐的台北，
3: 记者目前在101大楼跨年烟火活动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迎接新年。
4: 拥抱精彩的台北 FM 93就是它，金广台北台。
5: 大家早安，点到请说嗨。想听好歌
6: 嗨，
5: 想了解治安交通
6: 嗨，
5: 想知道最新消息
6: 嗨，
4: 路况、音乐、艺文都在
7: Sunday High School。
5: 今天的值日生是
4: 让元气满满的 Winnie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为你慢看停 Winnie。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9号，农历6月27号，星期天，时间是早上的10点07分。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日上午10点到1点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是主持人 Winnie， 在空中陪伴大家的周末时刻喽。感谢总台西子3个小时的陪伴，没错，好久没有见到西子了。那这个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呢，听到西子的声音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哦。但是呢，这个时间来到10点，我们就要来继续由 Winnie 来接棒。那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哦，还要麻烦您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000-123，告诉 Winnie 哦。国一在五羊高架北上57.5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车道以及路肩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现场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喽。国三北上高原出口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啊，邀请您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都来嘞，看到台九线南下16.6公里过清潭路段落石状况，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避开，我们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再来看到的是市区在新北市林口区呢，这边中山路以及富贵路口号至三面闪灯当中啊，经过的时候请大家呢看一下左看一下右，注意一下前方的安全车距，那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咯。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以及大智街口这边国道下客国道客运下乘客当中啊，好，帮我们留意一下乘客朋友们的安全。好，国一呢，刚刚在五羊高架57公里哦，这边呢先前的这个自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10点09分，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你所在的地方呢，是不是也是这个倾盆大雨呢？哦，早上 Winnie 来电台的时候，真的觉得是有一点觉得啊，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我呢？好，现在这个白海豚台风，经过台湾北部的海面哦，所以呢会带来比较多的降雨。那也请呢大家，如果呢今天是想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安全咯。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 Indigo La Anne 这首歌《日本电影》。

来自 Indigo La N 这首歌，日本电影，大家想到日本电影都会想到哪一部呢？我自己呢是觉得说，日本的电影都会有一种，要看题材啦。当然，如果是那种特摄片，就好热血的感觉。那也有一些人呢，一讲到日本的电影呢，就会想到动漫改成真人的电影，真人化的动画电影。那如果呢你是比较喜欢看动画或者是漫画的人呢，可能就会看到真人化就会犹豫一下哦。时间来到10:13，要14分了，来看到两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国一北上，在8.3公里先前五堵路段前内侧车道小货车翻覆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同样排除的是国一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路段哦，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先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喽。好，再来看到一些道路上要请您留意的是，在台62线东向16公里这边呢是瑞芳出口匝道有锄头掉落，怎么会掉在这边？好，我们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喽，也请各位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它。好，那在国三的朋友，请您在南下的151.5公里通霄往苑岭方向哦，这边外侧车道呢小客车自撞护栏逆向停放当中，要请您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车流。好，来看到呢，在台九线南下16.6公里过清潭路段落石的状况啊，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通行，也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喽。

0: 有路况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按个一告诉我被区道路状况哦。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大家好，我是潘月云。爸爸付出无私的爱，陪孩子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趁着父亲节这一天，记得好好感谢你的爸爸，并且跟爸爸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你要爱过才明白。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0: 来自田约翰这首歌《敏感话题》哇，我们生活中呢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敏感话题哦，不管是讲到钱、讲到情，不外乎就是这两个主题啦。那当然呢，这个有时候呢意识形态呢也是一个很容易吵架的点哦。那如果想要和这个自己比较在乎的人呢有比较深度的交流，好像我们有时候需要聊一点敏感的话题哦。时间来到10:20，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小单元《治安周记》。
1: 哎，各位同学，请翻开今天的治安周记。
2: 是的，教官。
1: 哎，爱注意哦，

好，我们在单元开始前呢，先来关心有几个已经排除的道路事故是在国三。好，刚刚呢，北上高原出口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国一在五羊高架北上57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路间呢，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喽。好，另外排除的要看到国三啊，北上呢395.3公里过屏东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呢先前有许多的散落物，目前呢是已经都清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治安周记呢，我们要来关心的治安议题呢，是来自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这个网站呢，都会汇整前一天的受理诈骗案件数、总财损金额以及受理案件当中的前5名诈骗手法。

那我们今天要关心的案例呢，是冒用品牌的订单。那这些诈骗集团呢，会诱导买家来去进行扫码骗款哦，所以呢，这个算是一种购物诈骗，网络购物诈骗哦。那顺带一提呢，网络购物诈骗呢，也是昨天呢受理案件数的第一名，总共来到123件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好，这个主角呢，我们叫小明好了。小明非常喜欢某一家知名美式的服饰品牌哦，因为这个款式非常悠闲，而且又常常跟动画角色来进行联名。那前阵子呢，小明就在官方网站上购买了几件衣服。那这个当然嘛，买完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寄一些电子邮件啊，宣传自己的新的商品。那他就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哦，主旨呢是小明的名字跟这个品牌的订单。好，那信中呢就表示说，小明的账号啊被系统监测到有重复订购跟定期扣款的订单哦，那如果没有及时的取消呢，后续就会持续扣款。好，那因为这一封这个电子邮件当中呢，有当初小明所有的订单资讯哦，不论是这个购买的日期啊，订购的商品，还有个人资料，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看起来似乎是真的这个官方的通知邮件。那因为在这个电子邮件当中呢，还有附上客服的 LINE 连结，小明就蛮担心自己真的被重复扣款，就赶紧点进连结，希望能够联系到客服。好，常听景广的听众朋友应该这时候就开始警铃大响了。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下去。小明他加入客服之后呢，就对方呢就开始跟他先确认个资啊，你的订单的资讯啊，接着就表示说小明的订单呢确实是因为系统设定错误而重复建立，那需要由合作的金流公司的专员呢来协助解除设定哦。好，当然呢，客服就又把他转介到另外一位金流公司的专员。那这个专员呢，就非常快速的跟小明去做说明哦，说，你必须要完成金流验证才可以取消异常的订单。那请他依照指示进行操作。他就不停的来转了很多这个 QR code 给这个小明哦，那小明呢就一次一次的扫描 QR code 来进行转账。但是呢，这个事后呢，小明跟家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家人就说，不对哦，不对耶，怎么会这样子嘞？哦，就质疑整个过程呢，好像不是所谓的认证流程哦，反而比较像是把钱转到了陌生的账户。好，这时候你是小明，你会怎么样？当然是赶快 check 啊，好，来赶快去看自己的账户的交易记录哦。这时候小明才发现说，哇，短短的时间内呢，他把他所有的积蓄呢，转了大概2/3给这个诈骗集团哦。那他上网搜寻了这个服饰品牌，才发现也有很多人因为相同的手法上当受骗咯。我觉得这其实这个案例有点像以前的那个这个重复扣款的诈骗，然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你嘛，然后现在呢变成一个网络上电子邮件的形式来去通知你哦。好，那如果呢我们有遇到这样子的诈骗类型呢，我们应该怎么去解析他的话术呢？好，第一个，诈骗集团呢，他们通常都会假冒一些知名的购物网站或者是品牌，寄送电子邮件或者是打电话给你，那谎称呢这个订单是有异常或者是重复下单哦。那要请你解决的话，请加入他们的官方客服，有没有听到这个重点？官方客服的 LINE 哦，那通常呢，这个官方客服都是假的啦。好，来，他为了呢，就是要让你去这个跟随他们的指示哦，那也是希望你避开真正的客服管道。好，那第二个呢，他们会透过其他的通讯软体平台转介假金流公司的专员，那跟你说要解除重复扣款啊，要取消订单啊，这些理由哦，那引导被害人呢利用这个 QR code 来进行多笔的转账哦，而且呢他就会跟你讲说，哦，没有，我们只要进行这个验证的程序哦，没有，我们只是呢要来跟你确认身份哦。那相信呢大家听到这边也就是说，啊，知道了，只要有这些的行为或者这些的话术呢，绝对都不能相信哦。好，那遇到这样的类似案件，我们要怎么进行防诈嘞？好，第一个，收到电子邮件提及重复下单，订单异常。

行、物色分期付款系统错误等等的关键字呢，要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哦，提高警觉心，而且呢也不要点击邮件内提供的 LINE 连结，我们应该呢直接登入官方网站或是 APP 来去做查询跟联系。好，另外也提醒大家，真正的客服还有金流公司呢，是不会要求民众去扫描 QR code 来进行汇款，还有取消订单的哦。所以呢，这个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也请大家呢，就是如果你有发现有这样的情形呢，赶快去报警以及通报165。好，凡是要求这个操作 ATM 啊、网银啊，或者是 QR code 转账解除设定这些呢，就通通都是诈骗啦。听到这样的关键词呢，哦，或者是有这样的要求呢，都一定要给他大力的拒绝，直接戳破对方哦。好，最后最重要的呢，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请先拨打品牌官方客服查证，或者是165反诈骗专线来反诈骗专线来去做咨询哦。时间来到10:28，好了，我们今天治安周记就到这边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来自李孝祖这首歌《麦哥来陪》。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10:32，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节目 Sunday High School， 我是主持人 Winnie， 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40公里铜锣交流道，这里有游览车哦，这个游览车呢车号1136哦，很危险，任意变换车道，如果你有遇见他的话呢，麻烦跟他拉开大一点的距离，也请大家呢，我们持续的提醒您哦，如果我们要切换车道呢，一定要记得打这个方向灯，然后呢要看一下双边的这个后照镜哦，一定要注意后方的来车。另外我们来看到也是国一南下呢五股出口匝道伸缩缝凸起的状况啊，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好，哥来看到国二西行12.1公里，在南桃园路段前呢，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请您经过时呢，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车流。国三的朋友，请您留意在南下的151.5公里通宵往苑里方向外侧车道小客车自撞护栏逆向停放当中，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我们也赶快告诉大家，通过时一定要小心留意车前状况喽。台62线东向在16公里瑞芳出口匝道呢，有锄头掉落的状况哦，哦，好危险哦！那也请大家呢，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好，过来看到有一些排除的消息啊，这些排除的消息先来看到国三，好，国三在北上高原出口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那先前呢刚刚收到消息是说已经排除啦，可以放心的通行。好，另外呢同样排除台九线南下16.6公里先前过清潭路段，我们告诉这个听众朋友说有落石嘛，那刚刚北分局回报说已经排除。另外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先前外侧车道有木头，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台88新型大寮交流道路间呢刚刚有通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哦，目前呢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过咯。好，赶快呢由路况报警广，定位是0800000113。时间来到10:35，我们要来进行天文选修课单元哦。那近期呢这个天气比较不好啦，可能我们要看这个天空啊，看宇宙观星啊，可能都会有一些些的不方便，那我们也可以呢到这个天文馆呢哦，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来去做更详细的对于天空知识天文知识的了解。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集的天文选修课。猎户天狼织女光年外沉默，
1: 我知道我知道，这首是星空，
0: 答对了。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啊，这还不简单，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哇，也太强了吧。好，那接下来要来一首难的了。
2: 等一下啦，这堂不是音乐课吧？
1: 我们知道啊，这堂是
3: 天文选修课。
4: 欢迎收听天文选修课，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宇宙。天文选修课是由警察广播电台与台北市立科学馆合作一起制播的节目单元，我们将会用访谈的形式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样的天文新知，并且介绍天文馆的最新活动。如果你对于天文天象感兴趣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啦。这一次天文选修课邀请到的是，
5: 我是那个台北天文馆助理研究员蔡成毅。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今年的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
4: 那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它有什么样特色的地方呢？
5: 那主要英仙座流星雨它是年度三大流星雨的其中一个，它主要的话就是比较大型的流星雨，然后流星数量会比较多。其实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是一个非常好观察流星的一个机会，因为呢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期发生的时候呢，它的月相尽朔，也就是新月，我们的夜空都几乎都没有月光会干扰。那因为那个流星雨，像这种比较大型的流星雨，其实比较多的流星都是比较暗的流星，平常如果是月光很亮的时候呢，这些暗的流星要看到就比较困难。可是像这一次的英仙座流星雨呢，它的月相是新月，所以呢

0: 夜空中是没有月光干扰的，这些暗的流星其实都比较容易会被我们看见，看到的流星数量就会比较多。
1: 那如果我们想要来去观赏这个很绚丽的流星雨，我们可以在哪些地方看到？或者是说我们应该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场流星雨呢？
0: 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期呢，是发生在预估今年的8月13号的上午，适合观赏的时间应该就是晚上，也就是前一天8月12号的晚上到8月13号的清晨之间的这一段夜间的时间。然后呢，在8月12号的晚上大概8点半左右呢，英仙座流星雨的辐射点呢就会从地平线开始升起，那那个时候呢，流星就开始数量会比较多。到了下半夜的时候呢，流星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接近13号的清晨的流星数量就会越多。那这段时间呢，也是观赏流星雨的一个最佳的观测时间。
1: 那同时间天文馆有没有什么样的合作方案一起来去观赏这一场流星雨？
0: 我们天文馆其实在8月12号的晚间呢，会有一个直播的活动。那我们这次直播的活动呢，有邀请到郑国威，就是泛科学的郑国威来跟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流星雨这样子。
1: 我们刚刚有说到，就是这一个流星雨它在12号的晚上到13号的凌晨这一段时间会是最佳的观赏期限嘛？那我们可以在哪一些地点，如果是在台北市的居民的话，比较容易清楚看到这一场流星雨呢？
0: 关于这个观赏流星雨呢，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装备，只要用肉眼观赏就可以。那呢，比较适合的地点呢，可能台北市的郊区，因为台北市光害比较严重，就在台北市的郊区寻找光害微弱的地点，然后还要视野开阔的条件，可以看到越多的天空是越好的。那在台北市的近郊呢，可能比较好的地点大概就是擎天岗附近，就是擎天岗这个地方。当然在其他的一些郊区，有像前述所说的，就是视野开阔呢，然后光害比较少，或甚至是没有光害，比较黑暗的地点呢，都是适合观赏流星的一个地方。
1: 所以如果在台北市的各位听众，你们有兴趣想要看到这一场浪漫又绚丽的流星雨的话，或许你可以去找一找家中附近啊，它是比较没有光害的啊，或者是视野比较开阔的，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亲朋好友一起来去欣赏这一个非常绚丽的流星雨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想问说，那在流星雨的这样一个时间内，我们是有办法看到英仙座的吗？
0: 当然是可以看得到英仙座这个星座。它之所以被称为英仙座流星雨呢，就是它那个流星雨的辐射点就是围在英仙座的附近，所以当这个流星雨的辐射点呢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时候，也就代表了英仙座开始升起到夜空之中，就是12号的晚上大概8点半左右到隔日的清晨，我们都可以看到英仙座这样。
1: 我刚刚听到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做辐射点，什么是辐射点啊？
0: 辐射点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本身是智慧有流星雨呢，其实就是我们那个绕着太阳运转的彗星呢，它在接近太阳的时候，太阳照射在上面，它温度上升，所以它的表面就蒸发，然后会遗留一些小的碎块跟石块，然后它会遗留在这个彗星的轨道上面。那当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时候，通过这些小碎块和石块聚集的区域的时候呢，那这些小石块呢就会被地球吸引，然后进到地球的大气层，那跟地球的大气接触，然后摩擦燃烧，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流星。
1: 哦，所以流星的原理是这样子，它是透过这样的方法，所以才会让我们看到。
0: 对，那因为呢地球是往一个方向前进嘛，所以就像我们开车去撞到蚊子一样，就是很多蚊子它会粘在挡风玻璃上面，我们会看到就是整群的石块对着我们冲过来，然后看起来就是像从一点放射出来的感觉，那个往中间集中的那一点呢就叫做流星雨的辐射点。
1: 所以这一场流星雨它看起来会像是烟火一样吗？
0: 其实是没有啦，不过也是蛮多的，预估的话一个小时大概可以看到70颗左右的流星，也就是一分钟可以看到一颗多。
1: 当场的画面它是一颗一颗这样子掉落下来的。
0: 对，平均啊，当然不见得是那么完美，就是一分钟一颗这样子。
1: 非常感谢陈颖这一次跟我们分享了英仙座流星雨即将到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在哪一些地方看到它？刚刚有说到了在台北市的一个擎天岗的地方嘛，同时天文科学馆也有配合了直播活动，会邀请泛科学的阿北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流星雨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在时间内带着亲朋好友一起来去观赏这个美丽的英仙座流星雨。也再次感谢陈颖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0: 好，谢谢
1: 天文选修课，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见，拜拜。

0: It's raining， 下雨了。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一路相陪。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1: 时间来到10:47，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Sunday High School， 持续在空中陪伴你，我是 Winnie。好，邀请经过国道1号。

南下五股出口匝道的朋友，伸缩缝凸起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经过时一定要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台62线，好，这边是东向的16公里瑞芳出口匝道呢，有出头掉落哦，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的避开它，好，千万不要压到它喽。好，哥来，我们看到的是台一线双向呢，70.5公里到71.5公里之间。好，刚刚呢，在这个下斗轮一直到竹县新竹县市的这个交界哦，这边呢有积水啊，那也请大家经过时呢，稍微放慢一点速度，以免激起过大的水花。那我们也已经通知公务段前去处理当中。好，我们再重复一次，台一线双向70.5公里到71.5公里之间，这边是下斗轮一直到这个新竹县市界交接路段呢，这一段呢有这个积水的情形啊，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排除消息，看到国道二号西行12.1公里南桃园路段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另外台一线南下223.5公里，好，这边呢是刺桐路段哦，这边先前路肩以及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好，我们呢有更多路况也要持续的告诉警广，警广非常感谢您的热心提供。刚刚听完天文选修课讲到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好，那这个流星雨能不能看到，还是跟这个天气非常的有关系哦。讲到天气啊，最近呢不是有这个白海豚台风吗？哦，北部呢风大雨大，但是呢其他地方可能太阳更大哈。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中北部都是这个豪大雨的情形。那沿海以及离岛呢，则是风强浪大哦，需要留意巨浪的发生。好，今年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的清晨5:10，位于台北东北方330公里，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中国浙江进行移动当中哦。那在今天白天呢，是最接近台湾的，不过它的强度跟暴风圈呢，也会逐步的减弱及缩小，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多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警报资讯哦。好，那在今年的第15号也有这个什么15号？今年的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呢，也近期在这个日本东方海面生成了。好，那也距离台湾呢稍微遥远一些，还不用这么的担心对台湾的天气影响。好，今天是降雨最明显的时段哦，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天气哦。尤其呢，北部山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宜兰山区的朋友呢，也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宜兰平地跟其他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华东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好，高温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中部以北及宜兰高温30至33度，南部及花莲高温约33至35度，台东高温36至37度哦。其中花莲、台东地区呢是容易会有焚风的状况，那局部呢会有这个38度的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请有需要外出的朋友呢，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携带雨具，避免中暑。好，那再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北部地区的这个天气状况哦。基隆市哦，这边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7至30度。台北市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7至31度。新北市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7至30度。桃园市白天是阴阵雨或雷雨，好，气温27至30度哦。10:52，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蔡琴，《被遗忘的时光》。

来自蔡琴这首歌《被遗忘的时光》，哇，是不是大家呢听到前面是谁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准备好要跟他一起压低声音一起合唱了呢？好，我们时间来到10:55，来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先来看到国三在北上的43.6公里土城路段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好，另外呢我们要来看到的呢是这个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这一段哦，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直到木栅路三段呢捷运南环段施工，那目前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依照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来去做通行。好，同样有施工，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正在进行，目前双向呢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进行通行，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进行替代行驶。在台北市因为全员路的落实呢，好，目前行义路跟全员路口，也就是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呢，好，一直到这个东升路跟这个全员路口之间，好，这边封闭进行管制施工，要请大家呢提前的改道行驶东升路哦。好啦，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哎，大家都知道吧，知道我要讲什么吧，0800000123。现在时间是10:56，要57分啦。我们稍后呢要切回总网收听整点路况会诊，结束后呢，请您持续的锁定 Sunday High School。我们待会呢要来收听一文布告栏的单元哦，因为今天这个一文布告栏的单元呢稍微长一点点哦，好，所以呢这个会提早的来进行播放。那我们呢今天也是请到了这个表演的团队哦，哦，这个非常厉害的团队，虽然他们人很少，可是呢他们做出了非常厉害的事情。那也要请您持续的锁定了，我是 Winnie， 我们待会再见。那在准点前，我们要来听到呢来自陈明韶的这首歌《浮云游子》。

好，这首歌呢对我来说有莫大的意义吗？就是我一听到它，我就觉得我爸的这个手机铃声响了，我要提醒他接电话哦。好啦，我们待会再见。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11点整，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五羊高架北上的57.5过了中立转接到外侧的路肩，小客车有自撞事故，正在拖掉当中。三重的朝阳路四段大致接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要特别留意。国三北上高原出口外侧小客车自撞事故。南下36.6过了中和路肩有抛锚车，只有用小椅子当警示哦。那像是在台61线北上的121过了通宵一，积水蛮严重的，车子容易打滑，要留意。而国三北上143通宵外侧是有小客车自撞。台北市明水路379巷口号志四面不亮，而台九线南下的16.6位置是过了清潭，这里有落石。在国一北上95过新竹滨内侧两线，稍早是两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8.3小货车自撞的事故，位置是发生在五堵之前哦。那内侧它目前是翻覆的状况。在北上五羊的泰山转接到外侧两线，小客车自撞。那么现在像是在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一汐止出口匝道路柱倒塌的状况已经在处理，目前小客车通过是有些勉强的哦。那么现在台中的朋友，北屯好事多周边车多，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也是，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外侧，还有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广福路往黎明路在环中路口这里是进行

0: 瓦斯管线的施工，请留心。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5: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6: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5: 这是诈骗。
6: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5: 小心变猪仔。
7: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5: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6: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8: Oh no！
5: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9: 大家好，我是思瑜，
10: 我是依晴，
9: 我们是水分子乐团。

11: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我们稍后要来收听艺文部告栏单元。那我们在单元前呢，要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状况，还是要来做一下本次工作了哈。好，来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匝道深塑缝凸起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好，另外呢，持续的提醒大家。台62线呢，在东向16公里呢，我们一直没有收到排除消息啊，是在瑞芳的出口匝道有锄头掉落哦，好，正在派员处理当中啦。好，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市区的部分。好，台北市辛亥路三段往市区的方向，这边是芳兰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那再来也是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目前呢停车场是蛮长的状况了，也请大家呢如果要前往停车的话呢，哦，可能是无法的哈。那在附近呢也要找合法合规的停车格来进行停放。好，再来我们关心新北市。新北市呢，在新庄区重新桥往三重的方向，桥中段中间哦，这边这个中间车道呢，哦，是有铁片掉落的情形哦，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千万不要压到它喽。新北市在林口区中山路以及富贵路口号志三面闪灯当中，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好，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啊，好，是在台北市这边是明水路397巷口，这边号志灯四面不亮的状况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的，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要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艺文部告栏单元。这个单元呢，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各种类型的艺文活动资讯，例如展览啊、音乐啊、舞蹈啊、电影啊，或者是剧场，哦，都是可以这个在我们的

0: 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的、哦、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周日上午收听节目就能找到度过合家欢好欢乐的这个好去处哦。但是呢今天这个天气的情形好像不太适合、哦、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家呢、哦、这个收听景广、哦、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我们收听节目就可以持续的有感受到、哦、好像在现场一样哦。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收听访问。
1: 最新的译文消息，通通在这里。欢迎收听《译文布告栏》。

0: 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艺文布告栏，我是主持人 Winnie。 今天的来宾呢，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其实我不会念但是我猜测他们的团队呢，应该对于这个《三国演义》当中的兄弟情义颇有向往的哈。作为一个表演的团队呢，他们的革命情感应该不会输刘关张三兄弟吧？好，让我们一起欢迎他们。
1: 大家好，大家好，然后主持人好，我是三结义表演工作坊负责人彭哲林，可以叫我哲林呀。Yeah.
2: 嗨，大家好，我是三结义表演工作坊的艺术总监，我叫王主林，可以叫主林。
0: 非常高兴的可以欢迎到两位来到我们艺文布告栏的单元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维尼刚刚讲这个字维尼不会念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写呢？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OK， 刚才其实维尼已经刚才有稍微开诚布公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名字的由来的可能性。我们其实这个团名呢，当然又是很向往三国志当中刘关张他们的这个深厚的情谊。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以义结义，这是我们创团的一个初衷。那为什么叫三结义呢？是为什么要取这个破音字呢？是因为我们三个呢，虽然宗教不同，但是我跟颖儿两个就特别崇尚易经八卦算命这件事。
0: 是。
1: 那我们这三个人呢，刚好算，我们八字缺木。所以就说啊，那就来一个就是谐音梗，然后再加上有一个木，所以叫做三结义，但也可以叫三结义啦。更有意思的点在于我们设立的是在桃园，所以叫桃园三结义。
3: 没错、就
0: 是、还特地选地点一起成立是吗？
1: 其实也是无心插柳，
3: 无心插柳，真的是无心插柳。我们就是台湾人的这个底层基因触发而来。
0: OK，
1: DNA 动啊，
3: 对对对。
0: 所以原本是那个大写的那个三，然后想说缺木，然后再加个木嘛。
1: 呀、yeah, 没错。
0: OK， 我也是因为访到你们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个字。
3: 其实我也是他取了之后才知道有这个字。
1: 硬要就对了。
3: 真的是不知道。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三个人能够凑在一起真的是有经历很多很多的革命，所以我们其实三个人的关系我们是很不错的朋友。那很不错的朋友之后我们才来成立这一个团，所以我们自己是很向往，像是就是刚刚Winnie说的兄弟情革命，我们都是三个非常重义气的人，
1: 对，
3: 就是两肋插刀这样子。
1: 没错。
0: 可以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相遇成为朋友的吗？
3: 我们是三个人嘛，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人刚好不在。
0: 嗯，
3: 那他是金门人，他现在人还在金门。
1: 对，他叫颖儿。
3: 那我们三个人最初认识的是在另外一个剧团里面，我跟颖儿算是同一届，然后哲林是我们的下一届。
0: 是。
3: 所以我跟颖儿有一点就是新生俱疲，然后新生代进来了一个哲林，天真可爱的新生代。
1: 对，我以前真的不长这样，我觉得我是这一两年当中被他们洗礼之后变化特别多。
3: 不是说长相啊，他没有转化、他是说他的个性
0: 就是已经变了社会化了现在。
1: 应该说就是我觉得我们接触到的那面是更能说黑暗吗？
3: 我觉得蛮黑暗的。像我自己很单纯，就是想要学表演，想要学艺术这样子，可是在里面牵扯到了太多的东西，然后最后我们自己三个有点灰心，但是碰在一起之后就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一直等别人来发案子？为什么要等别人来找我们做表演？为什么要等别人让我们去做一些就是艺文相关的事情？我们可以自己成团。
1: 那我们觉得自己出来干其实也是可以的，尤其是像主林我们团长，他其实在这个算是剧场圈吧，算是已经算行之多年，从毕业开始一直到现在，他是我们唯一一个一直有在做这个事情的人。
3: 这样说我也好害怕啊。
1: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好啦，一拍即合，我们就来做吧。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自己想干自己的作品，做自己的东

系，所以我们才选择、嗯、那我其实本身自己有在做广告传媒的工作，然后有拍一些电影、嗯、所以老实讲我们是跨度比较大的。我再帮一下我们没有来的那位同伴颖儿，他其实之前呢也是做舞台剧的，然后呢他有演过非常多的闽南语

0: 是非常不容易了。
1: 刚刚有听到哲林说，就是你们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不一样的领域，除了主林一直都是有深耕这个戏剧圈哦。那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因为各自不一样的背景，有激荡出更多的创意，或者是有更多的摩擦呢？
2: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从大学时候就是在戏剧系的人出来，其实都会有一点傲气，都会有一点就是我就是想要做一个艺术品，我不太在乎钱，我不在乎可以赚多少钱，我就是想要表达我自己想抒发的心情。
1: 我可以理解。
2: 没错，就是投钱下去，然后做自己想要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理念比赚钱还要重要。
1: 是的。
2: 可是因为我刚好合作的这两位朋友颖儿跟哲林，他们像颖儿他刚刚有说的，他有跨到生计部分，他有做过自己的老板，还有做过就是跟大老板合作过的这种程度啊。哲林的话他也有自己开过公司，所以他们两个角度跟我会很不一样，他们会更从商业或者是营运方面会去思考。所以像是我有时候就是想说，我就是想要做这个东西，我就说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怎样做成怎样做成怎样，然后这时候颖儿就会说，那啊钱嘞？我就说我可以自己赚一点啊。我说啊，你又没有赚多少钱，你有哪里有钱？我每天都每个月快吃土，然后呢还想说我就是想做这样，或者是别人请我们就说没关系，我们就做啊，我们应该要多帮助一些就是表演者，我们要给他们钱， 我自己当表演者怎么可以，我请的表演者还不给他们钱呢，什么之类，或钱我们就是要请个大咖很厉害的什么之类，他就没有钱，他们就会实际打脸我，就啪啪啪这样。
1: 可能就会走一个比较低成本的路线，但是可以达到一样效果的事情。
0: 就是我们会到最后讨论到一个 balance， 就是折中一下，看看就是他有艺术的追求，我们有我们自己商业的规划，要怎么去包装做一个比较两方都能达成共识吧，比较开心的一个作品这样子。
1: 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成立多久了吗？
2: 2025还不到一年吧，
0: 还不到一年。
1: 那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团体。
2: 是啊，所以我们很需要麻烦各位就是资金大佬们麻烦资助我们，
0: 看看我们年轻的干
2: 了，看看我快要吃土了。
1: 所以其实在冲劲上这件事情还是不停的有在维持当中吗？因为我觉得毕业之后可能1到2年对于这件事情的热忱就会慢慢开始下降。
0: 我觉得这要问一下主林，你是怎么维持热忱到现在的？
2: 你已经没有热忱了吗？
0: 没有，现在就是对，我待会再说我的答案。我怕我整个说了这个，就大家觉得没希望了，世界已经黑暗了。
1: 说这个人都没有热忱了，我还要看他的戏吗？
0: 对啊，你是怎么维持住的？我真的很好奇。
2: 其实我说的，我身旁有很多同学毕业之后不一定真的从事在这一块，但是我不会说他们自己就是已经对艺术或对表演没有喜爱了，而是因为可能他们真的在这个执行上面或实际上面真的会遇到很多卡关。一个就是演员这么多，但是案子就是这么少，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都知道这个演员或表演或演技需要磨练，但是有没有人愿意给你机会磨练这也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虽然想要，可是没有人给你机会啊！别人看了之后甄选的时候觉得你不好不喜欢，或者是你不适合，那就会刷掉啊！每个人都刷掉，那你要什么时候演出机会？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卡在这个地方。
1: 而且好像很多人都说啊，那你自己练习啊，每天都要用一些自主上的训练之类的，那好像跟实际真的到舞台上去演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2: 不一样，而且还要加上你没有碰到好的导演好的剧团，因为如果你有碰到好的导演好的剧团，你才有办法磨练。也就是说有时候虽然说你确实要有实际经验，可是如果你碰到的都是一个无所谓的团，你就是来这边只要记好台词走位，那你根本也不会有进步机会啊。对啊，所以你必须要遇到一个好的导演在排练场给你磨到你真的有进步。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会在这个前期会一直受打压，尤其我毕业那一年刚好就是在疫情发生那几年
1: 哦，
2: 所以其实我一毕业什么的工作都没有，就是相关工作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刚毕业，刚刚跟你说刚毕业有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撑下去，然后或者是没有往这方向走，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呢其实说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不只是看你自己的能力，有时候很靠你的运气，所以都是那我吗？我觉得我是运气很好，我那时候就是刚好去甄选一些剧团，然后就有上了，
1: 就有磨练的机会
2: 了。对对对，一直持续有这个

0: 演出，然后人脉很重要
1: 哦，真的出社会人脉好重要，
0: 人脉很重要。有时候像是我会认识 Winny 也是因为人脉，
1: 是人脉。对，谢谢我们的牵线人，谢谢他，
2: 谢谢。
0: 所以有时候人脉，你只要进到了一个剧团里面，你就会认识很多人，然后这时候你就要表现出你的诚意，而别人看到你的热情、你的诚意，也认识好合作的人，才会帮你介绍越来越多。所以它都是累积上来的。那我只是真的非常幸运，有人愿意给我机会，然后并且让我就是能够有磨练机会，然后还愿意帮我牵线，真的是刚好我幸运，我真的只能这样说。嗯，
1: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祝玲一样呢，对于梦想依旧保持满满的冲劲跟热忱呢？好，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哦，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之外呢，也要非常的努力。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道路上的状况。首先来看到国一在北上 93.5 公里过新竹 A 路段有积水哦。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这个速度可以稍微放慢一点点，才不会溅起过大的水花。国三南下宝山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啊，要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车流。市区部分来看到新北市的板桥区民生路二段30号路树倒塌的状况，造成往新庄方向的单线车道无法通行。好，所以呢，有要经过的朋友，请于在这个民生路二段28号提前由永丰街49巷接55巷，就可以返回民生路二段来进行通行咯。桃园市桃园区春日路往南的方向以及有横路口号志灯四面闪灯啊，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也请经过的朋友呢左右看一下，前后注意一下安全的距离，小心的通过咯。好，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来收听艺文部告栏的第二段访问。
3: 最近的演出叫做风起舞蹈狮吼御风，
0: 嗯哼，
1: 是在哪里演出的呢？
2: 哦，我们在金门，我们首场就是在金门。
1: 嗯，哦，所以后来还有在预计会在别的地方。
2: 我们现在是有预计都有在排到已经明年了，可能就是台北也有演，然后屏东也是，对对对。
1: 嗯，那也会叫风起舞蹈吗？
2: 舞蹈其实是金门的古称。
1: 嗯，
2: 那我们叫风起舞蹈，然后又谐音梗了，舞蹈有吗？
1: 台湾人最爱的。
2: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首场的确是在金门演，然后未来也有打算就是到屏东啊，然后也是相较的是庙会性质的，因为其实我们这是庙会的一个野场的反响，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2: 对，然后也是很近距离的跟观众互动，然后我感觉到观众蛮热情的，而且他们会最直接给我们反馈，因为你在旁边其实是听得到的。对对对，嗯，
0: 我们其实最一开始会构想到风狮爷这个题材，是因为我们就说了，我们这之中有一个金门人。
1: 嗯，
0: 那其实很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像我自己其实在跟颖儿接触之前，我是从来没有碰过金门人，我也没有去过金门。但是呢，颖儿她非常以金门人为傲。
1: 嗯，
0: 她是非常喜爱她自己的这个土地。
1: 是，
0: 问看威尼，你说到金门你会
2: 想到
0: 什么？
1: 我一想到金门，我会想到高粱酒。
2: yeah,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如果要去旅游的话，
1: 我会想去看那个炮战的遗迹，还有买菜刀吧。然后跟中国那边会有一些小三通的政策。
2: 嗯哼，
1: 对，大部分想到的应该都会是这些。
2: 是，
0: 就是这些这样子。但是呢，因为基于就是现代人越来越喜欢舒压这个部分，所以像是大家去离岛，大部分想到的是什么浮潜啊，或是游泳、看海龟不能摸什么之类的，
1: 那个都在绿岛。
2: 金门到底有什么？
0: 也有，好不好？
2: 金门其实大家最熟悉就是战地的一些故事，
1: 是，
2: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菜刀嘛，就用炮弹做的菜刀，
0: 嗯，
2: 就看人家跳炮操啊。然后
0: 就是年轻人不会想说要去玩。我们那时候跟别人讲的时候，就说：“哎，我之后去金门呢，欸，我有认识金门人，你之后可以跟我一起去。”他说：“啊。”
2: 那里有什么？
0: 玩什么啊？
1: 我对于炮战没有什么兴趣，这种的，
0: 啊，走不到，哦，不要吧？
2: 啊，风狮爷不就是个石头吗？
0: 对啊，他们可能甚至还不会马上。
1: 这句话很过分，
2: 对对对，
0: 会，
2: 对对对，真的真的。他说有什么好看的啊？我在课本上就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后来发现，其实风狮爷就是也是因为我们做这部剧的一个起因，就是风狮爷其实他的故

0: 势，乃至说他的生成的背景也好，或是他每一只的算是他的神力好了，我们说神力好了，其实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看了多少尊？100多尊的风狮爷，
1: 这么多，我以为
0: 160几尊。
2: 因为风狮爷是只有金门专属的，那风狮爷其实他从可以推到最早，可以到商到清，其实都有。但是呢，他流传下来的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有人可能陆续雕或者陆续在制作，所以留下来的就将近快要100多只，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
0: 嗯。
2: 所以
1: 他不就是狮子吗？
2: 对，他是狮子、
1: 哦、意思是说他的搭配的东西不会固定就对了。
2: 对对对，风狮爷他并没有一个庙，他是有一点像是守护神，他是守护一个镇，守护一个马路、守护一个家，所以他有时候可能是在马路路边就立了一尊，
0: 对，挡煞的、
2: 或者是你的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比较老旧的房子，你就会发现一只风狮爷被镶在了这个墙壁里面。
0: 对，
2: 他有时候甚至会被当成就是房子的那种防脚石。
1: 哦、
2: 嗯，
1: 这样会不会有点不太尊敬的感觉？
2: 没有，他们就会认为说他们是在守护这个家，他
1: 家庭小精灵啦，
0: 对对 对, 對，
2: 家里的基底，然后是守护保护的这样子一个象征。所以他其实存在的地方，你会发现你上网查风狮爷，他有各式各样的样子，有小的，有大的，然后样子颜色也都不一样，
1: 动作也不一样，
2: 动作也不一样。
0: 对，
2: 所以他其实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那是因为他在每个地方可能都可以陆续看到不一样样，而且他们手上会发现他们有些风狮爷会拿着一些不同的物品，
0: 对、不同的算是法器吧，
2: 算法器。
0: 对对，大家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G、对，里面我们的演员，对，就是每个都有代表性，我们是挑100多尊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5尊、对，就是有求必应嘛，还有就是帅气的、然后呢还有招财进宝，然后也有太极，就是有这样赶小人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毛笔啊，就有点像文昌帝君的这种的那种性质的感觉。对，所以我们有这5尊，他拿的物品都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设计是有巧思的。
2: 我们是先因为颖儿他想要为金门做一些金门专属于金门的一个制作，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参考了很多。就是可能像是什么地方会有什么，什么地方会有什么，想到什么之类的。
0: 对，就是说我们想让它变得比较大家知道说有金门风狮爷，但是不够了解它，那我怎么让它就是更加的有印象，符号学，让它更加记住。对，所以我们当初跟颖儿谈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可以把它变得年轻人比较能接受的艺术形式，然后去展现，
2: 就是它不会就只是大家，对，大家就觉得它是个石头而已，我们把它变得活生生一点。
0: 对，用形体告诉你说，哦，他们原来他们作用是什么。
2: 对, 对、我们是先想到了这样的方式，然后呢才在当地刚好牵线牵到了当地的一些庙宇，
1: 然后好像是城隍庙，对不对？
2: 没错，因为金门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城隍爷的那个巡礼，这样子
1: 绕境
0: 绕
1: 境，
2: 对对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后来才决定在那一个城隍爷的那一个绕境祭典上面，才在那边演出。
1: 我刚刚有想到是说，你们有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在年轻人的族群当中更发扬光大吗？可是庙会好像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地方，年轻人不一定像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多。
0: 在金门当中，因为我金门可能是我看到年轻人是比较多啦，因为大家会毕竟迎城隍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金门活动，然后呢在金门大家也都知道说，其实年轻族群像比如说国高中这些还在金门的小孩子其实也挺多，他们其实参与庙会非常多、就是包括说他们金门在地有一个天正堂，他们有50，其实都是小朋友去演出的。所以老实说，就我们这次就是跟他们做结合，一起做这个活动，然后就可以看到，哎，其实年轻的小朋友或是国高中生参与这个活动的，在金门其实蛮多的。那说，屏东的话，我们的确，你说它也是一个庙会的一个形式，但就像我们、未来可能在台北演出，那可能我们又会结合一些比较不同的表演形式，不单单只是这部否野台或是说否庙会形式的舞，我们可能会增加更多的肢体剧，我们会增加一些不同的元素进去，但是都是在同一个IP 主题之下去衍生，都是在讲风狮爷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他没有限制，所以他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去挖掘。
1: 聊回我们这个就是狮吼御风的这个表演哦，这个算是一个舞剧吧？因为有讲到有这个编舞老师，那他在里面其实融合很多的文化的元素。那因为先前呢就是主灵有先给我一些资料，然后我就有稍微去查一下啦，其实大部分都是跟金门有关的，就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0: 的风师爷，还有城隍绕境，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叫做傩舞哦，还有花胚的这个文化的元素哦。
1: 嗯，
0: 那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好了，因为他们可能会想说啊，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让他们比较好想象。先从傩舞开始好了。
1: 好，这个傩字本身就比较少见，它是一个人在一个困难的难，合起来是傩、啊，这个傩舞呢，其实它是傩戏里面的舞蹈，叫傩舞。
0: 傩戏是什么？
1: 傩戏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非遗的一个文化，那它其实是在忘记是哪里，贵州吗还是哪里？
2: 贵州，对，
1: 它那边就是会有当地的一些祭神、酬神祭祀的方式，但其实不只是在贵州，只是现在它还保留着当地傩戏的仪式，但其实它衍生出来这个傩这个东西，其实就代表它是一个祭祀的活动，然后是会带着面具的祭祀活动。
0: 所以你们这一次的表演当中也是有面具的元素，
1: 没错，没错，就是借鉴它。那我们发现这个傩衍生过来，其实到后面它其实是一个原始点，你把它想它是个原始点，然后下面有很多很多历史的流脉，然后变成现在有很多各式各样样子，例如舞狮，它其实它就是傩后来衍生过来一种，因为它会带着狮头嘛，
0: 狮首。
1: 嗯，没错，所以它这件事情呢，它就已经是一个有傩的行为。再加上我们其实像我们的戏曲里面有些人会画脸谱
0: 哦，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庙会会有八家将，那些也算是
1: 算
0: 哦
1: 算
0: 哦，
1: 没错没错，其实他是用了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傩他就是说他的面具来承载这些神灵的象征。傩戏里面他们有会跳一些舞，那他们就会戴一些傩舞的面具然后跳舞，那那些舞呢动作会有一些固定的样子，那我们当时有特别请一些老师来帮我们把这些傩舞的元素想要尝试加入到我们的舞蹈的动作里面，然后便采取了这个面具这个元素。
0: 常常说呢，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森杰义呢，在这个金门演出的舞剧《风起舞蹈师侯玉峰》，虽然只有6到7分钟哦，但其实其中呢有融合许多的文化元素跟巧思，是需要很多的时间来进行搜集资料跟整理，真的是非常的有心。好，我们时间来到11点30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熙，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32，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这里是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第二个小时，我是 Winnie， 继续陪你到下晡一点。好，休息回来，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状况。

0: 路况哦，哎，好多路况，来，赶快告诉你，国三南下106.8公里香山路段前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散布自小客车事故啊，邀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自小客车抛锚在这里，好，邀请经过的朋友呢，这个帮我们留意一下车前的状况哦。好，那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好，再来看到台一线双向70.5到71.5公里之间。好，我们刚刚有说到说在下斗轮一直到这个新竹县市交界有积水哦。那刚刚有听众回报说机车道也有严重的积水哦。好，那也请经过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通行。我们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台68线西行7公里，在新竹二街台一线往南的方向匝道呢，这里也有积水情形。好，来看到的是台北市，台北市呢在敬业三路往北的方向，这边是乐群二路一直到北安路段呢。好，说到这个假日呢，有这个许多车要进入百货公司的车辆哦，所以呢这边车子很多，有一些拥堵的情形啊。排除消息，来看到台62线东向16公里，这边呢是瑞芳出口匝道，刚刚呢有锄头掉落的状况，现在收到排除喽。好，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收听第三段的艺文部告栏访问喽。
1: 这次的面具你们有特别在去做史料的考据或者是更多的研究吗？
2: OK， 好，终于讲到这一题了。
0: 很想回答。
2: 很想回答，因为我们在这个面具上我们真的花了非常多的功夫。老实讲，我们起初是真的很希望就是可以一次做到最好，但大家知道就没钱，
1: 很贵耶，
2: 很贵。我们这
0: 面具是一件很贵的事吗？
2: 本来是说如果用 3D 打印的话，哦，大概就是，哦，哇，那个图真的好漂亮啊，就后来发现价格好贵哦，然后所以我们就全部用粘土自己捏
1: 手做，
2: 捏胚之后呢，我们把就是我们综合了这五只的这100多只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形象，五只捏出来之后，我上彩绘，我们又把它比较形象化，把它结合它的精神，把它说结合闽南在地的花砖纹样进去，就变成说它面具不单单只有就大家看到风十爷的样子，它更特别的在于说我们结合了纹样，因为其实纹样它有承载了一些不管是历史记忆也好，或是说符号学也好，它其实有代表一些寓意的，之后我们再把它刻画到面具上面。所以我们这个面具做出来，其实老实讲很多人看到说哇很漂亮耶，没有想到你们就是三个臭皮这样真的可以就是抵过一个，
0: 你们有五个
2: 啊？对对，我们好多个，不止三个。对对，就是我们真的做出来之后，就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在考察在制作，然后其实都从头真的就是原创，真的是叫原创，
0: 也算是绝无仅有耶，因为就是用粘土自己捏的没有办法量产，
2: 真的没有，就是他还跟我说我们已经被打爆了几个，然后要重新找什么眼睛呢。
0: 好，那我们刚刚挪舞的部分有先稍微提到一些些哦，那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花胚的文化元素，能稍微讲一下这个是什么吗？
3: 花胚吗？花胚，
0: 胚这个字好像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写，
3: 一个巾在一个皮，
0: 毛巾的巾在一个就是人皮，
3: 对，
0: 皮肤的皮，
2: 皮肤皮，
0: 这样讲出一个好可怕的名字，
3: 顽皮的皮，
2: 顽皮的皮，皮球的皮，
0: 对对对，
3: 人皮的皮，
0: 花。胚这个字念胚哦，
3: 那它其实是金门很有名的一种布料纹路。那听说，因为毕竟颖儿是金门人嘛，他说他们小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拿花胚来包什么婴儿背巾啊，或者是他们会有一个小小的花胚，上面会绣万字。
0: 那个万字是
2: 有点像守护符的概念，
3: 就是他们会把它塞在小孩子的什么包包里面，或是夹在身上来驱邪。
2: 因为花胚其实就可以像颖儿跟我们说，它就有点像隐形斗篷。 对，就小比如说小婴儿出生的时候啊，不想让他受到一些就是妖魔鬼怪的干扰，我就披上这个，把它用花胚包起来，那就可能就是像隐形斗篷保护他这样子。所以它就是一个守护符的概念。
3: 那这个是特别在金门他那边就是很盛行，而且也是专属于金门他们当地的人会做的事情，
2: 独有。

0: 所以你去金门看、啊、或者是去金门旅游的时候，他们会用花胚这个纹路啊，他们的纹路就是黑白，
1: 一定是黑白的吗？
0: 一定是黑白
1: ，OK，、
0: 嗯、就是他们是格纹，然后是黑白格纹，
1: 然后上面会有一个万。
0: 对对对对对，
2: 基本上都会有，
0: 会有一个万。
2: 但有些大时到时候如果大家有去金门，它有一个文创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嗯，它里面有非常多结合花胚元素的文创，做成包包、袋子什么很多。各式各样的，但不一定都有万字，但基本上都是就是黑白格纹这样子，
0: 就是那个纹路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因为毕竟他想要推广出去，就会做那些文创、嗯。之前好像他们还有金门有推一个动画，因为金门有、
1: 哦、我好像有看到
2: 什么水獭，
0: 水獭的
1: 对。所以如果想要更了解花胚文化的话，是可以直接去参考这一部动画的。
0: 没错没错，因为那动画里面就有讲到花胚。
1: 嗯嗯嗯嗯。那你们是怎么在表演当中融入到花胚？是在身上的衣服吗？
0: 没错，
1: 因为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它很像山水画、啊、然后我以为它就是你们有一个泼墨的效果，我想说哦，花胚在哪里哦，一想放大的时候看到哦，有了，还有格纹呢、啊、
0: 对, 对没错，
2: 就是我们隐藏的非常好吗？
1: 算是非常的有设计感，
2: 融合的非常好，
1: 融合的很好。
0: 先说一下，服装设计是 me
1: 哦，真的吗？
0: 这件是我设计的
2: 哦，掌声在
1: 哪里？所以你不管是戏剧上的哦，还表演，还是服装设计，然后还要会讲相声，这样子吗？
0: 我好多才多艺，
1: 多才多艺，
2: 发现
1: 突然觉得自己非常厉害，这样子。
0: 只是说真的，我原本。构想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其实原本一开始设计上其实还差蛮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我就是想的，就是没有完全没有在管钱，做了一个 PPT， 然后给其他人看的时候，他们就说：“天哪，你这样花多少钱呢、啊？”我就说：“啊，可是这样比较好看啊。”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来了来了又来了，
0: 没错。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是把我的设计稿删删减减删删减减，
1: 所以没有办法直接用花胚来去做衣服这件事，
0: 很贵。
1: 所以花胚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布料吗？
0: 其实也不是，而是因为它就是布。如果我要直接从一块布做成衣服，
2: 从无到有，
0: 布要很多，然后要很长，布会很贵。所以我们是直接买成衣。去做修改，这样就会便宜很多。
1: OK， 那这些元素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这个风师爷的信仰，还有城隍绕境、挪舞、花胚，这些都会一起串在这个舞剧当中。那这个舞剧是一个怎么样的剧情？它是有五位风师爷，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其实确实原本设想是舞剧，但是舞剧其实跟一般舞蹈差别就是它有剧情，它有剧本。那我们其实原本是这样想，但是呢，后来呢，我们在城隍爷的这个绕境祭典里面，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演这么长，我们就把它压缩在六七分钟里面，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六七分钟的舞蹈，所以呢，其实我们是把整个剧情压缩、压缩、压缩。
2: 对，它虽然是一个舞剧的架构，但是我们是舞蹈呈现形式，但是就是比较特别的点在于我们会着重角色刻画，
0: 就是有角色。
2: 对，角色刻画当中就是会比较舞蹈里面可能比较少有的，
0: 因为我们五只风师爷呢，它我们刚刚有说嘛，我们是先做出面具，再来做服装。那我们面具呢，为了让就是看起来有战队感，所以呢，我们是想要把它有颜色区分，那我们每一只就是有专门的颜色，象征着它所守护、所持有的物品。
1: 水手服美少女的那种感觉，
2: 美少女战士，
0: 真的很好看啊，对不对？所以像是我们绿色就是我们的毛笔，那它代表就是文，那还有我们这个红色是
2: 帅旗，
0: 帅旗，那它象征就是武，就镇煞，比较就是勇猛一点这样子。
1: 所以他们之间会互动吗？还是会有一个轮流顺序跳出来这样子？
2: 有
0: 动作。还有他们所属的性质特征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像是在这个舞蹈里面，我们有特别安排一段他们各自亮相。
2: 对，
0: 我们就请音乐老师帮我们设计这一尊风师爷，他的特别的这一段的音乐有属于他的感觉，然后呢，到他音乐的时候，他就要跳出来做一个属于他有他特色的动作。
1: 那其他的风师爷亮相的时候，前面出来的要做什么？
0: 定格，
1: 就定格，就这样定在那边。
0: 但是他们就是可能像是他跳出来的时候，除了后面有定格以外，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小小的组合的动作，但是不要抢焦这样子。
1: OK， 所以就是让大家在现场观看的观众们都可以一次一次的去了解每一只的讲只，突然觉得好像
2: 没关系，
1: 每一位风师爷他们会有怎么样。

0: 一样的特色这样子、嗯、哦，好像 T 台走秀、嗯
1: 欸、是我们是想要这样，但是因为实在是太短了、嗯、所以呢未来如果真有机会的话，我们想把它做长，让每一次的特色更明显。现在可能、欸、如果有去金门看过的朋友，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有，但是有看过的朋友就会发现我们在那个短短的六七分钟里面还没有办法让每一个观众可以看到就知道哎、欸，这个代表什么啊，这个有多有特色，只能一个小小的一段而已，所以就是其实也还蛮可惜的，所以我们还尝试希望把它变得更长更完整一个舞剧，这样
0: 就是真的会有一个剧情、嗯、不是只有 T 台走秀。
1: 对对对对，
0: 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小小的冒犯，但是
1: 不会啊不会啊我们确实希望是这样，
2: 对，我们希望是可以更深化啦。 嗯对，
0: 11:44，没错，期待未来呢，也可以看到呢，森杰义表演工作坊带来更完整的舞剧表演。那想更清楚的观察细致的这个面具跟服装哦，这个手做的这个面具哈，也可以追踪森杰义的社群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状况。哎，有好多已经排除的消息，赶快来告诉你。好，是在国三南下 106.8 公里，刚刚在香山路段前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更正是台北市哦，台北市刚刚在辛亥路三段往市区的方向呢，这边芳兰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咯，可以放心的通行。好，那要请国一的朋友持续留意，在北上的 76.5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啊，经过时一定要留意车前的状况哦。好，那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还要请你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着我们要来收听艺文布告栏的最后一段访问咯。好，那因为三姐一，我觉得以我目前听到，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很希望把台湾的文化还有各种人文当中的一些你们觉得很感动的元素继续的融合在你们表演当中嘛，那未来应该也是会持续朝这个方向前进，有听到你们可能未来的规划是到其他的城市来去做这样子的表演，那以你们自己当初在创作的时候，你们觉得观众在看完你们的表演之后，你们希望他们可以得到什么？是原来这是一个台湾的文化价值啊，或者是他们看完之后会觉得说我们的表演是一个对于艺术美感的启发这种的，有没有对于观众看到你们表演之后的期望？
1: 我觉得我们把它简而化之，艺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美。嗯，我觉得它不管是它是丑的美，或者是奇怪的美，或者是它就是很华丽的美，我觉得是要让能够看的人觉得感受到一种美感，所以我第一个当然是希望大家看到的时候是觉得哇漂亮的美的，他会想要继续看下去的感觉、哦、那后续他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去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
2: 背后的故事，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后续、嗯、希望是先能够让大家在心中留下一个印象、嗯、并且我希望这个印象是独一无二，所以他不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东西就是跟什么一样，而是他看到这个哎、欸，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有一点点，那个东西有一点点，好像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这样子。
0: 不想要让人家看出来有拼接的，
1: 我觉得可以、嗯、我觉得是可以看得出来有拼接，我是希望他就是他能够看得出来这一个拼接在里面的用意是什么就可以了。
2: 对，因为其实台湾就是一个很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嘛、嗯、对，所以我觉得看得出拼接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融合、嗯、对，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地的故事也好，对、嗯、其实对，然后让年轻人发现哦耳目一新，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传承传统跟一个新世代的一个新型艺术的表演形式、嗯、
0: 就让原本觉得大家觉得很俗很怂的、嗯、东西、嗯、会发现它原来有很多变化，而且它也是很有趣的。
2: 对
1: 对，没错，因为像是我们在制作音乐还有制作舞蹈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在跟我们的技术老师们沟通，就是说我虽然希望加上的是庙会的这一些元素，加上这些庙会八家将的舞步走位，但是我不希望它呈现出来是一个怂， 觉得很台，
0: 你不希望人家讲说啊，这就跟八家将一样啊，
2: 就说这个东西我早就看过啦、啊、
0: 对，你不希望听到这样子的回馈、就
1: 是、我觉得他可以变得说即使他有这种感觉，但是他也可以觉得很美很

0: 很新奇，哦、很创新。
1: 哦，这样的 couple 原来也是可以这样跳、哦，
0: 也可以这样跳，
1: 也可以这样融合哦。哦，没有想到哎，对 ，interesting。
0: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要如何让一个文化被看见，或让一个文化它可以推广，最重要是要先勾起人的
1: 兴趣。
0: 嗯，如果他没有兴趣，他今天你做的再特别。那
2: 你的利益有多深，
0: 对，那看到人看不懂，或是他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他不觉得，我觉得他看不懂就算，但是他连就是想看都没有想看，那就没有办法让他去知道后面的东西。
1: 对，因为舞蹈其实他没有办法说话，所以其实他不能解释，你表演完就是定了。对，所以就是我们是怎么样，就是让别人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我好像有印象，但是好像是好像似曾相识，哦，原来你们有结合这样子。对对对，
2: 就像看一部电影、看一部剧、看一本书，
0: 没错。
2: OK， 也是希望心灵上有得到一些美的陶冶。
0: 哦，这个就是大家各自嘛，还没有那么高尚了。
2: 刚讲一讲，想说，我好像以前看过一些，就是我没有很想继续看过的作品。对，就也许他们是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但不一定是符合观众想要继续看下去的出发点哦。
0: 我觉得未来也许我们不一定不会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先让人能够看下去，
1: 有记忆点。
0: 我想要先做一个，虽然说听起来好像会觉得很商业化，但是我自己觉得艺文又被接受，其实一部分要商业化，要让大众先能够接受。不然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你要去看戏啊，你要去看跳舞，我又看不懂那些东西，我看到会睡着。我不希望大家以后就是对要进剧场或者是要去看戏买票看这个东西变得这么困难。
2: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远大的志向。谢谢你持续在这里努力。好的，那我们呢今天是非常感谢三姐艺表演工作坊来到艺文不告栏哦，来分享更多这精彩的故事啦哦，有关于他们在创立的时候，还有在当时准备在金门的这个绕境活动上表演的风起舞蹈狮吼御风的这个舞剧经历的一些辛酸。对，我们很高兴他们愿意跟我们分享哦。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今天的艺文布告栏呢，你想要更了解三节艺的话，那要接收他们最新的消息，我们可以追踪
1: IG
2: 脸书也有吗？
1: 脸书也有，对、okay. ，IG 跟脸书都有。
0: 那个脸书现在目前努力经营，有点太久没有用脸书了。
1: 对，我们真的是现在都 IG 是
0: 比较多，
1: 对
0: 对，
1: 但是脸书也是会持续性的去发这样子。
2: OK， 那就可以通通给他追踪起来，
0: 追踪追踪，
2: 只要打三节一就会有了吗？
0: 没错，
1: 没错。
2: 三的话就是一个木，然后再一个参加的参，
1: 对，
0: 没错。节是结拜的节，
1: 艺
0: 是艺
1: 术
0: 的艺。
2: 好的，那未来也要多多到现场去支持他们精湛的演出咯。
0: 没错，
2: 祝大家看戏愉快，
1: 感谢大家。
2: 好，也祝大家行车平安。那在音乐声之后呢，要继续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的节目现场，让 Winnie 为你慢看停咯。以上就是今天的艺文布告栏。从中间才开始听的朋友们呢，请不要紧张哦。我们稍后12点会在 Winnie 的 Podcast 频道上架完整版本的访问，有更多三节艺表演工作坊的幕后秘辛跟创作小故事哦。那搜寻 Winnie 的 Talk WINNIE.DTALK 就可以点选收听，也有过往的各级艺文布告栏可以多多的支持。别忘了追踪 Winnie 的社群，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丢 A 赛垂丢袜，也能在介绍栏和最新的贴文当中找到今天访问的完整版连结。好的，那我们现在呢要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状况了。好，刚刚有一些排除的消息先来告诉你，国三南下呢宝山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是排除。台北市辛亥路三段的木栅方向往木栅的方向，这边芳兰路到辛亥隧道前先前说车多啊，目前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咯。好，那再来呢，我们要来看到市区的道路状况。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好，这边民生路二段30号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好，导致呢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单线车道没有办法进行通行哦。那要请大家呢在民生路二段28号提前由永丰街49巷接55巷就可以返回民生路二段来进行通行咯。

那还有一些积水的路段呢，也在这边一并的提醒大家。首先来看到台一线，台一线的双向70.5公里到71.5公里之间呢，好，这边呢在下斗轮一直到竹竹县世界这边呢有积水。那另外有听众也跟我们回报说，机车道也有严重的积水哦，所以呢，请经过时一定要小心。台68线西行7公里，新竹二街台一线往南方向匝道呢，这边也是有积水的情形哦。我们都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好，那在国道上呢，国一北上93.5公里过新竹 A 路段，先前呢有说到有这个积水的通知啊，那目前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我们也已经请相关单位前去处理，请经过时一定要留意车前的状况。新竹市东区中华路二段417号到320号也有积水情形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好啦，继续听歌，我们的英文布告栏呢已经结束了，我们来听到 MC Hotdog 这首歌《当艺术家》。

来自 MC 哈豆这首歌《脏艺术家》，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第二个小时就进到爱结束啊哈。好，那我们看到在国一刚刚有排除的消息，北上76.5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内侧车道四部增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收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喽。好，另外呢，邀请您。

留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01公里新竹系统前哦，这边呢下大雨啊，视线不佳，而且呢有许多驾驶朋友没有开大灯跟雾灯就通行这里哦。哦，那可能呢这个我们雨中行车视线不太好，可能会造成危险，也请大家呢如果有听到的话呢，把你的大灯打开。好，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往北的方向过新北大道，这边有火警哦，目前现场呢管制新北大道二段以及化成路口，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配合。时间是11:58，我们稍后要切回总网收听整点路况会诊，结束后请持续锁定 Sunday High School， 我是 Winnie， 我们待会再见。好，我们整点前要来听到四分位的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管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北的敬业三路往北，耀璇二路到北安路车比较多。台中现在台80/37便道中午12点班次不开放，原因是因为雨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为了维护通行安全，请各位多多体谅。在台61线北上的145稍早有狗狗，现在已经驱离。台中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北向下匝道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黎明路汇中路慢车道车多，拉拉坡周边也是，还有北屯好事多星光原百的周边车多。台中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慈龙街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外侧跟西屯路过中和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像是广福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也施工。台61线北上的146公里大安这一段为什么会有散落物，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关系。台61线北上的146大安二外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么桃园的春日路往南永恒路口号志四面闪灯。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安全行。

0: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1: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
2: 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3: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0: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1: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3: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0: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2: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0: 来自萧煌奇的歌声，你是我的眼。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这里是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第三个小时啦。刚刚我们听到萧煌奇的歌声哦，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放在整点后马上播出哦。好啦，12点11分，来，我们刚刚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自小客车抛锚状况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交通纠察员，交通纠察队单元。
1: 喂，你好，我们是交通纠察队。
0: 台风来临，为了维护行车的安全呢，我们行前呢一定要检查车辆的雨刷功能还有胎纹胎压是否正常。那今天呢许多的地区都有这个下雨的情形哦，雨中行车呢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哦。这个到底有哪些小撇步一定要注意的呢？哦，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好，那我们刚刚说除了这个要测试这个雨刷功能还有检查胎纹胎压之外呢，雨中行车还要记得开启头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来去保护自身跟他人的安全哦。那高工局有表示说，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天色通常会比较昏暗一些些，那雨点喷溅的话呢，容易影响到行车的视线。那所以呢，我们在雨天要开车出门之前呢，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先检查车辆的雨刷功能能够正常的运作，当然也可以打开冷气或者是除雾器哦，或者是喷一些这个泼水器，来维持车窗跟后视镜良好的视线。好，那为什么要检查胎纹跟胎压呢？好，是因为如果轮胎的胎纹不足，在高速通过潮湿或是积水路面时，水分可能会来不及顺着胎纹来排开哦，所以呢，导致轮胎跟路面之间呢，就夹着一层的水膜，那此时呢，这个车辆就很容易失控打滑啊，

啊，那这个现象呢就称为水漂现象哦，是十分的危险的。所以呢，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在确认完胎纹跟胎压之后，才能够上路哦。

直到恢复控制哦。第三个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急踩刹车，以免失控打滑哦。好，那在雨天的时候呢，高工局也会利用高速公路沿线的这个资讯可变标志，也就是这个 CMS 的系统呢，及时提供高速公路天候资讯哦，来给我们的驾驶朋友参考。那驾驶朋友呢，也可以开启我们高速公路的1968 APP 哦，在里面查看这个天候事件的功能，也会收到文字跟语音的提醒讯息哦。好，那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第一项第三款，汽车行驶遇到浓雾啊、雪啊、雨啊、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时，应该要打开车头灯。好，那另外呢，在这个高速公路及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的交通管制规则当中有规定说，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呢，在途中不可以有这个轮胎任意点的胎纹深度不足的情形哦。那如果违反上述的规定的话呢，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进行罚款的。好，这个驾驶人呢，可能会被处以新台币3000到6000元的罚锾哦。好啦，总结来说呢，就是在下雨天行车之前一定要检查车况，行驶途中呢要更加的小心，随时注意前方的动态，也要确保行车的安全。好的，国三的朋友，北上 90.6 公里竹林路段前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啊，要请您小心。好，那同样是在道路上的状况，看到新北市土城区延吉街跟金城路三段口呢，有号志灯摇摇欲坠的状况，哎，哦，应该蛮危险的吼。所以呢，有接近新北市土城区延吉街跟金城路三段口的朋友呢，哦，麻烦留意一下这个车前的状况哦，还有你的这个头顶的状况啦哈，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也请大家经过时都要小心喽。12:16，我们要来听到李心洁的《自由》。今天是8月9号嘛，昨天8月8号，你有没有跟你的爸爸一起吃大餐呢？哦，可惜因为我今天是要这个主持啦，有需要上班，所以呢就没有跟这个家人一起这个度过我们的父亲节。好，但是呢，我对于我爸爸的这个记忆呢，有很多是由歌曲串起来的啊，因为呢，他以前呢就是会用各式各样好听的歌曲来当做他的手机的这个铃声哦。那我早上的时候呢，都会听到这首歌作为他的闹钟，李心洁的《自由》。我们一起来听。

来自李心洁的《自由》哇，这首歌呢，因为我爸都会把这首歌当成闹钟哦，所以呢，一直以来呢，我都是认同说李心洁的《自由》才是正统。但是很多听众朋友好像都是喜欢是张震岳的版本哦，哦，毕竟这首歌是张震岳作词作曲的嘛。好，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呢下周的油价。下周油价呢，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呢是不会调整的，所以呢每公升92无铅汽油呢来到每公升 30.5 元，95无铅汽油来到每公升32元，98无铅汽油则是34元，那超级柴油的部分呢则是每公升29.3元。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三路一段555巷口呢，好，这边四面号志灯不亮的情形，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啦。哦，这个左右稍微看一下哦，注意后方的来车。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朋友要请您留意，在国三北上 90.7 公里竹林路段前内侧以及只有内侧车道呢有这个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啦。好，再重复一次，国三在北上 90.7 公里内侧车道呢这边是竹林路段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施工情形来看到台66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正在进行。同样有道路施工在台61线哦，这边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路段呢，好，这边一直到林口路段前啊，好，都有这个施工正在进行哦，好，现场是封闭，那也请大家呢跟随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循序渐进的通过，那会引导行驶至台15线。那另外呢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呢，好，这边呢这个南下呢正在进行封闭哦，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现场呢则是会进行引导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台15线哦。时间来到12:23，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我觉得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在12:30之前呢可以多多分享一些我以前和爸爸的一些回忆哦。我对他的这个歌单呢是蛮了解的啦。毕竟呢爸爸就是平常负责开车的嘛。然后呢以前也会接送我们上下学，他就会设很多的闹钟。然后呢这个通常呢听到这一首歌，也就是杨乃文的太骄傲，就代表你该要出门咯。好，那如果呢你现在呢在道路上开始觉得有一点想睡觉，肚子有点饿，咕噜咕噜叫呢，麻烦赶快到附近的这个国道的

来自杨乃文的歌声《太骄傲》，12:27，国道一号汐五高架南下21到22公里之间，过堤顶路段中线车道呢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呢是有这个塑胶桶掉落的情形哦。好，那排除的消息，台68西行7公里，先前呢新竹二街台一线往南的方向的积水呢，好，目前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好，我们稍后呢12:30金广新闻前呢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哦，来自陈升的歌声不再让你孤单。好，希望呢我们就是能够陪伴爸爸妈妈一直到老啦，就是能够尽量陪在他们的身边的话呢，才是这个希望不会让自己后悔。好，我们就稍后再见咯。

0: 京广午间新闻。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八月九号星期日京广这节午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巴海豚台风正在台湾北北东350公里海面持续往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今天晚上在中国浙江登陆。今天下午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北部地区要慎防豪雨，竹苗山区防大豪雨。基隆北海岸适逢大潮，必须严防海水倒灌。另外，气象署一早也针对12个县市发布了豪雨及大雨特报，影响时间持续到晚上。气象署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说，
1: 今天雨还是持续下，目前我们所发布的豪雨特报范围是在台中以北、东北部地区、南投地区和云嘉山区可能会下大雨，其中台中以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在其中竹苗山区和台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所以台风靠近我们豪雨的区域也会调整，所以在今天降雨持续情况之下，请大家多留意。提醒大家，今天在马祖、基隆北海岸和新北是有巨浪告警的，这边地方朋友要特别留意。而今天明天两天，中部以北沿海、基隆北海岸沿海、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澎湖和马祖沿海，时不时还是会有大浪的情形，甚至长浪的状况出现。这种情形提醒大家，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要特别的小心。
0: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截至上午，白海豚台风造成全台共222件一般灾情，5个人受伤。另外，海象恶劣影响了离岛交通，航港局上午通报，基隆到马祖、台东到绿岛、兰屿等9个航线，一共有79架次停航。空运部分，国内线航班取消了79架次，延误5架次；国际及两岸航线取消了115架次，延误了2个架次。基隆庙口夜市、爱思路等路段昨天晚上淹水，水深及膝。台北市传出了多起路树倒塌灾情，包括了大安区、中山区还有大同区等地方，还好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李梦平的报道。
2: 白海豚台风外围导致基隆夜市周边淹水，基隆港潮汐满潮超过原先预估值，爱四路、爱五路及爱六路部分路段淹水至少30公分，市府封路紧急排水。台北市灾情以路树倒塌最多，中山区民生路二段一棵直径约40公分、高15公尺的大树横躺路面，远警火速赶往现场拉起封锁线。新北市长侯友宜坐镇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工作汇报，要求各单位以最高等级戒备。
3: 所以按照这个专案团队判断，那新北市的沿海跟山区的风雨仍然很大，北海岸北侧、南侧山区慎防短延时较大的雨势来发生。北海岸东北角的沿海预估会有4米上的大浪，而且会有长浪发生。
2: 新北市府针对山区预防性撤离223人，并紧盯北海岸长浪以及石门水库泄洪状况，也要求各单位严格执行劝离任务，确保民众不要前往海边活动。

0: 广记者林孟平台北报道。
1: 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以90票对6票压倒性通过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拆除其中选举前的政府关门危机。美国媒体报道，这项法案渴望提供联邦政府维持运作到12月11号，为两党后续协商完整会计年度的总预算争取缓冲时间，避免联邦政府在10月1号新会计年度的第一天就陷入停摆。国人到中国频传因宗教因素失联或被拘留的案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府尊重人民信仰自由，但提醒两岸法令制度不同，启程之前务必到内政部登录相关资讯，守护宗教团体交流的安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内政部与彰化县政府合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邀请300多位宗教团体代表出席面对面座谈。内政部刘世芳部长指出，政府不会禁止两岸宗教交流，但目前风险已经升高，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交流活动前应审慎评估，并且先到内政部赴中国交流资讯公开专区登录相关资讯，才能在第一时间提供协助。
3: 观众都有说嘛，别在我们现在说来需要你万一你伫个中国大陆遐做宗教的交流啊吼，阮是未阻挡，但是你来搞定义吼，包括讲吼，阮知影了后，用几回也好，海地会也好，才知影讲咱伫中国大陆迄个所在有啥物款吼会无方便的所在，需要阮斗啥工。
2: 为解决过去因历史背景造成土地建物产权问题，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宗教团体暂行条例》条文修正草案，将申请期限延长到117年6月。刘世芳部长呼吁，符合资格的宗教团体要把握时间，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驾驶自小货车行经松仁路时，因为交通违规被警方拦查。远警盘查时发现他的眼神恍惚，精神不济，进一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陈伟林的报道。
4: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远警执行勤务时，途经松仁路一带，发现一辆自小货车有交通违规的情形，且车上物品堆叠过高，有危险疑虑，随即上前盘查，并发现51岁王姓男子眼神恍惚，精神不济，在征得王姓男子同意后，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副所长黄建生说，
5: 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货车驾驶未系安全带，盘查过程中该车驾驶神情紧张，眼神不定，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当场依公共危险罪现行犯逮捕，警询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
4: 事发地点临近曾作为偶像剧取景地的竹村居酒屋，至今仍吸引不少影迷前往打卡，后续警方也当场依法举发交通违规，并扣留王姓男子的车辆及牌照。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力及反应能力，而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行为，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有一名80多岁的老先生骑机车外出买东西，竟然迷航到80公里远的高雄六桂山区，还好远警巡逻发现，帮助老先生平安返家。许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六桂分局义保派出所员警朱浩仪、钟世祥在六桂区民生路前发现一名老翁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车身摇晃，立即上前关心。老翁看起来很疲惫，言语表达不清，不仅无法确认自己骑了多久，也说不出目的地，只隐约记得自己住在台南市新化区附近，想骑车回家却迷失方向。义保派出所林昌德所长说，
7: 经发现该80岁林姓老翁从台南新化住处骑车6小时外出购物，因家人联系未获，遂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协寻，竟在80公里外有本所同仁寻获，本所同仁提供其饮食恢复其体力，并通知家属至本派出所再回林姓老翁。
6: 六桂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多留意家中高龄或容易走失的长辈，避免他们独自出远门，建议可以在长辈的随身衣物配饰上留下联络电话，或佩戴防走失手链，以便热心民众或警方在第一时间协助引导，让迷途长者平安返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成人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明天8月

0: 10号全面升级，符合资格民众可依照医师评估接种20价或21价新型疫苗，而且只需要打一剂就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力，正式全面取代旧型疫苗。预估大约有317万还没有完整接种的公费对象渴望受惠。草鸮是台湾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林保署台中分署最近几年在台中大肚台地浅山还有海岸湿地营造友善栖地，架机监测，最近成功拍到了草鸮的影像和鸣声。陈怡琳报道。
1: 林保署台中分署指出，草鸮为台湾濒临绝种的保育鸟类，也是唯一在草地筑巢的猫头鹰。过去认为分布热区多位于南部，但历史记录显示1960年代大肚山台地曾有繁殖记录。近年林保署分别在临近高美湿地的高北番仔寮保安林及大肚山鹿寮南溪周边营造草生环境，近期传出重要成果。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技室黄一敏说，
2: 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会串联大肚山、大甲溪与芦溪等台中西部重要生态廊道，于国土绿网计划中划设大肚台地浅山保育轴带及台中海岸湿地保育轴带，经办理物种调查时亦有收录草鸮鸣声。本次除了横跨半世纪于大肚山在此记录草鸮活动影像，也在高北番子寮保安林更新了中部地区草鸮活动范围的记录。
1: 林保署台中分署表示，未来将持续在大肚山或中科园区周边等草鸮潜在活动区域推动栖地营造或复育，共同守护台湾珍贵的濒危野生动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为了协助台湾餐饮产业发展，经济部商业署推动品牌商品和市场升级，透过人进品出店出三大策略，要协助国内优质的美食店家打入国际市场。由淑苑报道。
3: 台湾餐饮业在两年前已经晋升为兆元产业，而国外观光客造访台湾最念念不忘的也是各种美食回忆。为了让这些好味道从在地经营扩大到国际发展，经济部商业署建立5香26味的台湾味谱 DNA， 让台湾味更具系统化和辨识度，留住观光客的心，也走入国际伙伴的胃。
4: 我们其实在这几年商业署这边在推动餐饮业，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接轨国际，所以我们就透过人进品出店出三个推动主轴，然后让国际游客来台可以品尝美味，我们美味的产品也可以走向海外市场。
3: 经济部助力国内餐饮品牌布局全球，在策略辅导下，经典台菜餐厅山海楼已经成为国际旅客体验台菜的重要代表。嘉义林聪明砂锅鱼头将招牌沙茶风味商品化，进军美国。而台北永康街人气名店山海豆花也在香港、日韩等地成功展店。商业署接下来也将办理油葱料理竞赛，推广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台湾味，同时协助餐饮业者导入双语菜单和友善接待，让台湾美食成为代表国家的美味大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嘉义县政府举办了杰出演艺团队授证典礼，展现出嘉义县表演艺术团队的创作能量还有品牌实力。周佑谦的报道。
5: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杰出演艺团队扶植计划为艺文团体提供创作发展、行政营运、品牌经营及人才培育等支持，帮助在地团队建立稳定发展基础，提升专业能力及艺文能见度。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那一方面是对他们做肯定，那另一方面也是感谢啊。那嘉义县有很多好的表演艺术工作团队，那所以会到各乡镇，那或者是有很多演出的信息，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欣赏他们的表演，实际上如果你们到现场，实际上就是肯定他们的哦。
5: 县府表示，在嘉义县发展艺文产业不容易，这次获得表扬的团队在嘉义艺文市场尚未成熟时就投入创作并坚持到现在，非常难得。随着嘉义县产业发展，希望地方经济与文化欣赏人口同步成长，让艺文团队发展得更稳健。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从9月5号开始在高雄中山堂剧场要精选五档最近几年广受好评的经典作品轮番登场。黄一豪的报道。

0: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表示，剧展集结近年获得传艺金曲奖肯定、入围及备受讨论的优秀作品，涵盖歌仔戏、掌中戏、傀儡戏以及跨域戏曲等不同演出形式，希望透过经典重演，让更多观众重新认识台湾戏曲的文化底蕴与创新能量，也让精彩的作品持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任陈月仪说，
1: 好的戏看完了就完了吗？就结束了吗？只能藏在心里吗？当然不能，我们需要把这些好戏一场一场在台湾的各个剧场里面都能演出。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好的剧，八年前的戏、三年前的戏、两年前的戏，只要是好的戏，我们透过策展人的策划，把这些戏带到南部来。
0: 五档经典作品六周精彩演出，从传统到创新一次呈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邀请民众走进高雄中山堂剧场，亲身感受台湾戏曲的深厚底蕴与舞台魅力。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1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30到37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误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金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金广台北94.3，按个赞，让金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民生有生是为很多重要的世界，莫爱熟悉的合法，没莫爱熟悉的人。不过尽管为便宜，慢慢行转来。大礼拜日早上10点到下午1点，记得锁定尽管台北分台 Sunday High School， 老维尼在空中向下，轻松行一段路。大家好，我是龚神勇，带你来书堂。

来自 Camila Cabello 这首歌 First Man 是一首女儿写给爸爸的歌曲啊。啊，她说，在这个我最近交往的男人呢，他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人，但是呢，这个你曾经对我的好呢，我都会一直的记在心里，所以请你不要担心。时间来到12:52，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节目 Sunday High School 最后10分钟不到，我们呢在空中呢会持续的播好听的歌跟路况，但是我们相聚的时间呢真的只剩一点点了。来看到目前在新这个是国道三号哦，在北上90.7。好，刚刚呢在竹林路段前呢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好，另外呢来看到的是国三南下的81.5公里，刚刚在过关西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有自撞的状况啊，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咯，可以放心通行。好，同样排除来看到呢在台68线，刚刚在新竹二街台一线往南匝道呢，有这个积水的情形，目前呢是已经排除咯。同样排除在市区新北市新庄区。好，刚刚呢在过这个化成路往北的方向过新北大道有火警发生哦，那目前呢也是收到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好，另外要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细五高架南下21到22公里之间，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过堤顶路段的中线车道有这个塑胶桶掉落的情形。好，那也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

0: 小心车前状况咯。来听到万芳的歌声，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1: 你总是握着我的手，

12:57，听到万芳的《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这首歌呢，是由万芳亲自作词写给爸爸的歌。好，不管女儿几岁了，都会记得爸爸是这个像超人一样的形象哦。那当然呢，这个也许呢，我们会觉得说，在他的眼中，我们都一直都不太好，不够好哦，还需要再加油这样子。好，但是呢，这个其实呢，在爸爸的心里呢，哦，一定都会觉得自己家的小朋友是最棒的哦。时间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走，12:57，我们呢等一下呢要和大家 say goodbye 啦，哈哈哈，为什么发出这种声音哦？ OK， 好啦，到时候呢我们要来进行对时切回总网，收听整点路况会整后持续点播总台节目午后拉地哦，让 Kira 继续陪伴您稳稳向前行。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及主持时间，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就会再找到我，欢迎追踪按赞。好，我们刚刚说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嘛，没错，这首歌 Time to say goodbye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好，这首歌呢是我们家呢常常会一起准备这个晚餐，然后以前的时候呢，然后我爸呢就很喜欢播这首 Time to say goodbye， 然后一起准备晚餐哦。好啦，我现在肚子也有点饿了，我们就听着这首歌准备午餐咯。好，感谢您今天收听 Sunday High School， 我是主持人 Winnie，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期待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下午一点了，休息一下，吃饱再上路吧。我是齐豫，请继续收听陪你一起流浪远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高架路段南下的21到22公里细五过了堤顶，中线是塑胶桶掉落，然后圆山前这里的位置哦，那内侧朋友说也受影响了。在林口新北市文化三路一段555巷口四面号志不亮，国三北上90.7内线竹林前内侧两台车事故，南下369.9过了田寮中线有两个类似渔网的路品。另外，像是在台北三峡北114线0.5公里，凑合桥往叉角方向土石滑落，目前没有办法通行。台74线东向7公里南屯二外侧三台车事故，莺歌的樱桃路跟德昌街口号志不亮。国一北上196.3，为什么堵了4公里？是因为彰化这段内侧两台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车比较多一些。国一南下的149.6，三义交流道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路肩，目前是有人受伤的状态。提醒朋友，新竹县竹北市文平路250号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麦瓜啦啦，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来到午后拉迪欧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好，今天这个台风天哦，要请大家真的出门的时候要格外的留心，因为我自己觉得呢，这个虽然呢被定位为青台哦，不过这一次的白海豚台风，我自己昨天晚上在北部地区的这个夜晚呢特别的有感，那个风势跟风速是挺大的，所以说呢大家今天出门哦，因为我刚刚在来电台路上真的是感受到风是一阵一阵的、哦、那现在目前雨势是稍微的趋缓一点点，但是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留心，因为根据这个气象署的报道呢，今天的白天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哦，降雨也会是最明显的，所以要到晚间之前呢，这个豪雨的状况都还是要多加的留心啦，随时的注意一下。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就尽量不要出门了，因为这个风这样突然来一阵一阵的，我自己也是觉得会有点的害怕哦。今天出门的时候也是看到这种街道上面呢很多那种垂落的树叶树枝，然后还有一些散落物，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消息。在新北市三峡区要来提醒你，北114线在0.5公里凑合桥往插角的方向，这里呢是有土石滑落的，目前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麻烦在三峡的朋友赶快来提前做改道了。另外在台中市呢，则是回报在星光原百还有汉神洲际广场周边道路都是看到车多，还有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同样看到车都不好走、哦、麻烦大家在这几个地方一定要保持耐心。再补充两个逛街的地点、哦、这个是台中市的 Lala Port 还有台中远雄百货，现在也是看到周边道路车多，请大家呢在这里行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同时维持好自己的行车精神。来，这首歌来自 Zambo 传播《翠》。

0: 然后这首歌是来自 Zambo 残波的歌曲《翠》。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和我们连线的是胡星宇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星宇你好，
1: 主持人齐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阵雨，气温25度，能见度8000公尺。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有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1到32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早上两岸以及国内线航班取消，国际线部分来自羽田的航班有延误或转降的情形。下午2点开始逐渐恢复正常，建议搭机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只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并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星宇，拜拜。好，那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影响哦，确实很多的地方哦，如果你今天是要搭机的朋友，你原本的机票是刷到了今天哦，要麻烦你呢提前的一定要多多的关注一下动向哦，因为呢应该很多都会有延误或是取消的状况。说实在，我有时候觉得说这个人生真的是蛮妙的，因为在暑假期间就是大家最常会去出国出游的，但是呢暑假期间也同时是最多台风的时候，所以说呢大家能在规划上面真的是要保持很多很多的弹性哦。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196.3 公里彰化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那稍早是回报说已经回堵4公里左右，那这个状况呢还没有几乎排除，要麻烦您呢依然要持续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那也确实看到现在路网图上显现彰化北上到彰化系统这一段车速平均是落在30到35公里，主要是在事故点后方几乎是定点的状况，但是呢再往后面呢从浦沿系统到彰化这一段也稍微受到了影响哦，尤其是大概从203公里北上路段就会开始看到车速渐缓来到30公里左右，所以说呢现在在国一北上那些在中部这一段的朋友呢要麻烦你多多小心一下了。国一南下的149.6公里接近三义交流道，这里小客车自撞哦，占用外侧车道的状况呢还没有截获排除，所以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务必要多多的留心一下哦。

好，来刚刚补充一下，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国一北上196.3公里的事故消息哦，目前回报进来，现在事故后方回堵6公里嘛，就像刚刚已经说了，已经从203公里这里都开始慢了下来，所以说相关单位呢，现在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做改道，怎么走呢？你可以先下国一的彰化交道北上。

出口转台19线，再接台一线，然后从国一的王田交流道进入国一，再继续往北哦。那或者是呢，你可以提前下国一埔盐系统交流道转台76的东向，再从台76呢东向接到这个园林交道。

你可以先转台19线，或者提前下国一的埔盐系统交到转台76线东向，这样子呢一路可以转到这个台中地区，再请大家格外的提前来做个规划哦。好，市区部分呢则是看到目前新北市的莺歌区回报，这个樱桃路跟德昌街交叉路口这里号志是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再来看到的是在省道台七线哦，47.1到60.8公里，桃园市的复兴区八林到西村的这个路段呢，因为台风的关系，目前依然是在进行封闭管制的。那到时候呢，会视天后的状况，还有道路整体的实际情况呢，再讨论这个开放的时间。再请大家呢，随时紧盯警广哦，我们会随时告诉大家最新的消息。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外侧车道，刚刚看到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新竹县在新埔镇这里竹一至一乡道，现在内南窝到照门路段哦，这个双向呢都有看到积水和路树倒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可是这个积水跟路树倒塌情形呢，让南窝到照门这一段是不太好行驶的，请大家务必来提前做改道哦。好，另外再补充一个国一高架的消息哦，国一高架南下21到22公里，非常多人回报过了堤顶这一段，内侧车道是有看到塑胶桶掉落的，那这个塑胶桶想必应该是挺定得的，而且看起来挺大坑的，所以才会这么多人通报，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再多多小心一下。尤其今天呢这种阴天风雨交加的状况，请大家在这个路上看到障碍物要格外的留心一下，所以也是再啰嗦提醒大家一句哦，大家的行车精神真的要保持好一点，因为今天呢整体的路况会是稍微的辛苦，再加上天气状况不稳定，请大家务必保持好精神，提升好自己的注意力之后再上路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吴飞跟艾薇的合作《起点》。

首歌是吴飞和艾薇的合作《起点》。好，来持续提醒哦，国一北上在207到192公里，现在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路段沿线呢，现在都是回堵车多的。为虾米嘞？因为在前面呢，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是两部车的事故，在彰化路段这个地方内侧车道发生了他们修崩，然后呢，现在后方是车多的情形。那主要呢，要来提醒你是要提前做改道啦。怎么改道呢？如果你是要往北的朋友呢，记得哦，应该说你在国一北上，一般就要往北了。我写公司啊，好，来看一下，现在国一你在这个彰化交道北上出口附近的话呢，你可以先下这个彰化交道的出口，然后转到台19线，再接到台一线，再由国一的王田交流道来进入到国一，继续往北行驶。那假如说你是要到台中呢，然后你在埔盐系统交流道附近的话，你可以考虑呢提前下国一的埔盐系统交流道，转台76的东向，然后再从台76接到这个员林交流道出口，离开之后接台一线，再转台74甲往北，就可以抵达台中了。再请大家呢评估一下现在自己的位置，来赶快做个改道哦。好，另外在新北市板桥区有个排除的好消息哦，之前在这个民生路二段30号是有回报这个路树倒塌，导致往新庄的方向单线车道无法通行，那现在路树呢都已经排除完毕了，所以在这一段的朋友呢，你都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然后前往新庄了。另外呢，持续回报进来呢是在台中市哦，还是持续看到今天这个逛街的人很多，在拉拉 port， 然后台中元雄百货跟星光元百跟汉神洲际都是看到周边道路车多，所以说呢，只能说大家这个周末好好把握时间的心情呢依然是非常的坚定的，所以说大家如果呢真的是想要出门走走逛街的话，真的麻烦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好行车的时候跟前车要拉好安全距离，阴天的地方雨天的地方都麻烦打开您的大灯。来，这首歌来自迷先生的《狒狒》。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

来自周英蔡依林的歌声，这首歌 Pillow。 时间来到下午的1:31，我们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哦。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48.1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这里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所以麻烦大家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务必来提前注意一下，以抵累加好。那也顺势来提醒大家，拜托大家在自己的爱车上还是要放上这个三角警告标志啦，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你会需要用到它，那先放着，那在快速道路或是这种国道上面遇到状况哦，这个三角警告标志是很好用的，可以提前让后方来车知道说哇地雷加哇肚的总控啊，请大家小心一下。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的53.3到53公里之间，桃竹县界前，这里中间车道看到树枝，然后碎石跟坑洞哦，三连发，所以说麻烦大家行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一下，路面状况不太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吼。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在市区部分，则是看到台北市回报这个长安东路跟龙江路交叉路口号志呢是出现闪红灯跟黄灯的情形，就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啦，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段呢行车的时候务必多加留心一下左右跟对向来车。下一首歌来自 Lisa Moonlit Floor。

这首歌来自 Lisa Moonlit 4。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哦。首先提醒你，国道五号北上在 28.6 公里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麻烦您要格外留心了哦。那等等呢，有可能会需要封闭这个内侧车道来做事故处理哦。再到时候会再更新给大家。不管怎么样，都请大家现在北上路段都要保持警觉心了。这是在雪山隧道前的北上 28.6 公里，请你多多小心。好，再来看到目前国五北上呢，也是回报进来，现在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所以说呢，如果有在排队的朋友呢，稍微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很安全距离哦。目前刚刚路网图上显现，宜兰到头城这一段今天还好，现在呢还有大概60以上的水准，但是头城到平林交控这一段呢，也就是雪隧里面的北上路段，整体来到40到60公里，那再加上刚刚呢有出现这个内侧车道的事故，现在看到事故点后方大概有2公里。左右呢都车速慢了下来，来到大概不到20公里的情况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蛮容易可能会遇到这个急煞的情形。好，再来呢，看到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台十七线北上 163.9 公里安南路段，之前内侧车道掉落的防眩柱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是至于还是要麻烦您注意到这个新竹线的新埔镇，稍早呢是有回报进来，在竹一一至一乡道从南窝到罩门这个路段呢，双向都有看到积水和路树倒塌的情形，麻烦大家务必提前来做一下改道，因为这一段的路况现在不太好。另外国一北上呢 ,196.3 公里的这个彰化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呢还没有截获排除。那同样呢还是要麻烦大家提前的，如果可以的话赶快做改道，因为事故点后方呢回堵了大概有6公里这么长。刚刚听到呢是 Lisa 跟 Jolene 的歌声，接下来听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轻松一下。

然后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好，也顺便也带来派出好消息了。来自国道五号北上的28.6公里，在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了哈，所以大家呢在这一段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另外排除的地方在国一南下的149.6公里，接近三义交流道之前小客车自撞在外侧车道的情形呢，现在也已经排除，所以大家在这段呢也可以稍微的放心一下了。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196.3公里，在彰化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终于排除咯。那这个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了，可是就像刚刚说的，刚刚真的是累积了好一段，大概有6到8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说呢，如果你现在在这一段沿线，因为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这里沿线都是受到影响的，如果说你还是不想要在这里慢慢等疏解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先下国一彰化交流道转台19线，或者下国一的埔盐系统交流道转台76东向哦。再请大家呢参考一下，想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跟目前有没有赶时间呢？不然现在前面的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所以稍微耐心一下，应该等等就会舒缓开来咯。好，看到另外一个路段慢了下来，这个是在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现在来到了40到60，但是主要呢都是集中在就是塞车的地方，是集中在要进到雪隧的这一段，所以应该是有受到刚刚这个事故的影响啦，所以说这一段稍微慢了下来，也请大家呢持续注意好车前状况，跟前车一定要拉好你的安全距离。那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听完张震岳的歌声，来听许光汉《淡季动物园》。今天这种风大雨大的情形，我想必跟动物园应该都是好好关闭的吧。

想回到那个夜晚，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政学 ZX， 永远和警广一直陪在你身旁。

0: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1:47，我们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台北市哦，这边长安东路和龙江路的交叉路口号志闪灯的情形现在已经修复了，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放心。不过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哦，稍早呢有听众朋友帮我们回报，文化三路一段的双向哦红黄绿灯都会同时亮起的情形，所以呢这个是在文化路一段双向跟55向的交叉路口这边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一下喽。耳边的歌声来自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随意的人品评辩，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好，来刚刚看了一下、国五北上，现在呢在进到雪穗之前这一段大概后方有3公里左右都是低于20公里的状况。那目前这一段没有特殊的路况了，现在呢看到即时的影像，看到是现场在下大雨了，还是这个台风这整个影响到了东台东北部这一段这个地方，现在雨势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因为刚刚看了即时影像，发现中南部真的是两样情的，中南部的即时影像看到是干到一个不行的状况。所以说呢，在东北部开车的朋友，麻烦大家哦，记得开启你的大灯，然后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跟前车拉横安全距离，最好呢有可能的话拉得比平常再宽一点点的距离哦，这样子前方如果有特殊的状况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有足够的反应距离哦。

好，另外传进来也有排除好消息，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369.9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间车道之前，说两个类似渔网的物品呢掉落在这里，那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台北市呢，则是看到这个更正是新北市的三峡区，之前说北114线0.5公里的这个凑合桥往插角的方向土石滑落的情形，现在也已经排除了，所以相信刚刚这个双向无法通行的状况现在也是 OK， 只是真的麻烦大家哦，行经这些刚刚有这种土石滑落的边坡路段，都一定要格外的留心。再来排除好消息是来自桃园，桃园呢春日路往南跟友恒路交叉路口之前也是出现号志四面闪灯的情形，目前已经修复了，所以大家在这段呢是可以放心通行了。所以目前呢在市区号志还是有状况的地方，剩下新北市的林口区哦，在文化三路一段和55巷口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呢，之前这个红绿灯同时亮起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说大家呢在请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啦。好，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53.3到53公里，这个是桃竹县界前中间车道树枝，然后还有碎石也出现了路面。

面坑洞，所以说这里的路况真的不是特别的好，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再多多小心一下，相关单位呢正在派人前往处理中。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 348.1 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这里路肩看到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再麻烦您因为这个状况还没有解除，行进的时候再多注意一下看它是不是还在这里哦，因为它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而在国一南下的五股交流道外侧车道则是看到轮胎皮散落，也请您多多小心。好，补充一下，国一高架南下的21到22公里，这个过了堤顶这边呢，之前说有看到塑胶桶掉落在中线这个地方，那稍早是非常多人通报的，这个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麻烦您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再多多小心一下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管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管会非常感谢的帮忙。刚刚虽然说就是现在北部跟中南部的天气两样晴，但是呢根据气象署这边的这个回报、有可能呢到了晚间的时候南部的这个地区雨势可能会渐渐增强，所以说呢大家今天一整天都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哦。再来听田馥甄的歌声，这首歌渺小，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整。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滔，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五股交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348.1公里接近冈山交道路段，路间呢是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国一高架南下21到22公里，稍早很多人通报，在过了堤顶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看到塑胶桶掉落的，已经通知。而在国五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53.3到53公里之间，桃竹线界前中间车道看到树枝碎石，还有路面坑洞，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台七线在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80到7村路段呢，目前因为台风的关系是进行封闭管制的。市区部分，新北市淡水区的淡江大桥目前呢都是处于预警性封闭的状况。那主线呢目前是降速在30公里左右，再请大家呢多加留心，小心行车。新北市的莺歌区则是看到樱桃路跟德昌街的交叉路口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新北市林口区在文化三路一段跟文化三路一段的55巷口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出现的是红黄绿灯同时亮起的情形，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也是格外留心。新竹县新埔镇的竹一11-1乡道目前南窝到罩门路段看到积水和路树倒塌的情形，也麻烦大家提前做改道。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

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1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六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哦。好，今天呢，这个天气不稳定，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路况怎么样呢？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41.3公里过了林口 A， 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出现的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在国一南下的19.9公里过了内湖哦，这里出现的是四个大包裹掉落在外侧车道，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了，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哦。四个大包裹，真的是不知道是哪一位货车司机这么的不小心，这个大包裹掉在这个路上，等一下还要回来捡，真的是有点麻烦。有时候会想说，你的包裹就是特别的慢到，会不会就是真的像这种掉落物的状况，然后它就是掉在路上，然后还要请就是货运公司回去捡之类的。好，不管怎么样呢，都请大家货物要绑好绑牢，或者是呢你要搬家的话呢，自己在路上开车也要记得先确认好说后方东西有没有摆好，然后车门关好什么的再上路，不要让自己的东西都掉到路上了。好，新北市的莺歌区持续回报进来，樱桃路跟德昌街交叉路口号志不亮哦，所以你还是要多多的小心一下了。另外淡江大桥呢，来好好跟大家说一下，是人行道、自行车道跟机车道是预警性封闭，主线你还是可以开啦，不过呢它现在降速到了30公里左右，就是要请你导导阿奎小心的通行这样子，请大家呢今天在走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多多留心哦。耳边歌声是周兴哲，接下来两点过后的刚刚爱在夏天，然后接下来周兴哲的挚友呢，再 连续的几首歌都会稍微比较抒情一点。

来自周兴哲这首歌《挚友》。好，来看到国一北上41.3公里过了林口 A， 持续提醒你，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呢，现在看到车多咯，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段也要格外留心了。新北市莺歌区，刚刚我们一直说嘛，樱桃路跟德昌街的交叉路口号志不亮哦。那现在呢，相关单位说知道了，知道了，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哦。等等，应该就会有人去修了。所以大家行在这一段的时候，还是多多留心一下左右跟对向来车哦。耳边歌声，梁静茹这首歌《慢冷》。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这首歌 Let Me In， 时间来到2:25，即将迈入26分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41公里高科教道路段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加的留心一下，因为它在内侧车道。好，另外在国一南下的19.1到19.9公里，过了内湖，持续提醒您外侧车道呢，你行经的时候呢，会看到四包大的包裹掉在这里哦，麻烦你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小心，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这个公里数哦。好，另外排除好消息也带给你，在台一线北上53.3到53公里，这个是桃竹线界前，之前说中间车道树枝碎石还有路面坑洞的情形，现在相关单位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咯。但要麻烦你注意到国一还有一个地方哦，国一北上41.3公里，过了林口 A， 外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请你依然要多多小心，因为目前呢看到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也导致后方大概1公里左右车速稍缓哦，大概20到40公里，保持耐心喽。耳边歌声是来自吴卓源，这是他跟 GUSH 的合作 Take Me For A Ride， 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金广新闻喽。

0: 桃园市岛，了解桃中作战分区火力整体运用及要与火间执行规划，并且到防空阵地市岛二一炮指部防空营的复仇者飞弹部队，随后加发颁发加赛金，未免官兵的辛劳。洛梨变绿金，男子连续偷采洛梨，台南麻豆警分局火速查获，并建请预防性羁押，防止再犯。魏金妮报道。
1: 正值台南洛梨盛产期，今年洛梨品质佳，市场价格看俏，却也引来不肖人士觊觎。麻豆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麻豆区朝天段某洛梨园附近，一名男子疑似窃取洛梨，原警立刻赶赴现场，巡线查获黄姓男子。皮头所巡佐康义昌说，
2: 该男子疑似涉及近期家里安南区等多地农作物窃取案件，麻豆分局已立即通报邻近分局比照清查相关案件，扩大侦办中。
1: 考量黄姓嫌犯涉嫌连续犯案，具有反复实施窃盗犯罪之余，建请检察官依法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警方也提醒果农可加强果园周边照明、装设监视器跟感应设备，并善用邻里守望跟通报机制，如发现可疑人车在果园周边徘徊，请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正在领取劳灾保遗属年金或失能年金加发眷属补助的民众，如果子女毕业之后继续升学就读国内大专院校，可采取线上补证在学资料，不但免付纸本证明，而且24小时都可办理续领年金或补助。朱瑞森的报道。
3: 为确保民众请领权益不中断，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会主动通知即将成年的毕业生提供在学证明文件。此外，为提供民众更便捷的数位服务，劳保局也推出线上补证管道，保障续领年金权益。劳保局职业灾害给付组组长孙传忠说，
4: 那如果有收到通知补证在学资料，而且里面有注明可以线上申办者，那可以以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登入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只要点选就读学校的名称，就会由系统自动去勾稽比对在学资料。那这项服务不仅免付纸本的证明，而且也不需要使用读卡机去做插卡验证，节省邮资跟时间，简单的就完成了一个补证的手续，保障续领年金的一个权益。
3: 劳动部提醒，并非所有在学资料都适用线上补证，例如国外学校、国内军警学校未纳入教育部国内大专校院学生学籍资料电子查验服务学校清单或通知函内未注明可线上补证者，仍需减负纸本在学证明送劳保局审查，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嘉义县第一所公办公营的华德福教育实验小学正式揭牌，嘉义县推动多元教育还有偏乡教育又跨出重要一步。周佑谦报道。
5: 揭牌典礼由嘉义县长翁章良与地方民意代表共同主持，学生也以大鼓表演迎宾，并展示竹制瞭望台、鸭宝宝的家等课程成果，让来宾实地体验华德福教育结合艺术、生活与生命教育的特色，建构不一样教育理念的校园环境。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所以嘉义在30年后才迎来华德福，那主要是因为希望我们嘉义县的教育能够多元化，能够让我们的家长那可以选择，那我们的小孩子应该往哪一个学校，更多元的、更适合小孩子的个性，然后去这个学校上课。
5: 近年受到少子女化影响，面临学生逐年下降的挑战，嘉义县政府秉持一个孩子都不能少、一所学校都值得被珍惜的教育理念，为偏乡教育注入新的生命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北部地区今天白天是阴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1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30到37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听说之前阿成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2: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成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1: 修复式司法
2: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3: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爸，再靠近一点啦，
5: 我有话跟你说。

生命。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当孩子小小的身躯靠在怀里，两个人心的距离就是一毫米，对爸爸来说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啊。父亲节到了，记得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哦，也可以跟他说一声我爱你哦。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哦。没有错，这个周末呢，昨天还是父亲节，但是今天哦，相信一整个周末，可能有些人呢是连续两天都在庆祝，或者是呢，可能昨天呢有事情，今天才开始庆祝，马上扣铃啦哦。那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因为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影响，出门在外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了。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在国一北上41.3公里过了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看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嘛？那现在呢都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喽。另外排除点在国一南下19.1到19.9公里过了内湖之前掉了4个大包裹，现在都已经被捡起来了吼，所以你也都可以放心了。另外国一南下的五股交流道外侧车道轮胎皮也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你也都可以放心。但是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刚刚国一南下的341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尚未解惑排除，请你持续的行经的时候要小心。另外有一个排除点哦，是在台74线西向35.3公里草湖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车追撞事故刚刚也排除。不过呢在这个桃园市的中壢区有一个地方要请你小心，这个是在埔中路地下道要往台一线这一段哦，是有看到这里有障碍物，所以说呢相关单位正在努力处理当中，占用了一线车道，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的驾驶了。而在台17线南下255公里东港大桥，今天呢还是外侧车道有施工，不过呢如果只要有下雨的话就会停工哦，不过呢施工的这些交通维护措施都是不会撤除的，所以请大家在这一段要格外的留心，这个施工一路会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时间来到下午的2:40咯，我们要来进到今天的特别单元，也就是和平守护者，来听看今天会专访哪一位警务人员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

0: 间。
1: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要来了解哈，在今年的5月31号的哦，这个是蛮晚的晚上了，已经10点多的时候呢。好，那当时在我们南澳乡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光景点哈，就是神秘沙滩哈，它是位在南澳哈，南澳的这个境内，在观音海岸这里哈，啊叫做神秘沙滩。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很喜欢来这个地方欣赏美丽的风光哈，但呢就在那当下呢。在这沙滩上呢，有朋友民众有不慎落海的状况，所以呢已经呢通报了，应该是110的电话啊，所以呢需要呢援警马上到现场去协助。那这个当下呢，在我们南澳分驻所副所长葛成雄在接获了通报之后呢，哎，赶紧我们也会同了像南澳的消防分队还有海巡人员、义消人员等等，赶快的到现场去做救援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呢就电话连线南澳分驻所的副所长葛成雄副座，帮我们听众朋友说明当时的状况。副所长你好。
2: 你好你好。通报的时候是有民众落海嘛，因为人命关天，
1: 是
2: 我们就不顾当时的情况就前往现场，跟消防单位跟海巡单位一起去到现场。
1: 嗯，
2: 发现天色昏暗，
1: 是很晚了。
2: 对对对，无法看清那个海象的一个状况。
1: 嗯嗯，
2: 利用手边的一个照明设备
1: 啊，
2: 我想说借着沿岸去寻找看看。消防单位他们有那个就是4人传动的车子，
1: 嗯，
2: 还有义消的吉普车，
1: 嗯，
2: 去做一个搜救的一个工作。因为天色太暗了，
1: 嗯，
2: 然后海象又大，
1: 嗯，
2: 所以说一直在寻找的时候都寻不到。
1: 嗯，
2: 也刚好就是落海民众啊，因为他用他的随身背的一个包包，
1: 嗯，
2: 做一个浮力的动作，
1: 嗯，
2: 跳到一个定制渔网，然后看到一个浮球的时候，他抱住浮球，然后利用手边的一个可能是他的手机，是不是有一个防水的钩那个袋子
1: 啊，
2: 然后他就利用手边这个手机，
1: 嗯，
2: 去拨打急救的电话。
1: 是是是，好，这是当下他求救的一个状况。但我们知道说是一对男女，嗯，好，当时呢，
2: 对对对，
1: 出发了旅游的是一对男女哈。这个女生的部分呢，
2: 对对对，
1: 刚刚副所长跟我们叙述了一下，说呢，她好在运气还不错哈，她的这个包包哈能够有浮力哈，结果呢就是攀到了，
2: 对对对对，
1: 抓到了浮球跟渔网啊，所以她可以呢在就是不会被整个灭顶的一个状况。但另外她的同行的这个男性的友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不见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不见了，就是利用消防单位还有直升机去搜救。
1: 嗯，
2: 搜救了这么多2天3天，才发现，在冬奥的时候民众发现有一具尸体。
1: 是是，所以很不幸的他并没有被救援成功，因为当下其实看不到他人在哪里。那我知道说，副所长，您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哈，你们的车子呢？这个在行驶的沙滩的过程里，哈，车子还翻覆了，是不是？
2: 对啊，
1: 嗯，
2: 因为当下就是因为浪太大了，
1: 哦，
2: 因为刚好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因为要避浪，
1: 嗯，
2: 在一个沿岸边呢，先等待一个浪的退潮，
1: 嗯，
2: 就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不慎被大浪打到车子，打到车子之后被翻滚好像两圈
1: 啊，是，嗯，啊，那你呢？你摔下来了
2: 哈？然后就是翻滚之后，跟义消同仁说，急忙的赶快从车门逃出来。
1: 哦，是，
2: 对对对，
1: 嗯哼，好在你们的反应很快呢。
2: 还好还好，因为到时候就跟消防单位的一个训练的过程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1: 是是哈，你当时受伤了吗？
2: 就是稍微擦伤。
1: 稍微擦伤，可是擦伤了之后你没有马上去医院哈，你还是继续徒步的走走走，
2: 对对对对，
1: 走了5公里才回到岸上来哈。

0: 对
1: 哦，
0: 对。
1: 这样子实在是一段很辛苦的过程呢，哈。但是你们心里还是赶快以人命救援为重，这样子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哦
0: 对
1: 吼，
0: 对。
1: 嘿，在那个当下的话，其实连救难都觉得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呢，哈。但是
0: 对
1: 因为我们
0: 对。
1: 的这个着急要去救人的任务哈，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不太没有顾虑到说，因为人比较多
0: 人
1: 啦，
0: 民
1: 十
0: 关
1: 多个
0: 心，
1: 人
0: 对，
1: 哈。好，你
0: 对
1: 们十
0: 对，
1: 多位，大家就是团结哈，一致，然后我们向那个救援的一个任务迈进哈，所以也
0: 对
1: 好
0: 对，
1: 在呢，能够幸运的把这个赖姓这个乘客这个游客这个女游客呢，把她这个护送回去了嘛哈，
0: 对对对
1: 是
0: 对
1: 是
0: 对，
1: 是，好，那在这边我们是不是也呼吁一下呢？很多的朋友啊，其实很喜欢来到这个南澳的观音海岸这边，它又叫做神秘海滩因为这
0: 神
1: 边
0: 秘沙滩，
1: 神秘沙滩
0: 对，
1: 呢，这边有海石
0: 对
1: 洞，非
0: 对，
1: 常的漂亮，对不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
1: 好，但
0: 对，
1: 是它的风险也是非常的大哈，所以过几天又是台风天了哈，那
0: 台
1: 是不
0: 风
1: 是？
0: 天呢、啊？
1: 对啊，我们再过几天就有台风要影响
0: 对，
1: 哈，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副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针对您的个人的经验呢哈，我们在这个附近也做很多的救难的活动了，所以是不是我们要提醒所有要从事海域活动的朋友，特别注意哪些事呢？
0: 了解就是呼吁我们的亲爱的游客，就是虽然是朝阳海边这个地方风景的非常的优美，有很多许多休闲旅游的好去处，但是海域的环境瞬息万变呐、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所以我们应当留意当时的天气以及海象的资讯。如果遇到台风、豪雨、长浪、强风，或者是发布海上警报的时候，我们请勿前往海边或从事任何的水域活动。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请勿进入设有一个禁止游泳、禁止戏水、危险海域的警示标志的区域。如果说我们要随时注意潮汐的变化，避免因为涨潮受困在礁石，或者是一个海蚀的平台或沙洲。如果我们已经去了，就留意一个充足的时间返回安全地点。如果说发现有人落海或发生意外，我们就立即拨打118海巡署或119消防局求救。不要贸然的下水救人，能够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到场。以下是小弟跟大家宣导的事项。
1: 好，那就谢谢副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
0: 好，
1: 访问
0: 谢
1: 了啊，
0: 谢，
1: 救援成
0: 好，谢
1: 功，
0: 谢，
1: 好，
0: 好，
1: 再
0: 谢谢了。
1: 见。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是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再会。

好，刚听到呢，就是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访问到的是南澳分驻所的副所长葛成雄。那刚刚呢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就是呢大家现在呢这个台风天的这个时候，风浪这么大，就请大家呢不要轻易的前往海滩哦。很多时候呢乍看之下你会觉得哦这里很美，就是好像风平浪静，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风浪就是一瞬间，尤其是台风带来的这个瞬间的风速是极快的，所以带来的这个瞬间的巨浪也是不可小觑的，所以麻烦大家尤其是这两天拜托不要到海边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持续提醒您，341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了。而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53.4公里新丰一前这里是有事故发生，也请您持续小心。那排除的好消息呢，则是来自国一哦，国一北上41.3公里过林口 A 外侧两线车道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所以你都可以放心喽。那接下来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再补充个市区的消息，这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回报进来，在文化三路一段356号跟文化二路一段123号这两个百货公司的周边呢，现在车多不好走，而且呢停车场。

全部都已经满场了，所以说要去逛街的朋友，哎，这个停车的部分你要多费点心哦，或者是呢多多利用一下这个大众运输，就不用麻烦，就不用头痛这个停车的问题了。接下来都是怀旧一点的歌曲，来自苏慧伦 Lemon Tree。

来自苏慧伦 Lemon Tree， 希望这首歌呢能带给大家在这个阴天的气候之下呢还是可以有满满的好心情哦。因为呢今天呢是这个父亲节的周末嘛，所以应该很多人呢都还是满心期待，有很多的规划。那还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多留一点心就好啦，多留一份心就好啦，好好的小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然后中间最重要的是要玩得开心啊。好，来看一下省道台61线南下53.4公里，这里有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哦，是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个是在新丰一前，那这个自小客车自撞之后呢是逆向停放的，所以麻烦这个台61南下的朋友多多小心哦，在53.4公里新丰一前自小客车自撞在内线车道，那事故车呢是逆向停放的哦。好，另外在国道上面呢，国一南下341公里，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是在高科交流道，占用的是内侧跟中间车道，所以麻烦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要格外的小心一下了。另外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现在国一在北上呢，从大雅系统一路到后里都开始慢了下来哦，走走停停的。那目前呢，最平均点呢是在这个丰原到台中系统这一段，整体的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呢，现在也逐渐开始辛苦了哦。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现在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主要呢都是集中在要进到雪隧之前啦。那在雪隧刚进来的前半段呢，北上的前半段呢，也是会稍微慢一点点，但到后面呢就会逐渐的恢复到好一点的车速。那目前在雪隧的北上路段呢，现在整体的车速是落在40到45公里，所以麻烦大家在雪隧里面行驶的时候持续注意好你的车前距离要拉好，也不要拉得太长，会让后面塞车。好，再看到国一北上台北到圆山这段也稍微缓了一点，来到了不到60公里的状况，也请大家格外的保持一下你的耐心咯。接下来是个怀旧啊，它是陈慧琳这首歌《3秒钟》。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09公里曾文溪桥北端，这里四部小客车发生追撞，这样的是内侧跟中间车道，请您格外留心。而在国一南下341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这里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在排队的朋友请您保持耐性。省道部分，台七线在47.1到60.8公里80到西村路段，目前因为台风进行封闭管制。台十七线南下在255公里东港大桥，目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一路会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南下53.4公里，在这个地方是新丰一前，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了，那它主要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事故车是逆向停放，请大家格外留心。市区部分，新北市的淡江大桥今天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都是预警性封闭的，主线车道目前速限为30公里，请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新北市林口区在文化三路一段356号跟文化二路一段123号的百货公司停车场全数都已经满场，而且周边车多，请大家保持耐心。新北市莺歌区在樱桃路跟德昌街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不亮的情形尚未接获排除。而在桃园市的中立区，在埔中路地下道往台一线的方向，这个地方有障碍物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一线车道，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务必小心驾驶。若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阿嬷，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这首歌来自蔡健雅，芬兰距离，时间来到下午的3:1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341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后，但是后方呢还是有回堵，大概5公里这么长，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你依然要仔细的看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哦，因为回堵呢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做消化了。那另外呢，持续的路况是在国一南下309公里曾文溪桥北端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你持续小心哦，占用的是内侧跟中间车道，麻烦也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因为担心前方可能会有急刹的情形。继续听到这首歌，也是有一点年纪了，赵之璧的《在你和天空之间》。

0: 刚刚听到这个歌曲是赵志碧2001年非常经典的歌曲《在你和天空之间》。时间来到下午的3:16，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宜兰县警察局。今天好，我们连线的是朱子毅组长，要我们说明一下今天国五整体的状况。子毅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宜兰目前的路况。那如果现在宜兰要北上台北，北上的话，国道5号北上是非常辛苦的。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就是时速只有16公里哦，就是已经开始就是主线的移控。那个雪穗这段头城到平林交控这段时速只有40公里，出了雪穗车速才慢慢提升哦。平林交控到石碇这段时速有78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时速有73公里。那各个交主线回堵排队的情形，目前是5公里的车流在排队等待入雪隧，各交流道都有回堵的情形。头城交流道回堵 1.5 公里，宜四匝道回堵2公里，宜兰罗东交流道都回堵1公里以上，那苏澳交流道回堵 0.5 公里。那大家在排队那个一定要听从远景指挥，然后保持路口净空，然后严禁插队。那今天的部分那个车辆也有故障的情形哦，在那个下午1:28的时候，古武北向28.6K 有两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请大家就是那个一定要养足精神，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那今天有例行的高层载管制措施哦，那下午3点到晚上8点，小型车必须坐满3人才能上交流道。那县内的路况的部分，那个宜兰县内的目前车子也是蛮多的，虽然有那个天气没有很好，然后宜兰市宜兰西苑广场周遭、罗东镇市区罗东夜市周遭，然后宜兰礁溪乡礁溪路段、礁溪市区这些地方车子都蛮多的，
0: 是。
1: 那请大家一定要听从原籍指挥，保持路口进攻，严禁插队。今天宜兰天气不太好，然后下雨，那提醒大家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开启大灯，然后避免前往山区的道路，然后注意安全。以上跟大家分享。
0: 好的，谢谢子毅组长帮我们做的会诊跟提醒，谢谢您，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其他的路况。那国五刚刚就像子毅组长跟大家分享的一样，现在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主线呢要进到雪穗北上路段呢，南端这个地方已经排了大概5公里这么长嘛，所以说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先去上个厕所再来排队哦。那同时呢，如果你在宜兰县这边游玩的朋友，也随时注意好哦。第一个，绝对绝对绝对不要去海边，因为白海豚的台风呢，它的外围环流持续的在发威当中，所以天气依然是不太稳定的。那更重要的是呢，在下雨的路段，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头灯，然后跟前车拉好您的安全距离，甚至可以的话呢，如果状况允许，拉得比平常再更长一些些哦，会比较安全一点。好，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国道3号在南下的367公里，关庙服务区到田寮交流道路段呢，这里一部连接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这样的是内侧跟中间车道，所以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务必要格外留心了。那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哦，拜托大家一定跟这种大车呢，你如果自己是小客车司机，跟大车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啦，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真的会有一些视线的死角。那当然呢，更重要的是一定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这个也是跟很多辛苦的客运这种运输业的朋友来说了啦，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赶时间就忘记自己也是开着大车，就想说哎呀，我技术这么好，我有几十年的技术，但是呢这样变换车道之间这个一个不小心丢麻烦了吼。好，再来看到国道10号在东向的0.4公里文字路跟自由

路这一段呢，看到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的事故，也请你格外的留心一下了。省道台74线西向哦，现在38到33公里，也就是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开始车多咯。所以要进入到台中的朋友，建议你可以的话改走台三线或台六三线，会是顺很多的情况。然后接下来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咯，专线是0800-000-123。另外再补充一下，国一南下在309公里曾文溪桥北端的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那稍早的时候回报进来，这个事故车呢，他们是占用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所以还是要麻烦您依然要小心了。来自陆嘉欣的歌曲《黑色天空》。

然后这首是来自陆嘉欣的《黑色天空》，蛮呼应今天的、哦。今天在北部地区呢，应该大部分地方现在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哦，都是还是有点阴雨的状况，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影响。那中南部地区呢，可能都是遇到这个阴天，但不一定已经开始下雨了吼。主要呢，要麻烦大家注意的是，今天晚上呢，北部的降雨可能趋缓，但是南部地区呢，雨势是可能增加的，也可能会遇到局部大雨，所以大家格外留心喽。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十号东向的0.4公里，在文字路到自由路这一段的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回堵了大概有1公里这么长。好，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在367公里关庙服务区到田寮交流道路段哦，一部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他们占用分别是内侧跟外侧车道，所以目前只剩下中线跟外侧路间可以勉强通过，请大家在这一段一定要提高您的警觉心了。耳边歌声是来自陶喆《黑色柳丁》。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好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2: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1: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2: 哦，三弟，我很快乐。
1: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2: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1: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2: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爸，再靠近一点啦！
6: 我有话跟你说。
7: 大家好，我是金广实习生洪宇文，我来自马来西亚。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一位平时不善言辞却把爱偷偷藏在平凡日子里的人，那个人就是我的爸爸。还记得刚拿到驾照第一次开车上路时，我紧张到手心全是汗。平常严肃又爱训练的爸爸，那天却默默坐上了副驾驶座陪伴着我。一路上他没有像平常一样一直指挥我，每当我因为后方车辆按喇叭而慌张时，他轻轻拍了我的肩膀说，别慌，方向盘握好，后面有爸帮你看着。那时候的我只想证明自己长大了，甚至觉得爸爸有点啰嗦。直到后来一个人在外面生活，遇到挫折或压力时，我才明白爸爸一直都在。他也许不曾说过我爱你，但那句后面有爸爸帮你看着成了我最安心的一句话。最后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8: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9: 父亲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陈竹生非常可爱又情意深重的歌曲 Hitbox Formosa 那一幅 Formosa。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在国一南下309公里曾文新桥北端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约有6公里这么长，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持续的注意好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啊。好，再来呢，排除的好消息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哦。之前埔中路地下道往台一线的方向，说是有障碍物在处理当中，占用一些车道。那现在呢，有听众朋友帮我们回报说，哎，他开过这里了，现在这个障碍物看起来都排除，也没有看到人员在这里做相关的施工哦。所以说呢，在这段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另外呢，要特别提醒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67公里哦，这个关庙服务区到田寮交流道这一段呢，有连接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目前这段只剩下中线还有外侧路肩可以勉强通行，所以麻烦大家务必要来提前的来留心你的车前状况了。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一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这一段哦，有听众朋友帮我们回报说，他开在这里很塞，整个车速不到20公里哦。那确实从路网图现在看起来呢，这一段现在是回堵蛮严重的。这个国一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这一段呢，现在来到20到40，彰化到彰化系统就是在40到60公里，车速都不快，请大家保持耐心哦。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主要应该就是车流涌现了。好，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的车速哦。现在在国道上面，国一南下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也稍慢，来到45到50。下营系统到安定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主要的这个瓶颈点是在麻豆到安定这一段，是不到35公里的情况。路竹南下到高科车速落在45左右。那渔港路到高雄端呢，也稍微缓慢，落在55到60公里之间。北上路段刚刚讲过，这个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也是走走停停哦，最辛苦的是在埔盐系统到彰化这一段，落在30到35公里。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这一段北上也是不遑多让，来到了25到40左右。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车速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而在国一高架南下也有个地方慢了下来，孝前路一路南下到杨梅休息站这一段，车速落在45到55公里之间。而目前在国道三号上面，南下路段大部分都还算是顺畅好走，不过看到关庙服务区到田寮这一段哦，车速是落在45到50公里，就是受到刚刚说的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他们是在南下的367公里这一段，只剩下中线跟外侧路肩可以来做行驶，所以麻烦大家务必要来提前的警觉了。北上部分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中港系统到大甲都是不足60的平均车速，竹南到西滨更慢，现在来到了25到30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呢，还是辛苦的是在要准备进到雪隧的这一段哦。

宜兰到头城不到20公里的情形，那头城到平林交控 则是落在40到45左右的这个平均车速哦。国道10号在左营端到顶进系统双向依然缓慢，落在30到35公里之间。再请大家在这种车多的地方呢，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也同时注意像这个附近的天气哦，因为今天的天气依然非常的不稳定，主要是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大家持续留心哦。继续来听轻松的歌，来自林美秀的《就嘎嘎跳步》。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很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都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候若是感觉精神不好，就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稍微休困一下，千万不能疲劳驾驶，这样比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45咯。好，来提醒你，台八线现在呢持续提醒到这个受到北海豚台风的影响哦，现在雨量已经超过了管理值了，所以说呢台八的037变道今天下午4:30开始呢班次不开放哦，所以说呢4:30的这个班次不开放，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格外留心一下，4:30这个地方是不会开的哟。好，另外呢在国三北上365公里田寮交流道到关庙服务区，这里被回报一部白色

字小客车，不是小货，不是四小客车，是小货车，车号0696，它捆绑货物的绳子松脱了，让旁边的车看起来很害怕哈。所以呢，如果有跟它在附近看到的话呢，记得跟它保持好安全距离啦。

来自张惠妹这首歌《一想到你》呀。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看一下这个路况，想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看到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请你要多多小心了吼。而在国一南下的 86.5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路肩呢看到有一只小黑狗跑了上来哦，跑在外侧路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希望你可以注意一下它，让它可以安然下国道。而在国道三号北上116到15公里之间，这个是竹南到新兵交流道的这一段哦，有三个地方哦，陆续都有看到安全岛上这个绿色的防眩柱，因为呢风大有点折弯的太严重，感觉都快要断掉了，有点危险，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哦。那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新北市三重区刚刚回报进来，在台一高架台北往三重这一段呢，中华路的出口都是看到车多拥

是来自阿令跟宋念宇小雨的合作920。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67公里关庙服务区到这个田寮交流道路段哦，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喽。但后方回堵非常的严重哦，3公里左右，大家保持耐心了。另外，排除点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这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所以你也可以放心的通行了。不过呢，还有一个地方要请你注意，这是省道台61线北上270.1公里布袋路。

路段中央分隔岛上呢，这里是有自小客车自撞了，所以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时间来到下午的3:56，我准备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提醒你一下哦，明天是8月10号嘛，礼拜一，大家除了要上班之外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中部地区的朋友，包括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跟嘉义县市，明天呢下午的2:30到3:00呢，会实施这个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到时候呢，手机上网是会受到影响的、哦。如果你有紧急的需求的话，请优先以市话拨打119或110，再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啦，要记得这个有演习哟。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 Elva 萧亚轩的《浪漫来袭》，歌曲过后做完整点录完会诊就要交棒给 DJ 萨兰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机设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1号南下的86.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路肩之前说黑狗误闯的情形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3号北上116到15公里，竹南到西滨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三个地方都有看到安全岛上的绿色防眩柱，因为风吹折弯严重的关系，感觉快要断掉，有点危险，再麻烦大家多多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竹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现在车速缓慢，不到20公里，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七线在47.1到60.8公里80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的关系，目前进行封闭管制。在台八线的这个古关公务段这个地方回报进来，因为超过这个行动管理值，所以台八的037变道下午4:30的班次是不会开放的，主要是受到雨势的影响，请大家多加留心。另外台61线北上270.1公里布袋路段，这里中央分隔岛上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再请大家多加留心。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目前雾峰到大理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在台一高架中华路出口这一段是回报车多拥塞。而新北市的淡江大桥在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今天都是预警性封闭的，主线呢目前的速限是30公里左右，再请大家小心行车。新北市泰山区回报在全新路跟仁爱路交叉路口，这里四面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若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08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的，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9日星期日，美好的周日时光来啦。今天的下午4点钟到晚上7点，就萨兰雅在空中陪伴大家。

好的，今天呢、一样是台风天的状况，但好险雨势跟风势都不算是特别的大，会影响到上班上课等等的状况。但是呢，还是要请大家有出门的话，一定呢还是要多多注意天气状况。因为刚刚 Selena 来上班的时候呢，哇，我搭公车，然后下了车之后走过来，结果那个伞啊就被那个风吹得东倒西歪，整个开花。对，这个风也是忽大忽小的，雨势也是忽大忽小，所以请大家如果有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咯。依照这个气象署表示啊，这个白海豚台风最快在今天下午，也就是这个时候，将减弱为青台，并持续接近马祖地区。那在竹苗、台北山区要防范这个豪大雨。那预测呢，今天晚上北部的降雨量会逐渐的缓和，但是南部地区的雨势就要渐增了，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几率。所以呢，现在啊，南部的朋友要多多注意了，是不是要先把晚餐的食材买回来，又或是做其他准备呢？而且啊，昨天又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搞不好今天还是有人持续的在庆祝父亲节，或者是还在父亲节旅游等等的行程上，所以呢，一定会有出门走走或者是出门吃饭用餐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务必注意安全，因为呢看新闻啊，也是有不少的地方因为大风大雨的关系，有导致一些可能是耗制故障啊，又或是路树倒塌的消息。好啦，那目前的道路状况来告诉你。哇，马上就是耗制故障的消息，在新北市泰山区泰林路二段往一段的方向，跟丰江路的16巷口这边的绿灯耗制不亮，请您小心留意。那泰山区还有一个地方，它的耗制是故障了，是全新路跟仁爱路口四面的耗制都不亮哦，比较危险一些些，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这边呢也会请相关单位进行处理。

那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70.1公里布袋路段啊，中央分隔岛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请大家多多注意，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新北市三重区目前在台一高架台北往三重在中华路的出口这边啊，是车多拥塞了起来，行经的时候呢，要请您保持好耐心咯。那在国道三号这边呢，在北上的116公里到115公里之间，竹南到西滨交流道有三处的安全岛上的绿色的防眩柱，因为大风的关系啊，有折弯严重的现象发生，已经快断掉了，所以请大家国道三号北上，行经116公里到115公里之间，也就是竹南到西滨交流道的路段，这个路段呢有三个绿色的防眩柱，目前已经有快要断掉的情形，再请大家提前留心咯。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5公里田寮交流道到关庙服务区，一部白色小货车车号0696，现在呢发生的状况啊，是它的捆绑货物的绳子有松脱的现象发生。那如果你有在收听警广，你的车辆呢是白色小货车车号是0696的话，您的捆绑货物的绳子有松脱的情形哦，请你多多留心。而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呢，宜兰到头城车速低于20公里，车辆是非常非常多的。那目前主线一控有启动，并且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新进的道路状况，台九线北上的104.4公里苏澳路段是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已经通报公务段处理当中，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台六十一线目前也是发生了事故，在台六一的北上270公里在布袋交流道路段，一部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车道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呢只剩下外车道可以通行，再请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小心再小心，那也不要驻足观望咯。另一起自撞事故发生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53.4公里，这边呢是发生在新丰一前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是有逆向停放的状况发生，那目前呢是处理当中。好的，一上节目就发现了有三起的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通常这种自撞事故呢都有可能是因为精神或者是精神状况不济啊，疲劳啊，又或是专注力不集中，又或是现在很常很常出现的毒驾，都会让人很忧心而且也很害怕，所以请大家不管是你的精神状况要多多注意之外呢，那毒驾吸毒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伤害自己身体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行为之后呢又开车，那就是万万不可咯。好啦，那如果大家有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所演唱的《别找我麻烦》。

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孙燕唱的《别找我麻烦》。时间来到下午的4:19。好的，本来要进今天的单元的，但今天的路况啊，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但可能是因为真的啊，台风的关系，加上这两天其实是很重要的节日，路上也会比较多车辆一点点。那待会的单元呢，跟大家用聊天的方式来分享好了。我们先专注在路况部分的新北市永和区，在环河东路三段跟民乐街的39巷口，四面号志发生长虹的状况，再请大家多多留心。这边呢，四面的号志都一直都是红灯的情形，我们会请相关单位再进行抢修。那刚刚也是看了一下我的脸书的粉丝专页，就有朋友放了一张照片，是那个红绿灯，三个都亮了，绿灯亮了，黄灯亮了，红灯也亮了，顿时好像看起来蛮可爱的。但是呢，号志故障真的是蛮危险的状况。好啦，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7公里到198公里之间，埔盐系统到彰化目前车多拥塞，时速不到20公里，比较缓慢一点点。再请大家，如果您行驶国一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在国道三号南下159.6公里，苑里到大甲路间呢，是有一块木头掉落，请大家小心通行。台61线双向的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一样是台61线双向的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枋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内外车道呢有巡查以及坑洞修补的工程。那另外呢，龙井匝道的双向啊外线车道进行垃圾检视以及路面清扫作业，也都持续到待会5点钟。那再来是台7线在47.1公里到60.8公里之间，也就是在桃园市复兴区的八冷一路到西村路段，因为呢台风关系进行封闭管制，那这边呢都会视天候以及道路的实际状况滚动式的来开放时间。但是呢，现在台7线的是47.1公里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复兴区八冷到西村。

刚有说到的台九线北上的 104.4 公里苏澳隧道这边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已经正在处理当中了，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驾驶。

来关心一下路网图，目前呢在高速公路上车子比较多一点点的是在国道五号从宜兰北返的路段，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的车速是不到15公里的，相当的缓慢。那从即时影像来看呢，目前也是非常多的车辆要来排队上国道五号，所以请大家如果您现在要从国五北返的朋友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是相当的拥塞。那过了头城到平林这段呢，车速会提速来到45左右。好啦，一路来到新竹路段，目前这段也是红通通的，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那另一个新竹路段，国三的北上竹南到西滨车速则是落在25左右。那来到中部路段，国道三号的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中部另外一个拥塞地点呢，是在国一的北上从大雅系统开始拥塞，一路拥塞来到呢台中系统，车速都落在30左右。那在彰化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南部路段比较拥塞的地点，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到景津系统这个路段呢，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几个路段呢，车都走走停停的，相当的拥塞，大家都辛苦了。如果您是卡在这个车阵当中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咯。好的，刚刚有说到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部路段，尤其是丰原这一段是拥塞的，那是因为呢国一北上的167公里丰原路段中间车道是有发生两车事故，那目前处理当中。那这边是有显示啊，回堵来到3公里，已经来到173公里的大雅系统，所以请大家呢要等候这个状况来排除以及来消化这个车流量咯。好的，那这边呢要来报告一下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呢，在今天晚间的6点钟开始会陆续开放万华区以及大同区的疏散门，那晚间8点起则会陆续开放士林区的疏散门，再请大家多多的注意这个消息。那在台北市目前的施工位于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全员路，因为落实案的关系，所以目前在新义路跟全员路口，也就是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一路到东升路跟全员路口间，目前这边呢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那在新北市土城区，在百街宝路这边是有面板维修工程，采局部车道管制。那再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交维人员来调拨车道，引导车辆维持通行。那这会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那在新北市淡水区，目前淡江大桥的人行道、跟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都有实施预警性封闭，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喽。

很可爱的狗狗的叫声在开头的时候。好啦，这首歌曲来自吕思维，我的心里呀。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日本长野县安潭野市327号县道昨晚因为强降雨引发土石崩落，堵住了道路，导致当地山屋温泉旅馆大约390名住宿旅客受困，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车辆毁损的通报。日本媒体报道，土石流不仅冲入县道，还冲走横跨黑川泽的黑川桥，桥梁只剩下了桥基。中央大学最新研究发现，最近几年日本周边海域历久不衰的热浪，可能和一条会在其他洋盆吸取热能的环球波裂密切相关。恰逢近近两年是超级声音现象形成，台湾恐怕会受到南北热浪夹击。吴英妮报道。
2: 过去学界普遍认为，海洋热浪主要是由当地海洋或大气条件，例如高压系统滞留、云量减少等因素造成。但近年科学家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一条环绕北半球中纬度的大尺度大气波动——环球波裂。而台美最新研究发现，环球波裂具有自我增强回馈机制，使海洋热浪可以一次持续4到5年。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讲座教授于静义说：“
3: 每年夏天，日本外来的海洋热浪是发生在太平洋，到冬天大西洋又帮他撑住一口气，到第二年就绕到日本来，使得日本的海洋热浪继续存活下去。”
2: 恰逢赤道太平洋正在形成超级盛鹰现象，今明两年全球海洋温度恐创新高。
3: 盛鹰本身就是海洋热浪，它从南边影响台湾，然后日本外海的西北太平洋海洋热浪它仍然在发展着，所以今年是一个非常暖，太平洋非常暖的一年，预期在11月、12月会达到最强。
2: 于金义教授期待研究中提出的跨海盆交互作用，有助于气象与海洋单位进一步发展更实用的台风活动、海洋生态及渔业资源的预测技术。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暑假正值打工求职旺季，诈团在打工 APP 登打职缺，一开始真的发薪水，后来推出高报酬的征资专案，诱骗员工投资，一名女子落入陷阱，险遭诈50万元。请您报道。陈姓女子今年5月透过 APP 应

0: 整远端资料汇整工作，前两个月都如期收到真实的薪资，后来公司群组跑出限定投资专案讯息，并有大量员工贴出获利好评。女子不疑有他，主动询问，并以指示连续五天透过加密货币交易所砸下50万元投资，还有假律师见证签署合约。还好被害人因密集转出大额资金，触发了银行风险控管机制自动关闭转账功能，女子这才坚决是一场骗局。刑事局表示，这类诈骗手法相当隐蔽，诈团前期花费小额薪资当诱饵，营造公司合法的假象，后来利用暗装诱发被害人从众心理，并透过伪造了专业合约书与假律师见证威吓被害人，导致陷入不补缴保证金就无法拿回本金的焦虑。刑事局强调，任何合法兼职打工不会要求员工反向投入资金，更不会有提领获利需要先缴交陈述报酬的规定。寻找兼职与远端工作，务必掌握三原则，就是不对倒贴资金的工作妥协，不轻信群组烘托利益，以及不盲从不明合约的条款，保障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彰化县打铁厝产业园区公共设施开工，县政府规划产业用地将近6公顷，预估明年底开发完成，将创造超过22亿的年产值。黄俊伟报道。
1: 在开发打铁厝产业园区的过程当中，地方一直很担心会有污染产业的进驻。王惠美县长挂保证，未来引进涵盖制造、汽机车、自行车零件以及医疗器材等低污染优质产业。地主台糖公司代表蔡东林副总经理也透露，产业园区还没有动工就受到外界瞩目。
2: 当高铁的案子开始订单哈，已经有成交的记录哈，那这个是非常可喜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哦是非常受到大家的瞩目哦。那台糖公司只租不售的原则啊，那不能高铁挖到铁出来不进拍谁？但是我们一定会配合我们整体规划的部分啊，来做最好的出租。那出租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降低厂商他入住的一个门槛。
1: 县政府进一步指出，打铁厝产业园区临近国道一号彰化交流道约6公里，距离鹿港市区约3.5公里，具备串联南北高速运输以及东西向区域交通的区位优势。而且临近彰滨、福兴、全新等产业园区，周边产业聚落完善。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先生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杰仁，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持续针对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下午2点，它在马祖东北方290公里的海面上，即将登陆中国浙江。台风强度及暴风圈也会逐步减弱及缩小。由于环境渐转为偏西南风，北部地区降雨趋缓，而中南部地区则不定时有下雨机会，尤其晚上起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请留意。明天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到上午花东地区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雨，尤其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高温方面，南部地区约32到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4到36度。由于背风沉降，华东地区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而各地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嘉义以北、屏东、宜兰、台东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午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中部以北沿海及马祖、澎湖有长浪发生，而各沿海浪高还是比较偏大一些，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和下午2点生成的第16号台风皮鹿，距离台湾都超过2000公里以上，未来对于我们的天气也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先生。以上新闻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五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来自林宥嘉的歌声，这首歌曲《一家人相亲相爱》。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陌生人要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刚刚这首歌曲林宥嘉的歌声《一家人相亲相爱》，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美，加上其实很直白的来表达他做了父母之后呢才感觉到当初体会到当初当他的爸爸妈妈做父母的时候的不容易。哇，就觉得确实是因为其实到这个年纪，对，我现在也应该也就是周遭朋友开始会结婚生小孩的年纪，看着自己的朋友开始有了小孩，然后他们在带小孩上，哇，就觉得其实蛮辛苦的，就会想到我好像也是这样长大的耶。加上昨天又是父亲节，所以就想了很多有关家人的主题想跟大家分享。好啦，先回到路况的部分。目前在台中市太原路往北屯路方向南京东路口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请你小心。而在台北市辛亥路三段往二段方向过了157巷，也就是地下道之前，外侧车道呢是掉落了一个三角铁，再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在国道一号南下165.3公里台中系统外路间发生两车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当中，但是后方已经有回堵2公里车潮。那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跟松江路口中央分隔岛这边是有坑洞，要请您小心留意了。台63线的北上15.2公里往雾峰方向，那在草屯一上来这边呢，在草屯商工附近路间呢是掉落了一个软的排烟管，也是要请你留意咯。那在台61线北上的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交流道，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是国三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内侧车道的三部车事故。是截获排除了，但后方呢可能有一些些的回堵车潮。以及台61线南下的53.4公里，原本在新丰一前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的内线车道，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成，都可以放心通行咯。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00-000-123。好啦，原本在上一个半个小时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单元内容，其实想跟大家分享昨天看到一个很可爱的新闻，也就是呢前阵子诞生了全台绩效第一名的检疫犬。然后就看到这个照片，是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然后它的旁边呢就放了一些非法的植物，然后右边就是它坐着坐姿的方式，然后拍了这张照片，然后脸上哇充满了喜悦。虽然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感觉他是笑的。然后呢，他是全台绩效第一名的检疫犬，叫做 Apple。他在一年内查获了六百

37件的违规携带案件，而且总重达了360公斤。超级可爱的，他服役超过了4年，然后一直以来表现都相当亮眼。然后刚刚所说的那个查获637件违规的携带案件，以及总重达360公斤，是他从去年的7月一路到今年的6月底所创下的记录，拿下了全台查获数量以及总重量的6冠军。而且啊，其实要训练出这样子优秀的检疫犬是很不容易的。那桃机的，就是桃园机场的检疫站呢，也随机的邀请了几个旅客呢，来当暗装帮忙训练狗狗。那有协助训练的旅客还能获得一张限量版的检疫犬贴纸。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检疫犬这种工作犬，他们受的训练可能是在某个特定的地方，然后经过了一些嗅闻的训练啊，又或是一些实际上的操演。但其实在机场这个环境啊，它是相当的复杂的，不仅它要适应川流不息的人潮，人来人往的，而且还有行李推车的声音啊，以及很多小朋友的嬉闹声。其实动物对于嗅觉跟听觉它是非常敏锐的，所以要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面，然后又要进行实际的操演，其实呢都是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有暗装安排的训练呢，其实可以让这些狗狗们呢比较能够贴近更真实的情物，也能提升检疫犬的社会化的能力。但当然啊，这些狗狗辛苦的工作完成这些任务，还是会获得临时的奖励以及工作的成就感，所以呢不用担心狗狗会很累或是什么的。那如果整趟勤务呢都没有人违规，透过旅客的协助训练呢，也可以维持狗狗的搜寻的热情。但是呢在这边他们也特别提醒旅客啊，如果看到这些检疫犬在执勤专心上班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逗弄他们，又或是近距离的拍照，以免狗狗呢突然就转换成了玩乐的模式，会影响到检疫的效率咯。真的是好可爱，没错。那这边呢也同时帮大家补充一下啦，因为近期真的是好多人会出国等等的，那加上9月也有连假，10月也有连假，那这边呢还是告诉大家，如果您是从国外回来的朋友，千千万万不要携带新鲜的水果啊、肉类啊、未熟的蛋品啊，以及含肉的加工制品。其实有时候最常犯的就是可能带了一些干粮、泡面啊等等的，里面可能是有含肉的东西，很容易被我们漏失掉，其实这些东西是不能带的。那如果其实你带了一些你自己也没有把握的东西在包包里面的时候，如果你不确定是否能够携带的话，请走红线的申报柜台，由这个检疫犬狗狗来嗅闻检查。那如果有诚实申报的话呢，也可以免除比较高额的罚款。好啦，跟大家分享昨天看到这个可爱的新闻，但是也同时提醒大家，如果看到这些狗狗在认真的上班的时候，真的不要往前去干扰它咯。

0: 接下来歌曲来自栗子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亲爱的家》。
1: 有我吗？还好。
2: Life struggle， 什么是富裕？有资源之后就看见你们的眼。

这首歌曲来自栗子的歌声《亲爱的家》，时间来到4:55，要56分喽。这首歌曲呢，其实描述了饶舌歌手栗子他所生长的家庭。其实栗子是来自一个缅甸的家庭，他的爸妈呢都是缅甸人。那在台北，不对，在新北的中和就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住着这群来自缅甸的人们。对，那他的成长历程呢，其实都带着一点算是社会边缘的伤疤，又或是自己的家庭的环境，还有等等的，让他呢其实有走错了一些路。但是呢，他把这些东西呢，把他的家庭故事都写进了他的歌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当你要去面对这些伤疤的时候，又要把它写下来，其实那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其实很多歌曲啊都在讲述可能家庭的美好又或是什么的，但是其实各式各样各种的家庭都有。但是其实栗子虽然走过了这些路，但是他对家人跟对于爸妈之间的感情还是十分的深厚的。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西向大竹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留心。国道3号要汇入台七四线的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呢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

接下来准备进待会的五点钟听到的歌曲，来自奎刚所演唱的《盐巴》。这首歌曲是写给他妈妈的一首歌。那我们下个小时空中再见。

生活忙到很疲惫，或许会不想面对，但是觉得累想撤退或是坚持下去只在一瞬间，别被打败，这条路就让我和景广跟你一起向前。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彩兰雅，为你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7公里到198公里之间，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车多拥塞，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65.3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外路间发生两车事故，后方有回堵车潮。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59.6公里，苑里到大甲路段路间有木头掉落。省道部分，在台七线47.1公里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复兴区八仑到西村路段目前因为台风关系进行封闭管制。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拥塞，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交流道，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在台63线北上15.2公里往雾峰方向草屯一上来，草屯商工附近有路间有一个软的排烟管掉落。台七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二路段拥塞，建议大家改到台3线或是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

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慢控控控控控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有人邀请我加入投资虚拟货币群组，成员每天都分享10%获利截图，哎，
4: 每天10%？
3: 嗯，
4: 那我下个月不就可以退休了？哎，群组叫什么？
3: 国际顶尖精英投资团，嘿嘿，听起来很厉害吧？我想先汇10万元试水温。
4: 哎呀，别傻了，
3: 嗯，
4: 你看群组内那个自称投资名师的人，是不是一直跟你说他有内线消息？
3: 嗯，
4: 跟着他保证获利。稳赚不赔，
3: 嗯，
4: 这些都是诈骗关键字
3: 啊！我应该先查证或打165专线询问，还是赶快退出群组为妙。哎，不过宝贝，
4: 嗯，
3: 你要不要加入我的男友薪水上缴精英队群组啊？保证获利哦！
4: 这我一定报110。
5: 诈骗集团擅长以各种话术诱骗民众交付金钱投资，初期账面会显示小额获利，进一步引诱加码投入大笔资金，而后再以洗码量不足、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不出金，或是直接冻结账号、失去联系等，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就算朋友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遥望同一片蓝天，一起听着景广将思念连绵成一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我是林杰欣，让景广陪你将友情延续到无限。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三蓝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

台风搞得好像有一点，不知道该不该出门。但是好消息是在下午的时候呢，白海豚的威力又减弱了，减为轻台。但是呢，持续接近马祖地区，那在竹苗啊、台北山区都必须防大豪雨。那预测啊，今晚也就是待会啊，慢慢的北部的降雨量会逐渐的缓和，但是南部地区的雨势呢会有增加的几率，也有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所以呢，现在啊，则是南部的朋友要小心一下，可能晚间的时候呢会有好大雨出现的几率哦。那我刚刚往窗外一看，确实啊，我们北部地区的风雨已经慢慢的减弱了，好像可以出来吃晚餐了。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出门前还是留意一下天气状况，因为刚刚萨兰雅来的路上就是风非常非常的大，虽然雨没有很大，但是风大到就是有一点难以行走。那如果您是骑车的朋友啊，又或是骑脚踏车的朋友，真的是有可能被吹倒的可能性。那加上路上其实也有一些路树倒塌的消息，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务必注意安全咯。好的，那目前的交通状况要请你留心的是，在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西向的大竹出口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台北市辛亥路三段往二段方向，过了157巷，也就是地下道之前呢，外侧车道是有三角铁掉落。在台七四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二路段目前拥塞不好走，建议大家改到台三线或是台63线来行驶。那以及在台61线的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3公里这么长，那是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国一的南下348.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间，原本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台中市文心路往东山路方向，原本在北屯路前外侧车道有一个路树倒塌占用外侧车道的消息，那现在呢也是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咯。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376.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路间呢，原本也是有故障车停放的，那现在也截获排除。以及在高雄市的前金区7贤2路跟文武一街，原本有发生交通事故，那现在也截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那再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车速如何呢？首先关心的是国五北上的状况，有比前一个小时好一些些，真的是一些些。好，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呢，目前车速大约落在25到30之间。那从即时影像来看呢，这个路段啊好像有点阴天起来咯，好像有点下雨的状况，所以呢也请大家行驶的时候小心留意，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如果您国五北上啊，从宜兰到头城拥塞到这边，那头城一路到平林会车速往上升一点点，大约来到50左右。好的，来到新竹路段，在上一个小时也是红通通的地方，现在有舒缓一些些，是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落在50到55之间。那另一个还在拥塞的地点，在国三北上的竹南到西滨，车速落在20左右。那来到台中，来到中部路段，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呢，依旧拥塞来到台中系统，车速都落在25到30之间。而在国一的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也是不到30公里。南部地区拥塞地点呢，是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车多地点呢，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

合剧咯。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旋风的歌声《雨后》。

这首歌曲来自黑旋风，叫做《雨后》。时间来到下午的5:16。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是排除的好消息。台61线北上的270.1公里布袋路段中央分隔岛发生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截获排除。以及台北市在市民大道往西跟松江路口中央分隔岛本来是有坑洞，目前已经修补完成。还有在台中市的太原路往北屯路方向南京东路口的外侧车道原本有事故发生，那现在呢也截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

一个活动呢，也是我近期才发现的，一发现就觉得诶，我怎么现在才发现它，所以呢想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想要去。那这个活动呢叫做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好，东海岸大地艺术节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节日，但是呢我要介绍的是其中的月光海音乐会。好，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它的理念好了。它的理念呢是艺术在地生长为核心理念，然后会邀请国内外的艺术家来驻地创作，透过材料跟地景以及海岸线的共鸣，形塑出呢东海岸特有的自然跟人文的美感，让大家呢在旅途当中除了欣赏东海岸的漂亮的海岸线跟风景之外呢，还可以透过艺术来跟这一片大地所结合。好，所以呢这个艺术季这个艺术融入山海的环境，这是一大特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月光海音乐会。这个月光海音乐会是我近期在滑 IG 的 Reels 的时候就看到有人分享，然后那个画面呢就是有市集，然后在夜晚的时候，先跟大家说是在夜晚的时候，然后有市集跟音乐会，然后大家就想说诶，北部也有市集也有音乐会啊，但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呢它的音乐会呢就是办在一个你的背后，应该说唱歌演奏的人的背后就是一大片的海，那我们就面向舞台那边就会看见海以及表演者，然后呢就会觉得哇，这个星空跟海岸当成背景，然后又有海声，然后又有很美丽的表演者的声音还有乐器等等的，就觉得那个场域也太 chill 了吧。不知道我用我的言语能不能让大家感受到那个整个东海岸的节奏，跟整个很想要驻足在当下感受当下感受的那一种感觉。因为我看那个 Reels 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氛围也太棒了吧。而且这个月光海音乐会呢它其实是免费的，我就觉得哇，那有这么好看的事情。对，它其实是免费的，然后在每一个月都会有两场，那现在是八月嘛，那它六月跟七月的已经结束了，那八月跟九月也都会各有两场的演出。那八月二十九号是比较特别，它是有售票的，但是在八月三十号以及九月二十八还有九月二十九都是可以免费入场的。那八月二十九这个售票场啊，就有黑旋风，我刚刚所播放的歌曲的这个乐团，还有周蕙，还有无害乐团跟戴爱玲，还有温岚。那隔一天八月三十的礼拜日呢，礼拜日八月三十礼拜日这个主题叫做海是缤纷的，除了有歌手啊，还有吴炯恩、伯奈，甚至有尼菲亚。那每一天就是每一个月的这两天都有不同的主题在这边发生。那9月28跟9月29的主题，一个叫做海海的人生，那另外一个就是海是开始与归处，就觉得哇好诗意哦，现在用嘴巴讲出来好像有一点点好像有点矫情的感觉，但是呢哇那个影片一看到我就觉得哇我好想去啊。那跟大家说一下，市集的时间呢是从下午的四点一路到晚上的九点半。那音乐会时间呢从傍晚的五点钟，也就是可以欣赏落日余晖最漂亮的时间，一直到晚上的十点。这整个五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从日落一路看到哇吹着海风，然后又在月光的衬托之下听着音乐。哇真的是光是想象我就觉得好放松哦。那活动的地点呢就在都立游客中心，确切的活动地址在台东县成功镇信义里的新村路25号。其实有时候想要放松一下，不妨透过两天的周休二日，如果没办法出国往
出国

出国没办法出国玩的话，其实台东也是一个蛮好的地点，搭着火车一路上还可以欣赏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的风景，然后抵达目的地，在这个途中已经很享受了。好啦，如果你有去过月光海的朋友也可以跟我分享，如果有去过人一定听到我说现在才知道，就觉得太落伍了，现在才知道月光海音乐会。好啦，如果你有去过月光海音乐会的朋友也可以跟我分享，欢迎上脸书搜寻 DJ Salanya，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咯。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温岚跟图腾乐团的合作 OS 不一样。时间来到下午的5:28，提醒你国道三号北上的235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中间车道是发生了两车事故，有摆放警告标示，但距离有一点的太近，请大家提前留心。那这个事故也导致后方车辆有多了起来。那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二号的西向大竹出口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解惑排除。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跟马自卡的合作，这首歌曲今天不回家。

0: 来自周慧跟马子卡的合作，今天不回家。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连线到平林照控中心，请施政告诉我们现在国道5号状况。施政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那今天是星期日，先前下午的3点开始到晚上的8点为止，在国五北上的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路口匝道有周日常态性的高承载管制措施，这个是首先提醒我们用路朋友的。那国五目前唯一一个车多的路段是在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是车多的。那目前雪山隧道里面目前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那北上雪山隧道路口后方目前排队大约有1.5公里左右的车流。排队车流尾端目前大约是在国五北上的29.5K 左右的位置。那北上各路口匝道先前排队的车流目前都已经疏解了哈。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资讯。那另外做一个提醒，如果风雨中行车，请加长车距，注意车辆周围的动态。那尤其不要急加速、急转弯以及急刹车，以确保行车安全。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施政的提醒，
1: 谢谢，
0: 拜拜。

好的，那在其他地区的道路状况啊，在新竹县的新埔镇，在竹71乡道的北上 1.2 公里是有落石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在新竹县新埔镇竹71乡道北上路段 1.2 公里有落石掉落。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35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中间车道的两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那这边有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一北上的 55.3 公里中立服务区前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也请你提前的留心。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待会听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这首歌曲来自巴查克、吴炯恩还有大亨的合作，叫做《部落昂斯》。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4: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3: 哦，啊，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4: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3: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4: 你哦，就知道玩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爸，再靠近一点啦，
7: 我有话跟你说。

各位爸爸大家好，我是苏明渊。囡仔大汉了后，可能会想要飞出有你的世界，飞去外口找伊的梦想，也是飞去天涯开始新的生活。不过，若是思念囡仔，唔免惊歹势，会当传一条讯息，也是讲拍一通电话，让因知影你的关心哦。父亲节到了，祝福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父亲节快乐！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欣，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叮咛。

这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所演唱的《Grow》，时间来到下午的5:45。没错，落日飞车在今天，昨天跟今天在高雄举办了亚洲巡回高雄站的演唱会，地点呢就在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那这次的亚洲巡回高雄站呢的演唱会名称叫做Q 来 Q 去，好啦，那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51公里南云道斗六路段，一部白色货车车号1097行驶在内侧车道，那沿途掉落了2个脸盆，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了。所以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51公里南云道斗六路段呢，请大家注意，这边沿路呢会有2个脸盆掉落在路上，再请大家多多留心。那一样，再次的耳听面。如果您是有载运货品的司机朋友，再请您上路之前来检查一下您的东西是否有捆绑牢固。那加上呢，现在是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所以呢，在路上啊，风其实蛮大的，那东西更是要捆绑好来，不然很容易被这个大风吹落到地上喽。那在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呢主线一控有启动，紧缩了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那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的匝道，这边掉落的则是大箱子，也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在国道二号东向3.7公里大竹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3.5公里台中系统外路间的两车事故截获排除，但后方有回堵一点点的车潮。那在台61线北上270公里布袋镇的布袋交流道路段，原本一部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车道消息，现在也已经截获排除咯。

那这边也提醒大家，目前台北市正在进行的道路施工，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那另外一个捷运施工地点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也是捷运施工的，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那在新北市的部分，在土城区的百街宝路这边呢，面板维修的工程采局部车道的管制，那会由交维人员调拨车道来引导车辆来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林口区施工地点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现在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那重要的消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淡江大桥的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都有预警性封闭，也请大家多多配合。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新北市新庄区的中城街53巷口，哇，四面号志异常的情形发生，而且是我刚刚在第一个小时有说到的，三个灯号同时亮起，红灯、黄灯、绿灯，所以请大家小心留意，小心通行了，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最新专辑当中的歌曲《我还有个梦》。

0: 我奉陪。
1: 来自小雨宋念宇这首歌曲《我还有个梦》，来自今年所发出的最新专辑《以为你还在》，而且呢，就是在上个礼拜所发行的最新专辑。不对耶，不是上个礼拜耶，是这个礼拜。对，8月4号，也就是5天前，非常热腾腾的。小雨呢，暌违5年发出了他的全新个人创作专辑《以为你还在》。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55.3公里中立服务区前内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好的，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如何？好的，首先关心国道5号状况，哇，古武北上目前畅通咯，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是要从宜兰北返的朋友，非常的合适。好的，那北部地区也是顺畅，来到新竹路段，有个地方红通通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哦，更正，国道3号北上竹南到西滨，目前车速落在20-25之间。中部路段也有地方是拥塞，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车速落在30左右。那在国道1号埔盐系统到彰化的北上路段，这个路段呢，持续拥塞，来到车速30左右。好的，那其他地方呢是没有到红色的这么严重，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稍稍的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如果您是行驶这几个路段又或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因为天色关系啊，天气状况关系，天色可能暗的比较快一点点，如果你有遇到视线不佳的情形，也请您直接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咯。接下来歌曲呢，也是一张新专辑，是在上个月所发行的，来自曾伟中。这首歌曲叫做《活到这个年纪》，来自他的新专辑《出外人》。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的6点钟，下一个小时再见咯。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你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高架南下机场系统接国热匝道掉落大箱子。国道二号东向3.7公里，大竹前路间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往西匝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51公里，南云到斗六路段一部白色货车车号1097，内侧车道沿途掉落两个脸盆。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启动了现场移控紧缩市定平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在新北市新庄区中城街53巷口四面号志异常。新竹县新埔镇竹71乡道北上路段1.2公里有落石。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码控控控控控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警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这个周日夜晚来到，已经来到假期的尾声了。今天晚上呢，是不是还是会有些人昨天晚上还没有庆祝到爸爸节，今天晚上持续有聚餐的活动呢？聚餐快乐之余，开心之余，如果有要小酌的话，千万不要开车喽。如果有要喝酒小酌的话，请您找代驾，又或是直接不开车出门。等聚会结束之后呢，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又或是计程车返回你温暖的家中喽。那在天气部分啊，今天这个台风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啊，中部以北的大家应该在白天的时候感受到风雨一阵一阵的，但是呢，现在在中部以北，雨势跟风量都是有趋缓的趋势。那现在巴海豚海风呢，也是减为轻台。

还非常的棒，但是呢，外围环流影响到了南部的朋友咯，所以南部的朋友要多多注意啊，可能晚一点就开始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那差不多是中部以南啦，台中、南投加以南地区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注意摊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那低洼地区的朋友也请慎防积水的状况咯。所以如果待会是有要出门聚餐的朋友，也要多多留心现在外头的天气状况如何，因为在北部地区啊，虽然雨量啊跟风都有间歇的情况发生，但是还是遇到好多耗制故障的消息，还有一些可能路树倒塌的状况，所以请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心咯。好的，那目前的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永和区的环河东路三段跟民乐街的39巷口，四面耗制故障线是长红的情形，也请大家多多留心，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抢救。那在国道3号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往西的匝道，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请您小心闪避。新北市新庄区在中城街53巷口，这边的四面耗制也是异常的状况，而是红、黄、绿三个灯都同时亮起哦。那这边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八线西向的21公里往东势方向，内侧车道原本有树枝垂落消息已经截获排除，还有台63线北上的 15.2 公里往雾峰方向草屯商工附近，原本路肩是有软的排烟管，现在也截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

这边要提醒你，目前在台61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有配合演练，有管制通行，那同时也封闭八里二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衔接匝道、山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八里中华路三段的入口匝道，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咯。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的，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曲呢，要送上的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开始懂了》。这个小时呢，想要送上一系列2000年代的金曲给大家。

0: 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在2000年所发行的专辑《我要的幸福》。跟大家说一下，这张专辑真的是很厉害，是孙燕姿的第二张中文专辑。那她在发行的10天后呢，在台湾就破了20万张的记录，相当的厉害。好啦，时间来到晚间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淑芳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状况。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车速都正常，然后现在都是在中部跟南部的一些路况吼。那我们中部地区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约40公里，那还有北上171到台中系统车速约40。过了台中系统之后，车速会慢慢上升。那国道三号竹南到西滨，因为出口车多交织，入口车多交织，所以车速约30到40公里。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车多，车速约50。那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车速约30公里。那因为这最近几天都会有大雷雨的情况，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雨区的时候要注意放慢速度，要注意跟车距离，以确保说不会有临时刹车的状况，不然今天这两天都会有很多自撞的事故，其实都是经过雨区的时候然后打滑自撞的。那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淑芳的提醒，
1: 谢谢，
0: 拜拜。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6:17。好的，其他的省道状况要请您注意的是，在台九线北上的53.5公里。

里，过了石牌逆侧车道，路树倒塌喽。那这边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再次提醒你，台九线北上53.5公里，过了石牌逆侧车道有路树倒塌。台七四线西向往快官方向35到33公里。

而减少了，所以呢可以放心使用。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接下来呢，来自香港歌手林忆莲这首歌曲《至少还有你》。

这首歌呢，其实在词曲创作的部分是由林夕来作词。那他的歌词灵感就是受到1999年台湾的921的大地震所启发，想要传达呢珍惜眼前的人与害怕失去的深刻情感。而且正好2000年1月的这个时候，相隔921真的也才3个月到4个月左右。那其实呢，萨莱雅就是一个千禧宝宝，在2000年过后的没几天，我就诞生在这个世上了。所以呢，在1999年的这个台湾的921大地震，我算是有经历吗？算是嘛，在妈咪的肚子里面啊，即将出生的一个小宝宝。那这首歌曲当然也就是迅速红遍了整个华语的乐团，也成为了乐坛，那也成为了跨世代的经典情歌。那它的最高的记录呢，是曾经霸榜台湾的 KTV 点播排行榜高达29个礼拜。好啦，这个冷知识的分享。那这边有排除的好消息，国道2号东向3.7公里大竹前路肩呢，原本有自小客车停放，现在是没有看到喽。那国一的北向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的掉落物也已经清除。好的，那这边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也就是在明天呢，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在中部地区的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跟嘉义县，会有2026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那配合这个防空演习呢，在刚刚有说到的下午2点半到3点，会实施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演练。那个时候呢，手机的上网啊，都会受到影响。那如果有任何紧急需求的话呢，都以拨市话为准，拨打119或110。那相关的事宜呢，也都可以上网来查询。那这边呢，跟大家补充几点啊，就是在那个半个小时，中部的地区的朋友多多留心。有关网络降速这个部分呢，包括影音串流啊、视讯通话啊、照片的传送，还有行动支付，现在很多人就会用手机付款嘛，以及云端服务，其实都有可能受到影响，但是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以及室内的固定网络 WiFi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也请各个市民朋友呢，不用紧张，也不用误以为是网络异常或是设备故障，但是呢，这个演练也是非常的必要跟必须的，所以也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如果民众呢，可以想要多了解，事先预防呢，或者是更参与这个演习的话，也可以事先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消防防灾1.通的 App，就可以查询在住家或是工作地点，又或是活动场所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以及位置。那预先截图，又或是下载离线地图，都可以备着在演习期间使用哦。好啦，接下来来自梁静茹这首歌曲《如果有一天》。那歌曲过后，即将收听6:30金广新闻。

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是在2000年的1月18号发行。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八月九号星期日京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行政院院会预计八月二十号拍板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据了解，国防预算朝赖清德总统锁定 GDP 3%目标迈进，国防预算的规模将首度突破1.1兆元，占整体税出1/3，再创历史新高。中部地区明天下午2:30到3:00实施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中市警局提醒，演习期间将实施人车管制，民众应配合车停人避难原则，依照引导就近疏散避难。陈韵涵的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才有预警，分区议时方式办理。中部地区将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00实施30分钟防空警报传递、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演练。演习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事先透过警政服务 APP 及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临近避难处所，并建议预先截图储存相关资讯，以因应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降速。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3: 若一时无法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应立即进入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部，远离门窗及玻璃，并依两墙原则避难，也就是选择位于两道墙后方的位置，以降低爆炸冲击及飞散物造成的伤害，提高避难安全。
2: 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请民众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及执勤人员引导，共同维护演习秩序。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呼吁市民共同配合演练，提升全民防空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明天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提醒，演练期间民众如果有重要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办理，并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行动支付作业，避免影响权益。白海豚台风下午降为轻度台风，暴风圈傍晚接近马祖，预估今天晚上在中国浙江登陆。中部以北入夜之后雨势趋缓，但南部逐渐有雨势出现，预计明天清晨前后解除海上台风警报。白海豚台风造成基隆庙口一带积淹水，基隆市长谢国良今天到现场视察慰问受灾的商家，并要求相关局处积极研议运用灾损金等经费协助商家渡过难关。林梦平的报道。
4: 白海豚台风来袭，适逢大潮，造成基隆沿岸海水倒灌。市长谢国良表示，原先预估这波大潮潮位增加约70到73公分，但实际最高潮位达到128公分，比原先预估的高出55公分，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入田寮河和旭川河。市府将尽速办理相关程序，让店家顺利恢复营业。
5: 从东岸的爱四路、仁义路这边，一直到西岸的国门广场。事实上都有海水倒灌的情形，灾损户目前仁爱区区长统计下来一共有30几户，那我们会在本周内讨论如何用灾损金适当的科目来针对我们的受灾的商家给予适当的补偿。
4: 谢国良表示，未来市府将建立满潮警报防汛预警机制，下一次满潮预计落在8月25到27号，即使没有风雨也会提前发布警示。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日本今天举行长崎原爆和平纪念典礼，我驻日代表李义阳并没有出席。李义阳表示，长崎市政府将台湾代表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刻意矮化台湾国格和国家地位，决定降低出席的层级，并对长崎市政府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这也是多年来台湾在日本参加各项中央或地方活动未曾有过的遭遇。国人到中国频传因宗教因素失联或被拘留的案件，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政府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但提醒两岸法令制度不同，启程之前务必先到内政部登录相关资讯，守护宗教团体交流的安全。黄俊伟的报道。
6: 内政部与彰化县政府合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邀请300多位宗教团体代表出席面对面座谈。内政部刘世邦部长指出，政府不会禁止两岸宗教交流，但目前风险已经升高，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交流活动前应审慎评估，并且先到内政部赴中国交流资讯公开专区登录相关资讯，才能在第一时间提供协助。
7: 外头都有人说嘛，你要在环境的时候来需要吼，你万一你伫个中国在中央做宗教的交流啊吼，我是袂阻挡，但是你来搞定义吼，包括讲吼，我知影了后，有规划也好，海事会也好，才知影讲咱伫中国在中央的所在有啥物款吼，会无方便的所在，需要阮斗相共。
6: 为解决过去因历史背景造成土地建物产权问题，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宗教团体暂行条例条文修正草案，将申请期限延长到117年6月。刘世芳部长呼吁符合资格的宗教团体要把握时间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驾驶自小货车行经松仁路时，因为交通违规被警方拦查，远警盘查时发现他眼神恍惚，精神不济，进一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讯问之后，依法移送侦办。陈伟林的报道。
8: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吴兴街派出所远警执行勤务时，途经松仁路一带，发现一辆自小货车有交通违规的情形，且车上物品堆叠过高，有危险疑虑，随即上前盘查，并发现51岁王姓男子眼神恍惚，精神不济，在已征得王姓男子同意后，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台北市信义警分局吴兴街派出所副所长黄建生说，
9: 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货车驾驶未系安全带，盘查过程中该车驾驶神情紧张，眼神不定，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当场依公共危险罪现行犯逮捕，警询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
8: 事发地点临近曾作为偶像剧取景地的竹村居酒屋，至今仍吸引不少影迷前往打卡，后续警方也当场依法举发交通违规，并扣留王姓男子的车辆及牌照。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力及反应能力，而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行为，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暑假正值打工求职旺季，诈团在打工 APP 登打职缺，一开始真的发出了薪水博取信任，后来推出高报酬投资专案，诱骗员工投资。一名女子落入陷阱，险遭诈50万元。吕明宗的报道。陈姓女子今年5月透过 APP 应征远端资料汇整工作，前2个月都如期收到真实的薪资，后来公司群组跑出限定投资专案讯息，并有大量员工贴出获利好评，女子不疑有他，主动询问，并以只是连续5天透过加密货币

0: 交易所砸下50万元投资，还有贾律师见证签署合约。还好被害人因密集转出大额资金，触发了银行风险控管机制自动关闭转账功能，女子这才坚决是一场骗局。新一局表示，这类诈骗手法相当隐蔽，诈团前期花费小额薪资当诱饵，营造公司合法的假象，后来利用暗装诱发被害人从众心理，并透过伪造的专业合约书与假律师见证威吓被害人，导致陷入不补缴保证金就无法拿回本金的焦虑。新一局强调，任何合法兼职打工不会要求员工反向投入资金，更不会有提领获利需要先缴交陈述报酬的规定。寻找兼职与远端工作，务必掌握三原则，就是不对倒贴资金的工作妥协，不轻信群组烘托利益，以及不盲从不明合约的条款，保障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草鸮是台湾濒临绝种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林保署台中分署最近几年在台中大肚台地浅山还有海岸湿地营造友善栖地，并且架机监测，最近几天成功摄录到草鸮影像还有鸣声，更新中部活动的记录。陈义林报道。
1: 林保署台中分署指出，草鸮为台湾濒临绝种的保育鸟类，也是唯一在草地筑巢的猫头鹰。过去认为分布热区多位于南部，但历史记录显示1960年代大肚山台地曾有繁殖记录。近年林保署分别在临近高美湿地的高北番仔寮保安林及大肚山鹿寮南溪周边营造草生环境，近期传出重要成果。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技室黄一敏说，
2: 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会串联大肚山、大甲溪与芦溪等台中西部重要生态廊道，于国土绿网计划中划设大肚台地浅山保育走带及台中海岸湿地保育走带，经办理物种调查时亦有收录草鸮鸣声。本次除了横跨半世纪于大肚山再次记录草鸮活动影像，也在高北番子寮保安林更新了中部地区草鸮活动范围的记录。
1: 林保署台中分署表示，未来将持续在大肚山或中科园区周边等草鸮潜在活动区域推动栖地营造或复育，共同守护台湾珍贵的濒危野生动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为了协助台湾餐饮产业发展，经济部商业署推动品牌商品和市场升级，透过人进品出店出三大策略，协助国内优质美食店家打入国际市场。由淑燕的报道。
3: 台湾餐饮业在两年前已经晋升为造园产业，而国外观光客造访台湾最念念不忘的也是各种美食回忆。为了让这些好味道从在地经营扩大到国际发展，经济部商业署建立5项26味的台湾味谱 DNA， 让台湾味更具系统化和辨识度，留住观光客的心，也走入国际伙伴的胃。
4: 我们其实在这几年商业署这边在推动餐饮业，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接轨国际，所以我们就透过人进品出店出三个推动主轴，然后让国际游客来台可以品尝美味，我们美味的产品也可以走向海外市场。
3: 经济部助力国内餐饮品牌布局全球，在策略辅导下，经典台菜餐厅山海楼已经成为国际旅客体验台菜的重要代表。嘉义林聪明砂锅鱼头将招牌沙茶风味商品化，进军美国。而台北永康街人气名店山海豆花也在香港、日韩等地成功展店。商业署接下来也将办理油葱料理竞赛，推广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台湾味，同时协助餐饮业者导入双语菜单和友善接待，让台湾美食成为代表国家的美味大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桃园大溪原民主题公园二期完工启用，这项公共工程有效活化国道三号埔顶隧道上方的土地，为市民打造更完善的休闲活动空间。进捷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大溪区原住民族主题公园第二期工程投入大约2000万元，历时近一年施工，把原有闲置的垒球场改造成为开阔的草坪和多功能活动空间，有效活化国道三号埔顶隧道上方场域。市府后续将在园区内增设原民文化意象的装置艺术，这部分已经获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1000万元的经费补助，盼望透过空间艺术营造，让整个园区更具有文化特色的辨识度。
6: 所以我们把它经过一番整修变成一个共融式的游戏公园，今天正式开放给我们。

0: 附近的民众乡亲来使用。我们希望公园会变成我们这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市民朋友来这边游憩休息的一个设施。
1: 大溪区公所表示，埔井绿廊道基地原本是闲置的垒球场，其后经改造设置环状步道、多功能草坪、休憩座椅和夜间照明设施，同时串联埔井公园、原住民族主题公园以及槌球场、溜冰场和周边的学校，打造安全舒适的埔井绿廊生活圈。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竹市政府投入800多万元购置全新全龄化流动厕所车，透过硬体设备升级，提升户外活动期间民众上厕所的便利性。张玉云报道。
3: 新竹市这一次购置的全龄化流动厕所车，突破传统流动厕所空间狭小、通风不佳等限制，兼具坚固结构、空间宽敞、全龄亲善、近邻环保、卫生防疫五大特色。谢务市长高宏安说，
4: 流动厕所目前全市呢大概是有34座，那我们在一年的这个租用的这个大概就有超过600座次的这个使用情况，可以说非常踊跃。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环保局特别打造了这一座全龄式的流动厕所车，那上面呢包含说有蹲式的、坐式的厕所以外，那也包含了亲子的设计、无障碍厕所的设计，那还有性别友善空间的设计。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洗手台的部分呢，也有为了要卫生、公共卫生的关系，所以我们也特别设计了感应式的水龙头。
3: 另外，同时也融入了近邻绿生活理念，车顶设置了智慧太阳能供电系统，搭配高容量智慧调节锂电池，在无外接电源情况之下，可以持续供电8小时以上，不仅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更兼具节能减碳功能。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可爱女人》，时间来到晚间的6:51。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周杰伦的这首歌曲《可爱女人》也是出自2000年的作品。好啦，目前的道路状况，台82线东向15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内车道14是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请您留心。台北市市民大道8段617号前内侧车道有电线垂落的状况发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有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那在台北市重庆北路4段接重阳桥往3重方向的转弯处，路面呢是有坑洞的，请小心慢行，减速慢行。国道6号西向26公里埔里隧道到北山的路段，路间呢有一部机车误闯。国道3号北上427公里林边交流道到南州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一位阿伯骑着脚踏车上来了，有好多人跟我们回报，也请您多多留心。那在台七线的47.1公里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复兴区8棱路段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持续还是进行封闭管制的，所以请大家呢多多注意，不要使用这个路段喽。

好啦，明天要开始上班上课啦，结束了两天快乐的父亲节假期。虽然这个父亲节有这个白海豚台风来搅局，外围环流让北部地区都是有大雨啊，或者是风非常大的情形出现。那明天啊，天气状况会好一点点，会好很多，所以上班上课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是在中部地区的朋友，明天呢是有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下午的2:30到3:00，维持30分钟的人车管制以及防空疏散避难演练。那明天是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以及嘉义县。那这个防空演练比较特别的是，还有实施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演练。之后呢，这个时候啊，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但是呢，也不用太过担心，在这个时间内出现降速或是无法使用的状况都是有可能的，包括影音串流、视讯通话、照片传送、行动支付以及云端服务等等。不过呢，如果是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以及室内固定的网络 WiFi 仍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真的有一些很紧急的事情的话，要拨打110跟119这种紧急避难的紧急救难的电话都不会受影响，只是呢，明天中部地区的朋友要多多留心喽。那8月11号是离岛地区的金门、连江、澎湖；8月12号是东部地区的花莲跟台东；那8月13号则是北部地区的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跟新竹市。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要即将来演练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喽。好啦，说了这么多，明天开始上班上课，那中部地区的朋友下午2:30到3:00会有2026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都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好啦，今天撒蘭雅就陪伴大家到这边了。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撒蘭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等一下把主持棒交接给来代班的柚子来陪伴大家咯。明天上班上课，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养足精神，然后有动力、有活力的迎接这一个礼拜。那我们下一个礼拜空中再见，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夜晚，晚安。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是翠涛，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彩兰雅，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427公里林边交流道到南州交流道路间，有一位阿伯骑着脚踏车上来了。国道六号西向26公里埔里隧道到北山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省道部分，台七线在47.1公里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复兴区到八冷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进行封闭管制，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82线东向15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疑似有小动物躺平。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码控控控控控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我是警政署署长张永兴。爸爸节是甲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你甲爸爸讲一声谢谢，我爱你。伫遮，我嘛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讲，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1: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4: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哦，说曹操曹操就到。
5: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4: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还呀还呀，他们两个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3: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哎。
5: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9日星期日，朋友们，你过得还好吗？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台七线47.1公里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80一路到西村路段，这边因为台风的关系进行封闭管制。那后续呢，还会看这个天候的状况，还有实际现场的道路情形来滚动检讨这个开放时间。好，所以再麻烦朋友们先提早的改道行驶哦。目前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那目前的这个中心大概是在马祖的北北东方，

持续往西北前进当中。不过呢，因为暴风圈还是有通过这个台湾北部海面哦，在北部的海面有一些威胁的状况，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哦。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15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感觉有一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避开哦。稍早在国三的北上林边交流道一路到南州交流道的427公里，有一位阿伯误闯上来，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在台64线在稍等的8点开始呢，会配合演练的关系来进行管制哦。是在台64线的观音山隧道，好，稍等的8点开始呢，会封闭八里二入口匝道，以及台61线衔接的匝道处，还有双港路的匝道，以及临港大道的匝道。不过也要提醒啦，在这个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其实在明天开始哦，是8月10号，中部地区也会进行演习，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好，明天呢，8月10号的下午2:30到3点，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那接着演练的地区包含8月11号的下午1:30到2点是离岛地区，金门县、连江县还有澎湖县；8月12号下午1:30到2点是东部地区，花莲县、台东县进行演练；最后是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点，则是北部地区，包含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以及新竹市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留意哦。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张文熙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不想上班》。

可能有许多的朋友们是周休二日，那明天就要迎接全新一周的上班日了哈。大家的心情可能也会像这首歌曲一样，来自张文熙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不想上班》。时间来到7:14，先更新几个在市区部分的消息。台北市在这个行义路还有全园路口，一路到东升路跟全园路口间这边进行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好，现场呢还有这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另外呢，在台七线的部分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哦，47.1到60.8公里，从巴陵一路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的关系有进行封闭的管制。另外呢，在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宝路呢，也有进行面板的维修工程，现场采取局部管制。

0: 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来自马念先跟9M88的歌声，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1: 你朝我的方向

先提前改到新市。一五线道北上20.2公里，在桃竹线界前外侧车道有树枝掉落，经过的时候一样小心避开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还有魏如萱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I Love Us。

这是来自周兴哲还有魏如萱一起合唱的歌曲 I Love Us， 时间7:23。提醒朋友们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台64线稍等的8点开始会配合联练有进行这个交通的管制哦。在观音山隧道呢，8点开始会封闭8:0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衔接匝道处以及商港路匝道，还有临港大道的匝道以及八里入口匝道。再麻烦朋友们稍等的8点开始，可能要斟酌一下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另外，稍早在台82线东向的15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小心避开。任何最新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邓福如还有小雨一起合唱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前面路口停》。

0: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者零容忍，不能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屏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1，我是柚子。好的，今天的防骗金钟罩单元要为大家更新最新的一些诈骗案例手法了。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的侦查员陈品慧侦查员，来为我们更新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侦查员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是，想要先询问侦查员，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样的主题呢？
1: 今天呢，我就是有准备一个就是民众被诈骗的案例。那他呢，可能大家比较没听过，他是说就是他在今天就是好，先讲这个案例本身呢，就是一位小姐，她在缺钱就是需要周转的资金的时候呢，她就上网找了一些贷款的广告。那因为蛮多人可能因为本身有债务整合的问题，或者是可能曾经有信用条件不佳的记录呢，他们就是走那种正常管道或者是银行那边的贷款会比较困难。
0: 对，
1: 那因此呢，他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有人说，哎，我这边来帮你代办信贷，或者是代办一些贷款的款项，那我保证可以帮你贷款成功。那他就是想说，哎，那不然我来点击看看他能怎么帮我处理这个问题，这样。
0: 是，
1: 然后就殊不知他点进那个广告以后呢，接着他就跳转到 LINE 的页面，请他加入到一个什么什么资产管理的公司的客服好友。那这个客服呢，就向他说明说，哦，你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可能曾经有账户不良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账户里面的钱呢比较少，那可能会有财力证明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需要去贷款的时候，有时候银行也会叫我们付一些财力证明或者是薪资证明嘛。
0: 是，没错。
1: 那他就说，好，那没关系，这边我来帮你就是进行账户美化，然后以及就是他们新的诈骗的用语呢，就是账户美化还有金融包装的这些用语。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边帮你让你的账户呢有一些财务有一些金额的进入，然后让银行那边可以看到比较好的财力状况，
0: 是
1: 那你的贷款才容易核准。那甚至说，我们还看到他的笔录内容，还说，其实只要你不是通缉犯，这笔贷款就是一定可以下来，只是端看你要贷多少钱。
0: 对，
1: 那并且强调说，这个是业界呢常常见到的做法，很多客户都会透过这种方式成功贷款哦。
0: 是，
1: 那这位小姐她就想说，好，我就是只想一心就是想拿到贷款。那所以当对方呢，他就跟他说，好，没关系，那你也不用提供你的账户本子跟金融卡，你只要把你名下的网银的账户给我就好了，就是名下网银账户的使用者代码跟密码给我，那我们公司团队这边呢来协助你操作这个现金流就可以了。
0: 对
1: 于是这个徐小姐，她就先把那个账号的就是使用者代号跟密码交出去以后，欸，过没多久还真的发现她的账户就开始有这个几万块的金流在进来。那她也想说，欸，这个公司很有效率。然后于是呢，过了不久以后，他就说，那请问一下，我想要贷的这笔他好像想贷个20-30万元的这笔贷款呢，什么时候会进来呢？那这个时候对方就开始借故拖延。
0: 对，
1: 那甚至这个小姐她很紧张的打给对方啊，然后还有继续询问的时候，对方就已经消失不见，然后下落不明了。那此时呢，他的那个账户呢还是不断的有金流在进出，就是不但有进来又出去。那他才发现说好像有点怪怪的，他才赶快报警这样询问。那警察还跟他说，那其实你这个户头呢，其实非常有可能就是已经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户、洗钱户了。因此这边他就有警察呢协助说，主动去联系银行，直接办把他的那个账户办理暂停交易。那虽然说因为他这个户头可能本来就也没什么钱，他并没有金钱上的损失，但是因为他的名下的其他账户，还有本身这个被拿来洗钱的账户呢，也因为被冻结，然后还有变成衍生管制账户呢，就导致他的那个日常的金融交易都瘫痪，那对他的生活就造成蛮大的影响，这样子。
0: 哇，从今天就是侦查员你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应该是说会觉得说，一开始啊诈骗集团就是看上这个被害人，真的是可能有急迫的需求，他急着想要贷款，然后就有点像是见缝插针，然后就说我可以帮助你，然后你只要提供我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那当然这个在网络上嘛，可能大家就会卸下心防，然后就觉得那我就只要依照步骤我就可以达到我的目的。但是我们从刚刚的听下来，虽然说可以马上都听得出来 说，哎，转接到 LINE 账户，然后要再从 LINE 上面提供各种的资讯，个人资讯给这个对方，我们听起来就是一定都是诈骗嘛。但如果是身为现场的这个被害人，就是如果侦查员要给就是可能民众们一些警语或者是提醒的话，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发现这个是诈骗呢？
1: 其实像这类的诈骗呢，就是假借贷款名义来诈骗的手法以前就有了，但是它是真的可能骗你的钱。以前它可能是透过说你需要先帮忙先缴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保证金，然后用这个方式呢来骗取你的金钱。
0: 是，
1: 那现在呢它变成就是转成去骗你的账户，因为其实诈骗集团他们还蛮缺人头账户的，
0: 对，
1: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变成说以这个方式跟你说，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要不一定要你的实体账户，或者是你们也有的案例呢，他可能是真的把你的金融卡也骗过来，
0: 是，
1: 那或者是现在也蛮常见的，就是说其实你的这个网络银行账户他跟你骗过来，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没关系，反正我就只是一个网络银行的账户，那我里面也没有钱，他也骗不到我的钱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可能很多人就是民众们可能会比较不知道说，虽然说他你的金钱没有损失，但是其实你的名下的其中一个账户，不管是实体的还是网络银行，只要交出去，那有可疑的金流在你的户头里面流动的时候呢，你的所有名下的衍生的所有账户都有可能会变成就是被冻结，并且说你有可能变成衍生的管制账户。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提醒大家说，现在啊不管点击哪一种广告，或者是像这种借贷广告，如果你遇到宣称能帮你美化账户或是包装金流，或者是要求你修先转账手续费或代办费的这种信贷广告呢，其实都非常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因为其实不论是什么样的办理什么样的业务，对方都不会需要你的网络银行，或者是不会需要你的账户的密码，
0: 对，
1: 他顶多就是只是需要你的那个账户的号码就转钱给你嘛，
0: 是
1: 不会需要你的密码。所以其实要记得，就是说像你的所有账户的密码，还有你的手机收到 OTP 码呢，其实都是非常隐私，非常需要有非常机密的资料，都不能随意的给别人。
0: 是，
1: 那如果真的万一不幸给出去了，那发现像以上这个案例有金流在你的户头里面流动，你们就是也是各位也是可以知道，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直接拨打110，那请警察来协助你，就是及时的止损，然后并且说就是主动把你的户头暂停交易，那这样子，对对对，就是不会说就是有被动的变成你自己除了你的账户被冻结以外，也有可能就是会面临

0: 刑事的责任这样子。那另外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165的打诈仪表板呢，里面有一个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如果有遇到可疑的情境，也可以上去去输入你的状况，然后并且把这个网址设诈，就是疑似设诈的网址丢进去，那可以第一时间辨识这个网站的风险。
1: 是是是，就像侦查员说的啦，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任何比如说要帮你美化账户啊，包装机流，这些真的都是诈骗的说法跟手法。那你如果像今天的案例真的有这个贷款的需求的话，请去依循这个正规正统的管道，去银行咨询或者是其他的方式都是 OK 的。
0: 没错，
1: 嗯，没有错。那谢谢侦查员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0: 不会，谢谢，
1: 嗯，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拜
1: 拜。拜
0: 拜。
1: 每周六每周日在晚上的7:30都会有这个防骗金钟罩单元哦，就是为大家更新最新，会连线到这个刑事局，然后来更新一些这个有关于诈骗的方式跟手法，希望大家也是多一份的警觉心，少一份的损失哦。好，先提醒您，国道4号西向8公里，在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路间有自行车误闯，我们通知。市区部分，新北市永和区在环河东路3段跟民乐街39巷口，因为有四面号志灯长红的情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台三线北上，从大湖要往苗栗市的方向靠近107公里新庄隧道附近，这边有大石头掉落在右侧的车道边，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样小心避开。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0: 听到的是来自徐哲伟还有一凡合唱的歌曲《嗨呀》，时间是7:44。我们目前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施政告诉我们在国道五号最新的交通情形。施政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国五每周日常态性的北上高承载管制措施，今天因为国五北上车流量减少的关系，已经在稍早的晚间7:00的时候提前结束管制措施了。那所有要利用国五北上的动线来行驶的用路朋友，现在都可以直接行驶。国道五号的路况目前南北双向全线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另外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个行车宣导，行驶雪山隧道如果在行车状况正常、没有车多拥塞的情况下，请在速限范围内尽量提高车速，并请保持适当的车距，不要刻意拉长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以免后方塞车。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控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是，谢谢施政的提醒，晚安。
1: 哎，晚安，拜拜。
0: 拜。7:45，先提醒台八线在35.2公里上古关明隧道处，这边要往古关管制站方向哦，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会影响到您的行车的动线哦，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的动态，小心安全。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出口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匝道。台一线南下47.5公里杨梅前的路段，稍早有自小客车，车号6991，车尾灯没有开启哦。再次提醒您，现在是晚上了，如果说开车上路，请记得一定要开启车灯。国道四号西向8公里，在神冈到中港路段，路间有自行车误闯。任何路况一样麻烦，0800-000-123告诉警广。来自林俊杰跟邓紫棋的《手心的蔷薇》。

0: 7:50，来自林俊杰跟邓紫棋的《手心的蔷薇》。我们目前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我们全国国道的交通状况。琼慧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大致呢都是已经恢复顺畅的，只有在这个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车辆稍微大一点，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60到70公里左右。以及国道10号目前西向顶新系统往左营端方向是车多的，东向左营端往顶新系统方向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在40到50公里左右了。在这边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们，由于目前我们还是在海上台风警报期间，由于这个强风跟强降雨的情形还是会有发生呢，建议雨中行车务必适当的降速并拉长跟车距离了。尤其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呢，建议您改走平面路段，避开高架这个瞬间强风造成我们车辆偏移甚至翻覆的情形发生的。为了这个行车安全呢，台风期间还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外出。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是，谢谢琼慧的提醒。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刚刚有提到，现在全台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那国道5号的北上呢，现在也都是顺畅的。7:52来更新几个在省道部分的消息。台七线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80到西村路段，这边因为台风的关系有进行封闭管制哦。那后续呢，会看这个天气的状况来进行滚动调整。台64线在稍等的8点开始会配合演练进行管制通行哦。好，是在这个观音山隧道东向的部分会进行管制的通行，以及8里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衔接匝道跟商港路匝道处，以及临港大道匝道，还有另外呢，就是在8里的入口匝道，稍等的8点都会进行管制，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规划一下行车的动线。另外呢，是在这个台八线的消息哦，35.2公里要准备上这个古关民隧道处呢，哦，要往古关管制站的方向，路树倒塌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不过还是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小心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市区部分，新北市永和区稍早在环河东路3段跟民乐街39巷口传出有4面号志灯长红的情况，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7:53，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另外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的是，从明天8月10号开始会一连串登场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明天10号礼拜一登场的是我们的中部地区哦，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那接着8月11号星期二呢，下午的2点半到3点

钟是这个啊，更正是1:30到2:00，好，是明天8月10号的下午2:30到3:00是中部地区，后天8月11号的下午1:30到2:00是离岛地区，金门县、连江县以及澎湖县。那接下来就是周三了，周三12号下午的1:30到2:00是东部地区，花莲县还有台东县的朋友要留意。那周四8月13号则是北部地区留意下午的2:30到3:00，包含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一下这个演习的状况。

7:55，在稍等的8点还是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那再麻烦朋友们有任何最新消息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晚上八点钟，当夜色围在身边沉默，今天的回忆能否在你心中留下些许的深刻？不管抱着什么心情，都和我一起把握当下，像烟花雨一样，将片刻渲染为隽永吧。大家好，我是韩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四号西向的八公里深港到中港系统路段，路间有自行车误闯。省道部分，在台七线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80到西村路段，这边因为台风的关系进行封闭管制，后续会视天气的情况来进行滚动式的调整。另外是台64线在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的关系有进行管制通行，同时也有封闭8里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衔接匝道处、双港路匝道以及临港大道匝道。另外还有8里匝道的入口，中华路3段这边也有进行管制，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台3线在北上的大湖往苗栗市方向，靠近107公里新庄隧道附近，这边有大石头掉落在右侧车道。补充两个消息，在106线道西向过了下浮桥，目前也是封闭管制当中。115线道在北上的20.2公里桃竹线界前外侧车道树枝掉落。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再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警广115年七月实习生朱莉。8月8号是父亲节，小时候我们仰着头看他，觉得爸爸好高好高，好像什么都难不倒他。他扮演家里的大树，保护着我们，而我总喜欢爬到他的肩膀上。那时候他的肩膀宽阔又结实，背着我看遍庙会的烟火，精彩的演出。我觉得只要爬上去，就可以看见全世界。长大后才发现，原来爸爸也会累，也会老，只是他从来不说。他给的爱从来不是一句我爱你，而是下雨天在校门口撑着伞等你的那个身影，哪怕自己半边肩膀都湿透了，伞依旧朝你倾斜。在餐桌上永远留着你最爱的那道菜，那盘水果，即使你晚归，他

0: 也会反复加热，直到看见你吃饱为止。还有你每次要回家时，他嘴里说着哎呀干嘛回来啦，却私底下偷偷开心好几天。今年的8月8号别只传讯息回家看看他，或者打通电话跟他说一声爸爸有你真好。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4: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3: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4: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3: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4: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5: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文音还有罗时丰合唱的《时间到》。今麦时间是八点十分，来在台八线的东向35.2公里哦，要准备上这个古关的明隧道处，要往古关管制站方向，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车前的动态。还有一个要留意的地方是在台三线北上的107公里，有一个大石头掉落在右侧车道边，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行车安全哦。排除的好消息是稍早台82线东向15公里，在这个鹿草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另外呢，台七线在47.1到60.8公里，从巴林一路到西村路段这边因为台风的关系进行封闭管制，后续会视这个天气的状况来滚动式的调整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连链的关系，现在有管制通行，同时也有封闭八里二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的衔接匝道、双港路匝道以及临港大道匝道，另外还有八里的入口匝道、中华路三段这边也都有进行管制，好，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凌晨5点钟，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全员路口以及行义路这边呢，有这个单线双向的管制的状况哦，会一路管制到东升路还有全员路口间，好，所以也要提醒朋友们特别的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是来自林哲怡还有曹雅文的歌声，这首歌也是一首台语歌曲，叫做《嘎唔嘎》，时间是八点十五分。今仔公播电台全国第一高通帮，我是柚子。先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在南投服务区前231公里的地方，有小黑狗狗误闯在外侧车道，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

李珠馨跟 DJ Ken 的歌声跳舞一整夜，时间8:19。来先提醒哦，国道3号南下在南投服务区前231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只小黑狗狗误闯上来，经过的时候请

你一定要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哦。省道部分两个消息，首先是在台三线北上107公里，大石头掉落在最右侧的车道边，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台八线东向35.2公里上古关民隧道处呢，这边要往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哦，可能有些朋友们呢是这个周休二日，明天就要迎接上班日了，有一点点的兀自，那就希望用这首歌曲来稍微的解解闷了。来自阿妹张惠妹的3天3夜。排除的事故消息是国道1号北上，在五股出口匝道处稍早呢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又自从这个及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也没有回堵的车流，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哦。国道3号南下南投服务区前外侧车道小黑狗狗误闯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再麻烦朋友们有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先补充国道5号的北上，目前进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道1号的北上，目前苗栗经过头屋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哦，现在平均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

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管哦，可以拨打0800-000-123。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除了刚刚有提到的几个路段之外，在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

0: 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0: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4，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一号的朋友们，在南下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说路灯有没有开启的情形哦。好，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开启车头灯。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稍早五股出口匝道的北上路段有事故的状况，事故接获排除，现场也没有回堵的车流，都可以放心通行喽。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前段时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北上，从铜锣经过苗栗一路到头屋路段，这边都是走走停停的，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呢有事故的状况，事故接获排除，但是现场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疏解车流哦。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时间8:39，来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路灯没有开启的情形，我们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了。另外在路网图上还要带您关心国一的铜锣北上，经过苗栗时速是落在40公里上下，苗栗北上的头屋也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时间8:44。来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出口处准备下九如路匝道处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台61线南下239公里，在口湖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的情形，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避开哦。任何路况0800-00012340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声，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时间8:49。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车流量在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铜锣经过苗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其他的路段包含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雄出口要准备下九如路匝道处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台61线的南下239公里口湖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路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

就是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悲伤，悲伤，悲伤。时间8:54。好，先提醒北部地区的朋友，在五羊高架南下的54.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袋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同样是掉落物的消息，在台78线东向的31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台北市的部分，在调和街要往台62线的方向，你在经过这个深澳坑路的地方，外侧车道有竹林倾斜的情形，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动线哦。经过的时候要麻烦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时间再过几秒，8:55，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在9点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丁密的《小情歌》，等等见喽。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

0: 镜啊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铜锣路段140公里到139.7公里这边有两起事故的状况。好，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路网图上看起来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小心留意相关人员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我们通知。北部地区在五羊高架南下的54.7公里内侧车道呢有塑胶带掉落。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64线西向11公里过了5股2，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我们通知。台78线东向31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同样是掉落物，在台61线南下的239公里口湖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的情形。台8线东向35.2公里上古关明隧道处要往古关管制站方向路树倒塌。以及台3线北上107公里大石头掉落在右侧的车道边。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今本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0: 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新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1，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先提供排除的好消息，台三线北上107公里大石头掉落在右侧车道的状况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在三重入口匝道处传出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哦。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另外呢，要带您关心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铜锣路段140到139.7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呢有两起事故消息传出。目前现场呢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会堵了大概2到3公里，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排除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三重入口匝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一样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补充台64线西向的11公里过了5股2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适合在周末的晚上听的一首歌曲。

连续听到的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卢广仲的《一夜一夜一夜》，以及高密闭敦化南路时间9:20。

而行车动线也要麻烦你留意。9:21，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听到的是来自 Consol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Tonight， 时间9:24。目前北部地区看起来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铜锣路段，这边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1公里左右。好，目前的事故也是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内侧车道行驶。北部地区补充，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54.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带掉落。任何最新的路况，不管是事故、掉落、小动物，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000-113。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维里安的歌声，不用告诉我。
1: 我看我眼前，是要你知道我的盘子在晃，我看我一走出那个门，就是我就崩塌，然后外面又下雨，很冷，然后其实我在走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就是他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知道这句话已经变成我心里面，在我心里是。

0: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云林县政府携手 GoGoLook 鸿海科技集团启动 AI 防诈智慧程式，透过 Watchman 伪冒侦测系统主动侦测下架社群诈骗广告和伪冒网站，让民众接触前就阻断，有效解决云林在地化诈骗状况。 Watchman 负责人傅玉林说，
1: 诈骗集团他们发现云林县作为台湾的农产品最重要的一个输出的城市，一定有很多的青农或者是在地的商家会需要网络广告来帮助他们销售跟推销他们的农产品。好，他们也很了解这个台湾民众对于云林的农产品有相当的信心跟好感度，所以他们利用这些特性来做诈骗广告的手法的操作。
0: 云林作为农业大县，居民结构相对高龄，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与其他都会城市截然不同，凸显在地化防诈模型训练的重要性。这套系统可帮助警局运用领先的 AI 防诈技术。

0: 技术与诈骗情资资料库，解决高龄与在地化诈骗，为云林县快速落地的防诈应用。 GoGoLook 创办人张胜峰说，
1: 整个的诈骗集团利用 AI， 它产生了很多的诈骗伪冒的资讯，甚至用这个资讯去投放广告。那透过我们整个的县府还有我们的警察的一个努力之下呢，我们在年初试用了 Watchman， 协助了警方用了 AI 的一个代理人防诈的一个 agent， 整个的应用在云林的一个网域上面。对我们来说，它可以侦测不管是假网站或者是一个伪冒的广告，整个的受害者，我们的一个农产品蚕豆、黑豆、头刀还有个蒜头，这些都是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个标的啊。好险我们有鸿海的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框架，让整个的一个在框架里面，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我们的 Watchman 的一个量能可以整个运用在 Watchman 上面。整个云林哦是第一个开创用在地防诈 AI 模型的城市。
0: 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1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显示，云林县最近这个月，相较113年8月打诈仪表板公开统计初期，诈欺受理件数减少282件，下降58.87%，财损金额减少1.94亿元，下降81.17%，两项数字都明显下降。另外，每10万人口受理数及财损数都是本岛19县市最低，显示云林县市诈、赌诈、防诈、主诈及打诈工作已具稳定成效。云林县警局局长黄富春说，
2: 那我们跟鸿海集团还有 GoGoLook 合作，就是希望能够用科技防诈，能够先期侦测，做到少一人接触诈骗讯息就少一人受害，也少一笔财产损失，然后再多一份人性的信赖。
0: 这套系统在6月上线后，就展现精准的阻断成效。透过 AI 技术，主动侦测出413则与云林在地有关的高风险社群广告，来自154个粉丝专页。数据显示，伪冒对象持续与云林在地农产品为大宗，占整体伪冒种类高达90%。多数利用县长推荐、农会甄选、云林在地等话术，将消费者导向一页式诈骗网站。县长张立善表示，现在诈骗集团已运用 AI 自动化生成内容，政府也必须用 AI 升级防线。云林县县长张立善说，
3: 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手段非常多了哈。我们又看到透过 AI 结合哈，变身变脸哦，变身变脸就可以仿冒首长，仿冒我们的农产品。其实呢，不只是卖芹菜粉啦，卖这个蒜蓉酱啦哈，卖这个黑豆啦，或是这个绿豆啦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打造一个在地挂透过 AI 防诈的智慧城市。所以我想期待哈，我们把云林县所有诈骗的件数跟金额降到最低。
0: 云林县警局表示，将以 AI 防诈智慧城市为基础，持续推动 AI 侦测、风险分级、警方复核、平台通报、快速下架机制，并结合金融机构临柜关怀、超商拦阻、 AI 巡防、社区宣导及媒体澄清等多元措施，形成网上防诈、线下主诈完整防护网，持续守护县民财产安全。以上警民之间由台南分台记者施新凯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生活有时欢喜，有时心欢忧。有些朋友下班以后可能会想吃点宵夜，切盘卤味配米酒，让心情放轻松。但是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回家路上更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40到139.7公里，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两起事故嘛？那目前呢，有其中一起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另外一起事故是在140公里，有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过了铜锣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相关人员的安全。从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左右哦，也要麻烦再发挥多一些耐心了。那现在看起来，在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补充在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七线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八零一路到西屯路段，这边因为台风的关系封闭管制，后续会看天气的状况进行滚动式的调整。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的关系有管制通行哦，同时也有封闭几个匝道，包含8里2入口匝道，以及台61线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8里入口匝道中华路3段这边都有进行封闭的管制。好，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市区部分，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在百街保路有进行面板的维修工程，现场有采取局部的车道管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好，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台北市的消息，在全员路口跟行义路呢，这边一路到东深路全员路口间也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听到的是来自萧红人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连贝多芬都想告诉你》。

来自萧红人的歌声，连贝多芬都想告诉你。时间9:45，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18.1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路间有厢型车抛锚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道一号南下的79.5公里湖口前的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呢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这个湖口前的路段，请先小心避开内侧的两线车道。稍早台七线的47到60公里哦，801路到西村路段有进行这个封闭嘛，那目前接到最新的状况是解除预警性的封闭，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戴爱玲的《星际旅行》，还有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飞儿乐团《Lydia》，时间9:53。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9.7公里，在这个铜锣前的路段啊，过了铜锣的路段，稍早有两起事故。现在139.7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140公里的四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那现在因为事故的关系，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哦，会堵了大概2到3公里。都要麻烦朋友们在经过铜锣路段之前，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耐心。好，事故呢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处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目前因为配合演练的关系有管制通行，那同时也有封闭几个入口匝道，包含八里二入口匝道，包含这个台61线的衔接匝道处，以及双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八里的入口匝道中华路三段这边，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那市区部分还有几个消息，首先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全元路还有行义路口，一路到东升路跟全元路口间单线双向进行管制。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福德隧道18.1公里的地方，稍早有传出箱型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国道1号南下的79.5公里湖口前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目前呢事故呢会占用到内侧的两线车道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哦。

听到出来是郑兴的歌声，人类学家，时间9:57，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次有缘空中会再相见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py Air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Imagination， 我们下次空中见。

0: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亲爱的你，记得你下秋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3: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4: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01分，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9.7公里，稍早有2起事故。目前139.7公里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现场140公里的4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从路网

图上看起来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经过国一北上143一路到140公里，都要麻烦发挥多一些耐心。在国道3号北上的18.1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路肩厢行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补充国道1号南下79.5公里内侧两线车道，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传出，我们也是通知。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的关系有管制通行，同时也有封闭八里二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的衔接匝道处，以及商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八里的入口匝道、中华路三段这边，一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提早改道行驶。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俏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感谢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也非常感谢柚子呢三个小时后顺顺顺的陪伴，借由我俊孝持续在空中陪你回家。好的，也照惯例呢看一下好最新卫星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以整个台湾来说呢，几乎是有下雨的，就东部的花莲和台东下雨状况比较少。那北部的话呢，也是都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如果在雨区开车，请记得掌握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哦。好，那说到呢，目前的台风的情形啊，目前还是有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主要呢，这轻度台风白海豚呢，在台湾的北方处哦，往这个对岸移动当中，所以呢。在沿海的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安全了。至于中央气象署呢，在晚上的，应该说下午的5:05哦，是有发布呢大雨特报。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台北市的山区有局部的大豪雨，那桃园市地区以及新竹县、苗栗等等呢，也是有山区局部豪雨的发生哦，所以在山区要特别小心安全哦。另外几个最新消息，感谢听众的回报。在国道3号的北上 86.5 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是有抛锚车，现场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哦，经过请你小心哦。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呢，铜锣路段的内侧是有两起的事故，还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总共是有4台车的小事故，也希望大家是平安的。节目第一趴迎接男人的主题歌曲，

哇哦，听到黄文馨个版本的男人 KTV 很酷耶，竟然是台语版。时间是晚上的10:14，也同步呢要带你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小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86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呢，还是有抛锚车，现场没有警告标志，我们呢赶快后通报处理当中。还有省道部分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主要呢在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哦，有这个管制通行的情形，看起来会一路到凌晨5点哦，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一下下。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8.1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路间是有箱型车抛锚的，一样的通报处理当中哦。好，在这个天气的表现部分呢，要带你关心路上强风特报的最新发展。首先呢，因为受到台风影响之下嘛，目前沿海区域的强风都蛮强的。带你关心的县市包括是有新北市啊、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台东县和连江县呢，在山区或是在海边都要小心强风的状况哦。有关男人的歌，我们一起唱起来吧。来自许茹芸和阿木龙的《男人女人》。

有跟着唱起来或哼起来吗？来自许茹芸和阿木龙一起合唱的《男人女人》，那也麻烦大家哦。如果真的深夜开车很想睡觉的话呢，务必要打起精神哦。包括很多休息区有这个车位哦，可以停下来稍微眯一下再出发，这样对自己对家人都比较好。好，那邀请大家留意了，今天真的是这个雨蛮大，尤其北台湾哦。那开车的时候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今天早上去赶行程的时候呢，也是不小心在地上滑了一跤，然后跌倒了。喝嘎仔没有什么状况啊，人都会滑倒，那车子也要多多小心哦。同步带你留意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 18.1 公里呢，福德隧道外路间的箱型车抛锚情形已经是顺利排除咯。但是一样要小心哦，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 4.8 公里有小货车抛锚占用内侧车道，还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一样是男人女人的经典歌曲哦，让任贤齐苏永康唱给你听。

来自任贤齐以及苏氏情歌的苏永康所带来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时间呢是晚上的10:25，也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18.1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路间，箱型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台648里新店路段西行4.8公里呢，新北市的五股区哦，有小货车抛锚情形，还是占用内侧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男人的好歌一首首的送给你哦。那如果你要找到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打上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呢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立被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哦。

好，来自袁小迪和龙千羽的歌声吼，查甫人的情，查甫人的心，也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30咯，也同步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78的东向呢31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86公里竹林路段的路肩有抛锚车，刚说没有警告标志哦，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好，在刚刚2003年的作品之后呢，继续送上男人主题歌曲，他是吴奇隆

0: 哇，一系列的经典男人歌曲，有跟着哼起来吗？来自吴奇隆的作品《男儿风》，也是他呢1997年哦所发行的专辑《英雄》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留意喽，路网图的最新表现。整体看起来呢，全台的路网图吼，拢顺顺顺吼。那哪边有不顺的，也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0800000103。好的，目前看起来全台湾呢，只有东台湾是稍微雨势比较小的哦，几乎很多县市还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开车的同时，车速车距请一定要抓好吗？哇，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以及相关的讯息哦，也祝福大家今晚都到顶顺顺顺。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会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交易所注册，

0: 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5: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5: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哎，你知道吗？
7: 我不知道。
6: 那你知道？
7: 我不知道啦。
6: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7: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8: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林和挖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市区的交通情形哦，包括在新北市的土城区说百街宝路呢是有相关的面板施工哦，会到凌晨的6点，现场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还有新北市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呢，明德路到中正路是有捷运施工的，也是到凌晨6点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呵，那同步呢今天马上告诉你要跟你讲的是呢，很有趣哦，男人女人的研究。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呢，女人的话好像比较多哦，所以常常会有什么长舌妇啊来形容多嘴多舌又爱说三道四的女人哦。但实际状况真的是这样子吗？最近有研究发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人。

人们的年纪啊、女人呢在特定年纪才比较多话哦。这个研究呢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呢临床心理博士的候选人哦蒂德维尔说的。他说有一个强烈的跨文化的假设，就是呢女性说的话比男生多很多。但我们想想这个假设到底是否成立啊？所以呢这个心理学的教授梅尔呢就在2007年呢针对这个议题进行了一项研究。他要求500名的男性和女性呢参加者佩戴录音装置，然后呢记录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再用这个东西呢来做分析哦。到底有哪些分析结果，我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

男人会被误解，女人也会被误解哦。听到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是他202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六四的西行的 4.8 公里，说新北市五股区有小货车抛锚占用内线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了。

了，一样顺利排除了，是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39公里头湖路段的内外车道有掉落物，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刚说呢，根据这个教授的研究，到底怎么样？分析结果显示呢，男生和女生哦，每天说话的字数大致是差不多的，大约呢是16000多字哦。但这个分析结果呢，是限制性受到批评的，因为几乎所有参加的人呢，都是大学的年龄哦，而且呢，往往在相同的都市这样子。所以呢，这位教授呢，梅尔和这个蒂德维呢，再次呢，针对这个议题进行研究哦，这是采集比较大量和多样化的样本，他们分析来自4个国家22项呢不同研究中所使用的63万个录音档，总共呢涉及了2197名哦，10岁到94岁的参与者。好，那根据他最新研究表明喽，就在25到64岁这个年龄呢，男生和女生说话的字数呢才有明显的差异。这个年龄层的资料呢是先前研究所欠缺的哦。研究发现呢，女生每天平均说话是21845字，比男性的18570字呢多出了3275字哦。或多说20分钟的话。在其他年龄层中呢，男生和女性每天说话的字数是差不多的。然后研究人员不知道为什么女性在40年间会比较健谈哦，但他们表示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段时间呢往往是在抚养孩子或照顾孩子，而且女性在照顾孩子方面呢通常是担任呢比较主要的角色，所以这段期间呢他们对孩子的说的话可能会比男性还要多、哦、是这样子吗？虽然根据研究结果好像男女生差不多，但是确实女生啦在这个40年间的说话的频率或是呢字数是相对比较多，是对孩子还是对姐妹，这就因人而异咯。

超级酷的歌耶，由北流的馆长黄韵玲所作曲的作品《男孩看见野玫瑰》，把古典乐的元素都融入进来了。演唱者是赵传，时间是晚上的10:53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几个路段爱追，包括呢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公里到1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段是有封闭施工；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到16公里的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也是有施工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好歌继续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听到黄韵玲的《忧伤男孩》。

好的，在黄永麟的作品《忧伤的男孩》是1997年的作品哦。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好，也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哦。刚不断收到听众朋友说孙是不是？好，就送上了91和陈嘉桦的《来个蹦蹦》。在歌曲之后，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嘿，金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这起状况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呢，目前是发生了说有两起事故，分别是3台自小和4台自小的事故，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国道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79公里是排除喽。说湖口路段内线2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呢，福德隧道的外路间有厢型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三北上的86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告标志的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排除是省道讯息哦。台六一的南下239公里，口湖路段的内外车道有掉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欣。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听到苏打绿的歌曲，相信也迎接节目第二趴的主题。相信你和我是俊孝利，那要找到我吼，真简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利来找到我哦。然后呢，金广的粉专 IG 记得追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金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呢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说到相信呢，这首歌应该也深住你心吧？它是杨培安

就是要你跟着吼起来，让精神通通归位。听到的杨培安，2006年呢午夜两点半的我这张专辑当中的成名歌曲，我相信直到现在呢，在球场上，在运动会上总是会听见。晚上的11:15，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吼最新的天气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吼雨势呢是集中在中部到南部的。现在北部的雨势稍停喽，那东部目前呢也是没有下雨的。但是呢，在苗栗以南的县市有稍微下雨的状况，也希望大家在雨区开车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请持续告诉我们。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相信的经典作品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它是翁倩玉。

相信阳光总是会出现的。听到翁倩玉的歌声，永远相信。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0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说在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预警性的封闭哦，在淡江大桥这边，那目前已经是顺利开放。还有呢是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 4.8 公里呢，小货车抛锚占用内线车道，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呵，听到无声美的歌声吼，秋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5，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观音山隧道，因为配合演练的关系，是有管制通行的状况哦，经过请你小心了。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这个台66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段呢，主线是有施工封闭哦，会一直到10月份，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天气的表现部分。目前看起来呢，几个县市还是持续有下雨，包括台中彰化、嘉义县市以及高雄、屏东都是有下雨的状况哦。那其他县市雨势目前已经是稍缓了。

听到方顺吉的歌声，相信今麦时间是暗时11:30啊吼，嘛带你来关心上新的落空消息。好的，路网图看起来呢，北中南东转台湾，今麦吼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234。好，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因为呢，今天还是很多的地方呢，这个天气是不太好的。我刚刚在我的即时动态问大家说，你的所在地有下雨吗？就发现好像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下雨了，但还是有几些地方是有下雨的哦。所以邀请大家呢，务必打开车灯，让别人看到你，你自己也可以看得到路哦。好，有任何状况呢，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好耳边听到周兴哲的歌曲《相信爱》，一首暖暖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35哦，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在这个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观音山隧道呢，因为配合演练哦，是有管制通行的情形。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呢，刚是有事故发生，说是两起事故哦，分别是3台小客车和4台小客车。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也希望大家都平安。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爸爸为了让家人过舒适的生活，努力赚钱养家。长大后的我们也渐渐了解爸爸的辛苦。趁着父亲节的时候，回家看看爸爸，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也要记得跟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哦。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吼多多帮我们注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台北市哦，因为呢这个泉州路的落实案呢，目前这个行义路以及泉原路口呢有相关的一些管制的状况，也包括了在东升路口啊以及泉原路口间的单线双向管制，经过请你小心哦，看起来会到明天的下午4点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说到睡午觉呢，对身体有什么帮助呢？其实白天有睡午觉习惯的人与不睡午觉的人相比呢，根据目前的研究，大脑的体积可能会比较大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主要在2023年的夏天呢，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呢，遗传流行病学家维多利亚·加菲尔德呢，也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哦。他说和整天持续活动不睡午觉的人相比呢，有睡午觉习惯的人脑的体积是比较大的，并可能呢有延缓6年多老化的机会哦。这是维夏米亚，他表示呢，目前哦有许多人呢没有真正了解午睡的重要性。这位教授认为了不必呢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整天持续的工作，其实工作4小时后呢适度的休息午睡，反而对你的整体来说效率会更高。一般来说啦，幼童呢几乎都午睡的习惯，因为被老师逼着要睡嘛，但随着年龄增加呢，午睡的机会就变少了，直到退休后午睡人又开始慢慢的增加。调查显示65岁的民众呢有 27% 会在呢白天有小睡的状况。那研究也发现了，有些人的基因呢天生容易养成午睡的习惯，过去已经确认有97个与午睡倾向相关的 DNA 片段，因此呢研究团队分析了大概是35000多人的基因资料，比较具有午睡基因倾向的人呢与没有午睡基因倾向的人来做比较哦。结果显示呢，有午睡倾向的人呢大脑平均大概会多出15立方公分哦，大约是一小颗小李子的大小。研究认为呢，这代表其中可能有更多脑细胞和神经的连结，那对于认知功能或大脑健康呢是有重要的意义哦。所以如果你整天工作没有午睡的话，这样其实对你的大脑好像是不太好的，保持午睡的习惯，你的大脑有更多的连结或是发展的可能。

请你相信我，别忘了养成午睡习惯，好好的养养你的大脑哦。晚上11:46，听到品冠的歌曲《请你相信我》。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那先被困吼，唔汤，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哦。今天晚上大家很赞，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也麻烦继续呢维持下去好吗？好，那有任何的路况也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到底要睡多久的午觉是最好的呢？研究指出，即使没有午睡基因的倾向呢，并不代表呢无法透过后天培养午睡习惯。那研究人员说了，就像运动以及健康饮食一样呢，可以透过日常生活来建立午睡的习惯，也有机会呢获得相似的大脑的健康效益哦。那至于要睡多久比较合适啊？

啊，研究认为呢，以30分钟的内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午睡时间超过30分钟，醒来后呢，可能会暂时出现头脑昏沉啊，或思考能力下降的状况。不过长期来看的话呢，较长时间午睡呢，是否对大脑功能还是有帮助的，还是得进一步的研究哦。但相较之下呢，大约哦，睡以30分钟的午睡，可以让大脑呢迅速的恢复活力，也可以使头脑呢更加清醒。不过这种效果呢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呢希望维持良好的精神状况，可以考虑每天安排短时间的午睡。那研究者也建议哦，如果呢午睡工作日午睡的话呢，维持时机完成一个一天半的工作后来做进行哦，就简单来说啦，可以利用午休时间的小睡开始，逐步建立呢好好休息的习惯。所以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如果哈可以的话呢，建议养成午睡的习惯，对整体效率是有帮助的。那当然，你在开车的时候，像现在开车真的很累的话呢，你可以稍微小睡一个10到30分钟以内，再起来开车，相信你的精神状况也会恢复的非常的好哦。人生很长啦，可以好好休息的时候呢，就好好休息哦，不要因为呢硬盯而造成后续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持好的精神，到顶顺顺顺哈。

好的，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曲《I Do》，哇，是一首呢求婚，哎，很适合的作品哦。晚上11:53了，也带你关心省道路况。在台七四的快宽花坛路段呢，北上4公里到1.8公里呢，花坛段的快慢车道之间是有猫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听到陈奕迅的歌曲《相信你的人》，时间来到晚上的11:57了。送上节目的第二趴最后首歌，来自 CP 乔里的《Home》。

0: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泰卡后爱黑粉日韩，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8月10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要留意的是呢国道的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79公里这边呢，湖口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但这个状况还没有顺利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说是有2起的事故哈。事故的地点呢，主要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边哦是有2起3台车和4台小客车的事故，在铜锣段这边的内线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目前应该现场是有相关人员正在呢疏导当中的。还有是省道路况，在台七四甲的快关花坛路段，北上的4公里到1.8公里呢，花坛段的快慢车道之间有猫在地上面有呼吸心跳，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让经典的歌曲也红遍了80年代，来自 Starship Never Going to Stop Us。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8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被找到我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都在找到我哦。每个礼拜我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哈。节目的第三趴迎接责任和爸爸的主题歌曲哦，那同时也关心天气的最新表现。可以留意到呢，中央气象署在下午的4:53，针对今天是有发布呢。高温特报的讯息哦，哪些县市有点名？目前呢，包括了橙色灯号是台东县哦，那黄色灯号呢，是包括了花莲、台北、新北和桃园市哦。有关爸妈的歌曲，听到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一首感动的歌曲，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自撞车事故。今天晚上我的时段出现第一台自撞车，也希望大家务必掌握精神，好吗？尤其很多路段呢，这个天候都是不太好的。国道六号呢，在东向的16公里国姓段是有自撞的事故，再请你留意小心。

来自周董、周杰伦和洪敬尧一起合唱的歌曲《阿爸》，也是《恋花》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不知道大家这个父亲节有陪爸爸好好的相处一下，或是好好的深度交流一下吗？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呢，在省道路况哦，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路段呢，是有部分的车道呢是路灯不亮的哦，经过请你小心自撞车事故在国六，说东向的16公里国姓路段是有自撞车的事故，持续有人回报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有关责任的歌曲，听到张宇的责任。

听到姜宇呢，很经典的作品《责任》。时间来到了凌晨0:24哦，也希望大家呢务必小心精神状况。主要呢在国道六号的东向国姓出口呢有自撞车事故，希望等一下呢不要再有下一台哦。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持续提醒。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七四的东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段呢，有部分车道的路灯是不会亮的，经过请你留意一下精神，以及你的车灯一定要打开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他是萧煌奇。

还有听到萧煌奇的歌曲《阿拜萨巴希》，时间来到凌晨0:29了，怎么播着播着有点饿的感觉哦？好，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上的状况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说两起事故，分别是3台车和4台车。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好，听到朱海军的歌声，好爸爸。这段时间吼是半夜十二点三十四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哦，整体的天气看起来，大概呢在这个苗栗以南的县市是有下雨的哦。点名县市一下，包括是有这个屏东啊、高雄、嘉义县市和彰化、台中。以及苗栗呢是有下雨的状况，在以上几个县市开车，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那同时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呢，在这个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十四公里中清地下道段呢，部分路段是没有车灯的。同时在北上的四公里到一点八公里呢，花坛段的快慢车道之间有猫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哦。在这个台七四甲线这边，再请你特别的留意哦。

好的，听到赵照的歌曲《当你老了》，时间是凌晨0:40，也同步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六号呢，说国姓出口自撞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军校。

0: 好的，听到赵咏华很浪漫的歌哦，最浪漫的事就是陪着你一起变老。时间是凌晨0:45喽，也同步后请大家注意一下呢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啊吼！不知道呢，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的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跟景广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今天晚上有一台自撞车刚刚才处理好齁，在国六这边，也希望等一下呢不要再有下一台。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回报景广告诉俊孝了。说到呢这个网络的诈骗哦，根据呢台东县警察局的统计，爱情交友的诈骗数呢在台东啦，从87件呢增

增加到了136件，那四年间呢，增幅达到了 56.3% 哦。财政的这个金额亏损啊，虽然也是同步在攀升当中的，每年呢都高达了7000-8000多万元哦。而且现在的爱情诈骗呢，已经不是一句我爱你然后骗汇款的套路了。诈骗集团改走放长线钓大鱼的模式。什么是放长线钓大鱼呢？就是呢以恋爱关系建立信任之后呢，再一步步把被害人呢投入虚拟货币啊或是投资平台，落入俗称的杀猪盘的圈套哦。所以你现在身边有人在跟你交朋友吗？或是你真的有见过那个人吗？那过去的诈骗集团会假冒什么美国军官啊或无国界医师，以寄送呢贵重物品的需要支付关税啊手续等理由来要求汇款。现在呢不止扮演情人哦，甚至会化身干爸干妈或干儿女呢，先弥补感情的空缺，然后呢再以保证获利啊内线消息等话术来诓骗你投资哦。而且呢和年轻人爱玩交友软体的容易被骗的刻板印象不一样。警方指出，你知道吗，是50-59岁呢是占了 29.17% 是最多的，也就退休后的生活圈比较小哦。那子女呢也是成立家庭独立了，长期缺乏陪伴，容易因为一句嘘寒问暖或是一段网络恋情呢就卸下心防哦。再来容易受骗的岁数呢是30-39岁，是面临呢这个适婚年龄的焦虑，渴望稳定的关系。最后呢是这个60岁以上的族群哦，容易成为温情攻势的目标。所以你是以上点名县市的族群吗？要请大家多留意了。好，这点名的这个族群是包括50-59，然后呢30-39和60岁以上的族群哦。那警方也分享了，有一名女子呢在交友软体认识一名阳光的男士，然后发展成为恋人关系嘛。那男方不断的描绘两人的未来蓝图，并以参加呢什么双人奖金挑战赛，一起为未来努力呢等等的理由来鼓励他投资。在甜言蜜语的攻势之下呢，女子就投入了哇好几百万元哦，来购买虚拟货币啊等等的状况，也就造成后续被骗的事实了。所以请大家爱注意呢。

听到李亚莎的歌声吼，阿爸的卡波，时间呢也到凌晨0:55了，哇哦！来到节目呢最会怕最后一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打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在垂钓，哇哦！那我每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那也请大家吼在你的仪表板呢检查一下，如果发现呢，你的车灯没有打开的话呢，请记得打开，因为目前看起来呢，很多路段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同时，精神状况很重要。今天晚上在我最后的时段呢，出现第一台自撞车，希望呢，等一下不要再有吼。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至于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到底会如何？目前整体来说呢，天气的表现上来说的话呢。看来齁，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呢，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那马祖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状况哦。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之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北部山区和大台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所以感觉出门还是带上雨具会比较稳哦。好，也听到的作品呢来自陈世安的辽阔，这首歌刚好 MV 呢也是我高中同学哦苏胜拍的，我也被他选进这个 MV 当中哦，一种挤公车的感觉。其实有时候要追求一种辽阔感呢，就是要脱离你当下所遇到的种种的挫折或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哦。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也可以观赏一下这首歌的 MV 哦，听到陈世安的辽阔。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8月10号的凌晨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呢，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以及4台小客车的事故，到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经过麻烦你特别留意了。另外排除的消息，在国道6号的东向呢，国姓出口自撞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台74呢，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段呢，有部分的路灯是不亮的，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台74处理好的状况是北上的4公里到1.8公里呢，花坛段的快慢车道之间有猫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呢已经是顺利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

0: 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1: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0: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1: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急着要趁暑假去看看世界有多美丽，在这提醒你，多一份留意就能多一份安全，避免出入复杂场合，不碰毒品与犯罪。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都是一句句爱的回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8月10号星期一啊，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周末结束了哈啊，一个礼拜第一天又来了啊。接下来这个过去的这两天，8月8号星期六，8月9号星期天啊，这个父亲节周末，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充实的度过了呢？虽然说哈啊，这个对于中部以北区域来讲啊啊，这个因为台风来袭，似乎是有一点泡汤了，对不对？不过呢，事实上中南部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受到天气影响了啊，还是有许多地区下起雨来啊，甚至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在过去一个小时哦，中部山区还有部分的南部，好像是在高雄和屏东，还是有零星的雨势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稍早已经把这个白海豚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完全都解除了，但是呢啊，因为接下来几天呢、啊，台湾反而处于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啊，这个降雨几率可能都会比较高。那希望接下来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至少这个天气可以稳定一点啦啊，呵呵，让我们这夜间工作的伙伴呢，夜间开车的苏吉宾友呢啊，开车起来都可以比较顺心平安。

好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周而复始，万象更新啊。虽然说现在其实也不是一月，对不对啊？但是呢，每一个礼拜一啊，这个休息过后，好像啊一些情绪

又重新来过、啊、又回到了原点，那么就要一切新气象咯。刚刚听到来自5566带来的歌曲叫做《原点》，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哦、零星的施工，麻烦你留意了，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呢，配合演练是管制通行的，那同时呢也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以及8里的入口匝道，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那么其他这个看起来哈、哦、国道省道今天夜间挤了龙顺顺顺啊，希望你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到现在呢，听到都是男团的歌曲，刚刚有5566，之后是 BAD 带来的歌曲《梦的起点》啊。这个奕勋呢啊，才刚开始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哈，哎，然后呢才刚。

刚说太棒了啊！今天呢，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挤了了顺顺顺，哎呦，立刻就有事故呢哈！好，在台74线呢，西行的 34.7 公里哦，草湖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虽然说可以通行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百街宝路面板的维修工程，局部的车道受到占用啊，在一样是土城新北的土城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啊，这里有捷运的施工。台北市呢这个因为前两天呢、这个台风的关系哈、有地方像疏散门红黄线进这个开放停车的区域。苏里马森哈在今天的这个七点，今天的早上七点开始呢，陆续都会恢复禁止红黄线停车的管制哦。只要麻烦朋友们啊，如果你前两天啊因为这个车子位在地势比较低洼地区，需要这个移走哈、这个使用了红黄线地方停车，就一定要赶快移走。那么目前呢，这个万华区、大同区的疏散门，还有士林区的疏散门都已经陆续开启了。最后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因为有全员路的落实，所以在这个行义路到全员路口啊、以及这个东升路到全员路口之间，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管制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是团体来着的，他们是女团 Fall in Love 这首歌曲，想 Say Yes。

来自 Sweetie 的歌曲《淘气爱人》1:27。好，稍早呢，在台74线哦，西行的34.7公里草湖路段，原本说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啊，所以现在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又恢复顺畅啊，那希望朋友们小心开车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Little Mix 这首歌曲 Happiness。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1: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哦，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哦，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呵呵，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的回忆喧嚣，等你回过头拥抱小孩子才做选择，警广的全部我都要。
5: 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
6: 按赞追踪，随时掌握警广的最新动态，并且将警广的回忆分享出去吧。
4: 大家好，我们是
7: 寻人启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现在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5到29度啊，这个南部地区还有28、29度了哈啊！我以为这个下过雨哈，这个凌晨呢，可能气温会稍微舒服一点啊，但

我觉得这个稍早骑车来到电台的时候是觉得舒服许多了啦哈啊，但是呢，的确还是有大雨特报。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中南部山区，好像是在台中啊、南投啊、嘉义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南部的三个县市，台南、高雄、屏东，目前也都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哈。那么这个除了大雨特报，还有路上强风特报。事实上呢，虽然说这个白海豚台风已经离去了哈，这个陆上台风警报、海上台风警报都已经解除了，可是呢还是有这个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了哈所以呢西南风还是偏强，在这个西半部沿海，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甚至是马祖地区，都容易出现九到十级的强阵风所以尤其走在沿海地区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了哈。那么这个台风刚走哈，这个今天开始反而是西南风接力，所以啊，中南部的雨势才要开始下哈，这个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雨或者是阵雨这个在清晨到上午呢，甚至花东的山区也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哈。那么中午过后呢，这个各地的短暂雷阵雨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还没有下雨之前呢现在毕竟还是夏天嘛，对不对虽然说上个礼拜五刚过了立秋，但是我想朋友们应该都跟我一样觉得好像没什么秋天的感觉，对不对白天各地高温都还是可以达到33到34度，甚至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像在双北以及花东地区呢，尤其花东地区容易出现焚风因为这西南风的背风侧啦，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夏天这个潮湿闷热这个脚呢穿在鞋子里面久了之后就好像容易脚臭，甚至这个不论怎么样去除臭味好像都是一样，这个味道很浓，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非常需要赶快改善脚臭。所以呢第一件事情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清洗你的双脚，是绝对不能马虎的哈你是不是除了洗澡的时候才会洗脚，其他时间是不会主动清洁脚部呢这个有医师建议哈事实上你可以这个适时的在洗澡之外的时间这个搓洗你的脚部不论呢你是使用肥皂或者是沐浴乳哈清洗的时候双脚脚尽意呢适度的搓揉，反复清洁，确认汗垢不要这个残留在一些死角部位，像是指甲缝这个可能是你洗澡的时候容易忽略的清洁死角。那第二个这个会脚臭，我想这个除了鞋子可能要定期更换之外，袜子也非常的重要尤其呢像夏天呢这个双脚长时间穿着袜子闷在鞋子当中，臭味越久呢可能也会越明显，对不对？所以理想的状况下应该让双脚适时的脱下袜子这个脱下束缚，建议一回家就赶快把袜子脱掉。需要久坐的上班族朋友呢，你也许到了这个公司哈你可以考虑放一双拖鞋，然后呢到了这个公司的时候，方便的时候如果可以换下袜子让双脚透透气，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不过相信更多朋友可能是从事服务业，你没有办法穿着拖鞋工作，对不对？这样子实在是有碍观瞻，所以呢你可能就需要研究一下透气或是除臭的袜子，这可能是比较折中的办法。
不过呢，你知道吗？在洗澡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清洗这个用力的、仔细的清洗脚部，可能会是死角之外，洗完澡啊也要小心呐、这清洁身体有的时候脚部呢，有可能是你没有注意到疏忽的地方哦。这个你可能已经用毛巾把身体和头发擦干了，但脚还是湿湿的，然后呢踩着拖。

鞋到处走，也就因此呢，这个双脚不是在你主动清洁的状况下，这个水分蒸发干，它就更容易产生异味，也就容易造成细菌滋生了哈。这个就会比较提高罹患一些脚部疾病的风险了哈。那么脚如果洗干净，袜子呢，你也这个定期更换，然后呢，随时在穿鞋子的时候呢，让这个在方便的时间脱下袜子，让脚给这个出来通风通风。那么最后接下来就是鞋子也很重要了，对不对啊？因为呢，鞋垫长期这个吸收了你脚的汗水，其实呢也很容易发臭。所以呢，这个鞋子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通风。如果是可以借由这个清洗鞋垫哈，或者是更换鞋垫消除异味，那当然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不过呢，如果是鞋子本身都已经发臭了，已经不是这个鞋垫更换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呢，那可能要在这个晴朗的日子把鞋子拿来晒一晒。那么也要注意这个把鞋垫放回鞋子里面的时候呢，也要确认鞋垫完全干燥了如果还是潮湿的鞋垫，就直接放在鞋子里面这异味会更加严重。尤其呢在这个下雨过后，这个鞋子可能从里湿到外了，那可能就非常需要把鞋垫从鞋子里面拿出来，个别呢都好好的里里外外晒一晒这个确认彼此呢都已经没有异味了，才把它放回鞋子里面，再继续的穿着使用。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预防疾病的时候，你手部可能会使用酒精干洗手这个不但是更加干净，也希望是更加卫生，对不对事实上呢，适时使用酒精喷雾或是涂抹脚部的方式呢，也可以让这个脚部接受消毒，尤其是需要着重这个特别藏匿汗垢的地方，像是脚趾头或是脚趾缝这个当然适当的使用清洁就可以了不用这个三不五时呢就把脚从袜子里面拿出来然后喷着一大堆这样也有可能造成反效果，对不对以上的方法多多的使用看看斟酌的使用看看，夏天啊好像还需要好长的一段时间才会变凉，对不对而且接下来这个礼拜感觉天气状况应该也不太稳定，拥有好脚气每一天也才能够清爽这个度日了。

你觉得是夏天比较容易啊，这个遇到下雨哈，就鞋子从里湿到外就一路脚臭臭回家呢啊，还是冬天呢？我后来想想，好像都差不多呢哈。但夏天几率似乎还是高一点，因为夏天好像比较容易出现暴雨。如果是冬天的话呢，因为宜勋我是台北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东北季风嘛啊，这个台北就变成迎风面了啊。其实好像还是蛮常下雨的啊。有时候这个雨下起来真的不输给夏天，真的是好烦恼哦。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47，刚刚听到来自南台湾小姑娘的歌曲，叫做《恋爱狂想曲》。哎呦，最新的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园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出口的槽化线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哎，刚刚讲到脚臭，讲到鞋子，就这个播放的歌曲呢，跟鞋子没关，没关系，这不就来了吗？来自城市少女这首歌《不想睡的红舞鞋》。

要听摇滚和 funk 的结合，不能不听 Michael Jackson 吧？啊，这个甚至呢还得看他的传记电影。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Working Day and Night》，时间是凌晨的1:55。哇啊，我感觉好像才刚进入到工作岗位，然后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哈，时间要过很快。哎，真的是可以很快，但很慢。哎，这个可能也取决于自己的心态了啊。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整啦，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再送给你一位动感天王，他是郭富城，我心狂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华语中经典的经典哈，《梦田》这首歌曲从发行到现在呢，原唱是齐豫嘛，对不对？这个1985年的时候发行，所以到现在已经是超过40年的经典作品了。这首歌曲呢，发行多久就表示原唱齐豫他就出道多久了，对不对？但事实上呢，齐豫啊是在这个第二届金韵奖的时候获得冠军，当时呢是1978年，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他出道到现在差不多是半个世纪了，哇，非常资深的一位歌手哈。而且呢这个今天会突然想到要听这个梦田这首经典歌曲呢，也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啊，齐豫呢他已经这个接近70岁了哈，还是带着当时呢爱音乐，然后呢喜欢这个民歌谣的一个心呐、这个参加了歌唱比赛，最后得到了第2名，觉得好厉害哦。我们想起齐豫呢，总是会想起梦田还有橄榄树这些经典歌曲，对不对？像梦田呢这首歌曲啊，事实上从1985年发行到现在哈，华语乐坛的翻唱已经是至少有十几个数十个版本的了哈。

而且呢，这首歌曲原版很难的是因为有二部和声的一个编写，当时呢是齐豫和潘越云的演唱，所以呢这个很经典的一个翻唱版本就是 SHE 咯，也毕竟 SHE 呢也是这个女子团体啊比较容易重现这个重唱这样子的一个声部，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后来啊齐豫他还有自己还翻唱过啊，他和齐秦啊和周华健啊都曾经这个有不同的这个翻唱版本甚至啊这首歌曲后来还红到了缅甸去，有缅甸语的翻唱版本，你就知道它的音乐渲染力有多强。不过呢想起齐豫啊，刚刚讲到因为他是第二届金韵奖的冠军啊，也是第一届民谣风歌唱比赛的冠军啊，所以呢很容易联想到啊他是这个民歌手，对不对？不过啊这个齐豫呢后来在1998年的时候以一张我觉得是充满了身心灵的一个沉淀的专辑叫做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然后1997年的时候发行，然后在1998年的时候让齐豫呢获得第九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到了这个时候的齐豫呢她的这个音乐歌风又变得不太一样了。这张专辑里面总共十首歌她既然这个专辑名称叫做骆驼飞鸟与鱼，所以接下来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从这专辑当中这个节选了一首飞鸟与鱼。

今天呢，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啊，因为这个看到就说哇，奇遇在这个68岁的年纪哈，还愿意啊这个参与歌唱比赛啊，认真的比赛，最后得到亚军，所以呢，决定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奇遇的经典作品。奇遇呢，在1979年的时候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橄榄树》啊。在这之前呢，因为这个民歌的歌唱比赛已经得到冠军了，事实上就已经崭露头角了，对不对？而且呢，以他这个仙女很空灵的一个嗓音啊，这个让人家感觉歌唱这件事情就很纯粹、很舒服。不过呢，他也是1980年代很活跃的流行音乐歌手之一。像是在1988年的时候，他事实上这一年就发行了三张专辑这一年就直接发行了两张英文专辑，一张中文专辑，所以其实也是早期呢很多产的一位歌手。那么到了1990几年的时候这个他也希望可以这个专注的把一个音乐的观念这个想要这个表达。他音乐的想法一张专辑精雕细琢的做出来，所以呢到了1990几年甚至2000年的时候2000年之后他几乎就这个进入到宗教音乐的领域了。但在1990几年的年代呢，他是精雕细琢一张又一张的专辑慢慢的发像是呢在1997年发行的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有骆驼，有飞鸟，当然也有鱼。刚刚听到的是飞鸟与鱼以及呢，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哭泣的骆驼》为什么会有这些歌曲呢？奇遇说他当时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内容呢，主角他白天是人，晚上呢会变成狼。那么这个有另外一位主角是晚上是人，白天就会变成老鹰男主角白天会变成白天是人，晚上是狼，然后呢女主角是晚上是人，白天就变成老鹰，他们相爱可是永远无法相见，对不对？所以呢看到之后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呢就写下了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曲就由他的弟弟齐齐来跨刀助阵这个唱出了像是梵音的这种吟唱的这个氛围不但呢把他在这个看电影的时候感受到的这种惆怅感，或者是说听音乐那种纯粹的史诗般的磅礴气氛都给衬托了出来。也就因此呢，在隔年1998年的时候在金曲奖上面当时事实上呢同样都是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的不只是奇遇嘛还有像是阿妹阿妹那时候是以 Bad Boy 这张专辑入围，还有顺子，还有李玟，还有徐景淳，哇你就知道每一位都是重量级的歌后。最后呢是由奇遇胜出，而且呢还比阿妹还要这个非常高的高出很多的分数，丰厚据说当时的评审团是认为奇遇的嗓音已经超脱了通俗流行歌曲的框架，他从民谣的歌曲走出来，在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得到民谣的质朴，还可以听得到新世纪音乐的古典还有典雅，所以呢音乐当中这个唱出了出尘干净，兼具这个文学性的纯粹，是一场非常有艺术价值的听觉飨宴。所以呢事实上年轻的时候不懂听，年轻的时候的我现在可能也还算年轻，对不对？因为才30几岁但在这10几岁20几岁对于这个流行音乐非常非常有兴趣的时候想起奇遇就只会想起我啦只会想起橄榄树啦，只会想起梦田顶多可能这个想起这个前期呢一些像是一条日光大道，以及他当时在这个参加民谣风歌唱比赛的时候唱了乡间的小路等等的。但是像是飞鸟与鱼这种歌曲我在前期真的是不太懂听现在这个

宇这张专辑事实上是花了9年的时间，一首一首精雕细琢，然后把它这个发行出来。但是这个奇遇他的音乐造诣，我想不只是在这个民谣，不只是在流行音乐，不只是在后来他比较后期专精的宗教音乐，在这个英文歌曲上面，事实上前期后期好像也可以听得到他的变化。

来自齐豫这首 Crying in the Chapel 这首歌曲呢，它的原唱是猫王这个猫王呢，在1953年的时候创作的歌曲，可是呢经由这个猫王他的这个版本在1965年的时候发行，反而成为这个猫王非常重要的一首标志了哈。他的原作者呢，其实叫做雅提格伦当时写下这首歌曲呢是由他的儿子这个为他制作发行的，那么成为了猫王非常标志的一首歌，而且猫王唱红了这首歌呢，当时在美国的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是得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是一首这个突破百万销量的单曲了哈，所以可以说在英文歌曲当中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不过呢刚刚这个齐豫翻唱的版本是在

2011年的这个专辑当中，叫做Over the Cloud 云端这张专辑。你看这个年代哈，事实上呢，这个2011年前后，奇遇发行的专辑大多是比较偏宗教音乐的。在2011年之前呢，唱了几首这个唱经的，然后后来呢，2011年之后又有比较多是这个也是这个跟宗教的音乐了哈。中间突然发行了一张这个英语的专辑，而且从此之后就没有再发行英语专辑了。这事实上呢，也是这个接触了心灵音乐之后，用另外一种角度唱英语文歌曲的这个韵味。因为早期啊，奇遇呢也是发行过十几张的音乐专辑，他也选唱了很多英文的经典歌曲哦 ，Stories 或者是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还有 Tears 等等经典的西洋翻唱作品。这首这个 Crying in the Chapel 这首歌曲呢，它和早期的英文定位比较不一样反而是这个探讨了心灵上面的救赎，以及这个面对大自然上苍的一个谦卑。所以呢这个早期的歌曲在英文歌上面，尤其这个讲述许多的男女情爱这样子的一个选歌，是带有多愁善感的味道。但在这个2011年这张云端专辑呢，听他的歌曲反而这个得到了一种生命上面的平静，而且呢这个把乡村的快歌不论是慢版的或者是比较清新的民谣的，都唱出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只能说这个不愧是经典的歌后。对对，这个中文歌曲能够唱出经典，英文歌曲也唱出新的味道，我想就算是在50年后听这些歌曲都永远可以得到共鸣。时间是凌晨的2:23。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园林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意外，那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现在目前在国道省道上面几楼损损损啊。我简单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了，我觉得听奇遇呢不能只听橄榄树或者是只听梦田，还要听一些他咀嚼了很多人生的味道或者是音乐上面这广泛的接触之后，尤其奇遇他本身其实是人类学系毕业的，所以对很多内心上面的探索，其实很多时候在这歌曲上面也许可以找到一些轨迹。然后呢又不能只听中文歌，也一定要听听他的英语歌曲诠释。事实上呢他这个走入音乐圈也影响了他的弟弟齐秦。虽然说齐秦呢好像想起他的很多歌曲都是比较偏摇滚的风味，但事实上呢齐秦也有唱过英文歌，然后呢比较多英文歌也是偏摇滚啦。我特地选了一首抒情的英文摇滚歌曲，然后来做今天的这个越来越开心单元的结尾。齐秦红乐团所演唱的 Wonderful Tonight。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开车呢，很多路爱聊好啊，绝对唔当分心开车。今晚时间是报名啊，2:38，2:38。好，夜间呢，道路的封闭啊，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有演练。管制通行，所以会影响到八里二入口匝道，还有八里的中华路三段啊，这个入口匝道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7。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几都损哈，但是呢，中南部地区有大雨特报，在这个中部的山区、台中南投、嘉义的山区啊、是有大雨特报。然后呢，台南三个南部的三个县市啊，台南、高雄、屏东啊、这个也是下雨当中，是真的下雨哦，不只是啊、大雨特报而已哦。台南、高雄、屏东今降西五楼后，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哦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留意土石塌方、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注意积淹水的状况了。提醒朋友们，雨中行驶，天雨路滑，务必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了。稍早听到 Boxing 的歌曲《山上拉丁人》，突然发现呢，我们这个原名啊，这些非常轻快的歌曲跟拉丁歌曲，哎，这个音乐传达的生活态度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呢。这首 Shakira 的 Die Die。

稍早听到 Shakira 和 Burna Boy 啊，这个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呆呆》，之后是 Britney Spears 和 Madonna 带来的歌曲叫做《Me Against the Music》啊，时间是凌晨的2:55啊，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周末结束来到礼拜一呢啊，虽然说台风刚过，这几天天气可能还是不太稳定，但是呢，相关的城镇韧性演习还是会进行哦。今天的8月10号啊，是轮到中部区域啊，也就是苗栗县、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哈，在今天的下午2:30到3点呢，中部县市进行城镇的韧性演习。那么这个每区事实上都是30分钟了哈，上礼拜五呢已经是南部区域演习了，那么依次今天是中部，明天是离岛，后天星期三是东部，以及星期四呢是北部区域的演习啊，这个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还有防空的疏散演练。那么今年特殊的是哈，尤其在中部区域以及星期四的北部区域呢，还会同步演练这个行动通讯网络降速哦，所以届时呢手机上网会受到影响，如果有紧急的需求，你优先以这个市话拨打119或者是110啊，这个请再来进行这个救助了哈。那么相关演习的事宜啊，你可以到通传会的官网或者是 FB 来进行查询，小心不要不小心触发哦。2:57，稍待会要来到3点整，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那么3点之前，它是 aespa 韩国的偶像女团，这首歌曲叫做 Lemonad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大家好
1: We are Pinfun。
0: 月落在窗前，敲醒了睡不去的思念，送给你爱的表情，希望你的夜晚有幸福在身边。
2: 别忘了，无论身在哪里，整个城市还有景广陪你失眠。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生活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么只有这个省道还有市区的零星的交管啊在进行。在台64线呢，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所以目前8里2的入口匝道啊，包含了台64线衔接的匝道、商港路的匝道、临港大道这里都是不开放行驶，以及呢8里的中华路3段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预计会到清晨5点。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百街保路面板维修工程局部车道受到管制，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交维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行。一样在新北的土城区金城路2段明德路到中正路有捷运的施工。另外呢，台北市的全园路因为有落石，所以从新义路全园路口一直到东升路全园路口之间都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还有在台北市的调和街往台62线的方向过深澳坑路，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路树倾倒，可能会影响您行车，要麻烦您经过时减慢车速，留意道路状况，小心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3: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3: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3: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0: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1: 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0: 哦，爸，擦撞到了啦。哦，
1: 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咱这个天气咧啊，夏天还未结束啊，秋天还未来啊，我就咧望春风啊啦。刚刚听到来自凤飞飞的歌曲《望春风》啊。这个春天和秋天哪一个季节比较舒服呢？在台湾好像都差不多，不是过冷就是过热，对不对？啊，让我这个好想念哦！啊，逸勋呢有2年的时光是住在韩国，住在这温带的国家，这春天和秋天都一样舒服啊。好啊，这首《望春风》也是我们台湾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民谣，对不对啊？这个写呢，待字闺中啊，这个期待爱情却又娇羞的这种细腻心理。不过呢，啊，这个经由凤飞飞的一个诠释啊，让人有几分的温暖还有抚慰啊，也是这个《望春风》这首歌曲哈，很重要的一首翻唱。当然呢，啊，以我像我自己的这个听歌的这个年龄层啊，还有一个令我也印象非常突出的翻唱作品，就是陶喆曾经把《望春风》这首歌曲还加入了饶舌啊。哎，我想在现在这个 Z 世代哈，如果有人要唱这个《望春风》，应该又是不同的味道了啊！非常期待有人可以做这样子的改编。时间是凌晨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讲到陶喆呢，其实也曾经改编过《望春风》。哎，在他去年发行的《Stupid Pop Songs》这张专辑当中，他又改编了另外一首很经典的歌曲——邓丽君的

所以呢，经典歌曲的改编可能不一定是只有像是这个望春风啦或者是丢丢当啊，还有哪些这个经典的民谣？修霸掌，修霸掌其实也不算是民谣，是的，也是郭金发的歌曲啊。然后呢，这个刚刚陶喆翻唱的是邓丽君的《千言万语》。但事实上，如果是这样子的概念的话，一些是像是郭金发的《修霸掌》，再把它变成新时代的翻唱，应该就会更有传承的意味在了哈。3:19，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台64线小新东向的观音山隧道有演练哈，都管管制通行，巴黎二的入口匝道、巴黎的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这里都是不开放行驶了。好，小心开车。

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The Crane 这首歌曲拉面公子。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警特报哈啊，还是有大雨特报啊，在这个中部地区，稍早中部地区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呢，这个大雨特报限缩到南部地区了啊，在台南、高雄、屏东啊，当然还有部分的嘉义山区啊。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哈啊，在这个台南、高雄、屏东真的是降雨热区啊。那也得落雨呢，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哟。这个台风刚走，但不好意思，接下来几天天气都不太稳定。中央气象署表述呢，这个风向渐渐转为西南风不止南部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可能整天随时都会有这个下雨的状况之外呢，北部东半部这个午后呢，这个多云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也会大增，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这个午后大雷雨的状况，可能又会回来哦。基本上不是只有今天而已，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可能都会是类似的天气形态。すみません、阿伯ゲスト在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都是比较多而且呢，在这个礼拜刚好又受到年度天文大潮的影响哈，沿海地区的朋友在满潮的前后一定要留意水位线会比较高，有留意局部淹水以及海水倒灌的影响。那么其他地区的朋友呢，就是记得一定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咯。下雨天气会比较凉，夜晚应该会有一点感觉了哈。但是呢，白天依然是会有34度高温，甚至呢，中央气象署其实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除了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35、36度之外，西南风那么花莲、台东就变成背风侧了反而容易出现焚风，所以这几天比较热，反而是在东部地区朋友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

来自戴佩妮街角的祝福，3:38。国道三号在北上的95.4公里过宝山，哦，这里是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叫严重啊！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受到影响，所以只有看起来好像只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冰友啊，唔通疲劳加速，唔通疲劳开车呢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很重要，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开车也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滑手机了啊！迪克牛仔这首歌曲《街角的 Guitar》。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8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清晨开车朋友们有没有来杯咖啡提神呢？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95.4公里过宝山啊，这里说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不过呢，我现在不能喝咖啡啊，因为我是等一下要休息的人。我相信也有更多朋友是夜班工作啊，到现在最后一里路坚持下去。我们一起加加油了哈啊！但是也不要累过头喽。它是蔡健雅，这首歌曲叫《达尔文》。我

手机的这个这个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密，对不对啊？这个看到呢自己传送出去的讯息被对方不读不回，担心了好久，在想到底该怎么办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是不理我呢？啊，来自吴汶芳的歌曲《不读不回》，时间是凌晨的3:56。但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只是对方在开车啊？开完车可能也忘记要回了，那就只好需要联系的时候打个电话，对不对？好啦，等一下呢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是林宏宇这首歌曲《想把空白的日子留给你》啊。接下来的5天又是新的一周的挑战啦，每一周的凌晨一勋都留给你了，所以呢祝你有个美好愉快健康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切都成空。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5.4公里过宝山，这里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受到影响，所以这里呢，目前只有空出一线车道可以安全通行，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零星的封闭或是施工，像是在这个省道的台六1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还有8里3中华路3段的入口匝道，会到清晨5点以上，都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通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哦，目前呢？应该说今天因为有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今天是中南部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马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午后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也是有可能有较大雨势的几率。今天是针对了南部还有嘉义山区有大雨特报的提醒，温度还是偏高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太麻里，已经到了 31.7 度了。哇，台东的太麻里大武乡哦， 31.6 到 31.7， 现在就台东最热了。然后苗栗头屋彰化埔心也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哦，夜晚的风吹过，往事历历在目。听到是糖猫所演唱的歌曲《风》，4:13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三有事故点，而且是三台小客车追撞情况，务必留意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内二线外路间都要留意哈。三台车的事故影响到了内二线还有外路间，这是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来告家吧，就来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哦。路况那些当播出，加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9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的事故点务必小心哈。在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这里因为有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在内二线，外路间都要留意，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好，现在在台61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哈，以及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这边都在施工，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一定要避开嘿。除此之外，如果从路网图来看哦，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可以小波奇。那如果有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刚刚是很多很多回忆的歌曲，所以来这神拜跟你讲，人生看头前啊，向前看吧，来入去等你歌声。

哇，人心化桃井叶启田，他最大特色除了唱腔非常个人的独特性，还有我听过有那个台语歌的专家形容说，叶启田的歌声最大特色是什么？你可能真的想不到，说塞奶啦哦。我说那个塞奶的会靠，不是其他人学得来的。哇，我是觉得这一首歌那个音乐一出来，那几个少年家可能嫌不得，但是那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高的朋友讲哦，这赞这赞啊，你哦，看没暖哈。实在我们收听年龄层那个宽度太大了哈，哎，我当下先了解哈，有时候让这个年长者听一下歌，有时候少年家听一下内容，四点二十四分了。那目前呢，因为在国三呢是有一个事故点，因为有三台车追撞事故，那么就来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在国三的北上九书点四公里过宝山内二线。还有外路间都要注意，受到三台车事故影响，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哎，刚才那首歌气势实在太强，所以来继续听哈。我今天拜一年，就这么给力吗？哈，好，帮你加油打气一下。曾伟忠桂冠

0: 哦，身为中国歌声贵冠，这是一个百姓的开始了。皆さん頑張ってよ。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已经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因为有事故点，而且是三台小客车的情况，务必留意耶。国三的北上95.4公里过宝山，过宝山要特别注意内二线以及外路间哦。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有管制通行，同时封闭了8里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衔接匝道、香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还有8里的中华路3段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封闭当中。

0: 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有布农族的真爱，加上排湾族阿豹合唱的歌曲《Kingdom Lifestyle》，4:35啊！你在暗暝的时阵，不要让瞌睡虫里列面头前唱秋，不如你跳给他看。好，头是 A1J 韩森，听懂，听懂，听懂，听懂。

0: 哦，是4:38了。来，国三呢，这个事故点有最新的情况。目前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呐、啊，原本是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跟外路间。那现在呢，有开放外侧车道跟外路间了哈。外侧跟外路间现在有开放，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小心通行，拜托姐。因为毕竟现场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哦，也是个谐音梗的歌曲，来自戴伟峰、梁心怡，一首歌歌名啊。那写起来叫做胡凯耶尔斯，你猜是哪一句啊？
1: 情绪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国一高架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武过细止端，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武过细止桥内二线过细止端哈，过细止端这边内二线务必留意，这个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侧车道跟外路间哈，但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这是在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也要留意事故的现场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你知道日本有很多这个和果子啊，或者是那个铜锣烧哈，都蛮有特色的。好 ，OK。然后来讲一下，最近日本呢有一家公司他们推出了一个非常特色的铜锣烧，而且呢主打说可以拿来送礼哈。那是什么样的铜锣烧？口味有什么特别吗？没有，这个跟一般的铜锣烧差不多，但是呢它比较特别，是你打开那个盒子，然后看到那个铜锣烧，你就看到好多张脸看着你啊你知道现在很多人

会把那个脸啊印在，就是你可以印那个印在布上面啊，或者是杯子上面啊，其实都有。现在也有那个印刷，就是你要印制任何图像哦，在不同的材质上，其实是蛮容易，有它的技术。但是呢，在铜锣烧上，然后印上一个人的脸，哇，这个我不知道，如果你是收到这样的礼物，你手伸得出去吗？哦，而且他们有做调查哦，说呢，最受欢迎的人脸，如果用铜锣烧然后当作送礼，最受欢迎的第一个是孙子的脸，这一定送阿公阿嬷啦哈。第二个是收件人的脸，就你送的对象他的脸。第三个就是送礼的人的脸。但我觉得不管是谁的脸，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脸，然后印在那个铜锣烧上面，哇，啊那边那薄的啦哈。不要说铜锣烧，我看过人家做成抱枕的，因为就是没有脸，只有五官，你知道吗？哈，看起来有一种诡异的感觉。但也说这世界上真的无奇不有啊。

哦，我们有铜锣烧，但是有恋爱汉堡的歌曲，来自大众爱。4:51了，来，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尤其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汐五过汐止段这边内二线要

小心哦，先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这个事故点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北上 95.4 公里过宝山，因为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了，目前是开放外一侧跟外路间，但是经过的时候那些要注意哦，路况那些当补充，现在还卡电话0800-000-123。哦，这首歌也是用假蜜来形容恋爱关系。棋牌真乃台客电力公司。

哦，这是台客电力公司请为关客给白珍奶四点五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三个点沟通嘛，问阿玲。好，目前呢，因为在国道上是两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你三个妹妹，我当时要真正会较会度孤哈。来到家，你把酒来背后金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内二线要注意哈，两台小客车追撞。然后国三是北上 95.4

公里，过宝山，过宝山，在现在呢，这边是三台车的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有开放外侧跟外路间，但是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对，时之前还有魏如萱加上影子计划，我的菜。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把酒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哦。而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先前受到三台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目前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侧跟外路间，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目前有管制，同时封闭了8里2入口匝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轻度台风白海豚，说预计呢到了在今天凌晨两点，它的中心位置哈，还在台北北北西方360公里处，不过说它可能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哦。而我们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那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况。然后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清晨到上午这段，东南部山区是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太麻里 31.7 度，大武乡这边也有 31.6 哈，主要就台东呢温度比较高，然后苗栗头屋彰化埔心二水现在也都有到31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

哦，钢铁公红的，这是蔡秋红陈百潭所对唱的歌曲，五点控高分哦。警察公布电台全国电交通网王阿玲，好，国道的事故点线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 95.4 公里过宝山，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国一高架要注意，这是刚通报不久的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止端，这里是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哈，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止端内二线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老师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钢铁公红地，什么代志看好卡轻松呢？然后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跟你哈、哦，这个智慧之语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向前看吧，来听一下林志颖的歌声。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5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因为在国一高架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止端内二线要小心哈。哦，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更小波奇，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白海豚台风为台湾带来的雨量。在曾文水库这边，因为要供应二期稻作嘛，那蓄水率一直下降。然后白海豚接近哦，集水区有带一些水汽，但是雨量有限哦。说小进账大概这个流入大概380万立方米。每次在夏天哦，我们唯一欢迎台风的一个所带来影响就是。帮我们集水区带来雨量，对，虽然说进账有限，但是还是有一点，这是算不无小补了。

哦，周杰伦《爷爷泡的茶》这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暑假的氛围。通常都放暑假才会那个去跟阿公阿嬷有机会相处哈。五点再过几秒，5:2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汐五过汐止端内二线这边，还是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

0: 哦，阿妹的歌声梦中最戆人。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

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

5:27了，来，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在汐五过汐止端这边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市立图书馆埔顶分馆暨亲子馆的新建工程已经顺利完工，那今年一月就已经点交而且规划使用。而最近呢，这一项工程获得了今年度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施工品质类金质奖哦，说这个施工的品质好，重点是它的建筑美学也蛮独特的。哎呀，桃园这边哦，埔顶分馆在地乡亲有福气啊，这个图书馆哦，看起来真的造型很特别，因为呢它是结合大溪河街地形跟木雕的文化特色哦。建筑呢，外观有木纹砖，还有窑烧砖跟大型的钢构，做成了一个大树棚架哦，那非常在地的一个意象。而且开放式阅读空间，大面积落地窗跟户外景观露台，让自然采光哦进入，然后景观也很美。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在暑假最跟大家推荐。台湾现在图书馆本身就是有很多真的是很美丽的风景，里面又有冷气可以吹，然后坐在图书馆里面往外看，景观又美到不得了。哎呀，我真的觉得你有心研究，你把全台的图书馆串联一遍，够你环岛一周了。真的，台湾现在越来越多图书馆，这个讲究建筑的美感，然后在天气热的时候可以当你避球林体，然后安静的来看书。夏天最好去处，真的跟大家推荐图书馆，真的不错哦。

哦，现在时间已经是5:3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先前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哈。再来一路网图来看啊，国道上真的绿油油的，非常的顺哇。咱继续播起哈。哦，台61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坪交道还是要注意施工封闭中，然后北上再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哈。倒是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因为有管制通行封闭8里2入口匝道，不过看原本通报时间说应该到5点就告一段落，但是目前这边我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好，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

大家好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淡水的歌声，我是你的总破塞，这是一种表达啦哈。这首歌我有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哦，她长得真的是很漂亮一个女生。然后呢，当初她先生追她的时候，啊，去到丈人爸面头前哈，那个就是女生的爸爸，当然要吼考验、考验再考验哦。那问啊问当问塞啊，你真的要娶我女儿？哦，麦蒂贝娜对伊赫哈哦，工作贼到最后有一点是亮点。这个男生说：“哦，麦伊隆门入灶卡，都不用洗手做羹汤，这我来了哈。”哇塞，这老爸眼睛都亮起来，因为他女儿真的不太会做菜啊。实际上要是进厨房，因为家里边可能很宠爱这个女儿，不然后挡我挡爹，就是根本都不会做菜。那这个男生说没关系，以后呢家里边三餐都客哇，我来料理了呵。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男生又多，男生比女孩子更会做菜，对吧？我有看过吼，做这家庭拢是先生煮菜比太太更加高哦，时代真正无同款啊。哦，5:38，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加码航环看点微0800000123。当然，贤惠的太太还是很多啦。用爱心来做一顿饭，哎呀，这也是真的真爱啊。来，赵咏华的歌曲《早餐》。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优格。然后呢，有一种优格特别受欢迎，叫希腊优格。可是你会发现在台湾市面上，绝大部分你看到的都是多了一个字，叫希腊式优格。好，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分不清楚这有什么差别，不是多一个字少一个字的问题，而是呢他们之间制作的方式不一样。真正的希腊优格就是在这个优格制成之后，表面会一层淡黄色的透明液体，称为乳清。那下方比较浓郁的就是优格的本体，优格本身。那真正的希腊优格会把这个乳清给去除掉，使水分减少，质地更浓稠，相对的蛋白质浓度也会比较高。可是哦，希腊式优格是模仿它这种浓稠的口感，那怎么模仿？它就会加入浓缩的乳蛋白、奶粉，有的是用果胶，或者是刺槐豆胶、洋菜胶这些增稠剂跟稳定剂。所以如果你要区分，你说有时候甚至它写希腊优格，你也要注意一下它的成分跟营养标示。那两者蛋白质跟营养价值有什么不同？传统的希腊优格因为它有把部分乳清跟水分

0: 很去除，所以同样是同样的重量，它会比一般优格含有较高的蛋白质，饱足感也比较好。两边都可以提供蛋白质、钙质、维生素、B 群，但是希腊式优格因为它可能添加胶类。还有就是说有部分胶类它可能类似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不容易在小肠完全消化，所以哦，当然你说那我在台湾这边大部分看到的都是希腊式优格，这样不行，优格本身还是可以适当的摄取，只是说你在购买的时候要留意标示的一个完整性，还有尽量不要每天都吃同一个品牌的优格，你最好轮着换啦，还有优先选择原味无添加糖产品的，这个还是你如果要吃优格是因为健康的考量，那建议原味还是比较好啊。
1: 像个孩子一样。

哦，来自简廷瑞所演唱的《恋爱优格》，优格是酸酸甜甜的，不过感觉这个加了蛮多水果，因为听起来甜不不。现在时间5:52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也没有新的路。

0: 不况补充哈，那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提醒的，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哦，5:53了，是的，终于啊，昨天啊啊啊，我又 po 粉丝页啦，哎呀，我回头一看哦，上次 po 文的时候是在母亲节那时候，然后这一次 po 文刚好是爸爸节过后，其实在8月8号那一天就想 po 了啦哈，但是因为那天比较较不赢啊，昨天在粉丝页上 po 了，讲了关于冰秀的事情啊，我们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健康资讯，就是说我们都把冰箱当做一个很重要保鲜点嘛，哈，收宅，然后你不管买的什么，你通通回家都喂给冰箱，想说我反正丢在冰箱没派，哈，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冰箱只是延缓食物腐败的时间，但是不是冰越久，它就冻会久，哈。所以正常来说，为了你的健康，哈，这个食物啊食材你要保鲜，你的冰箱本身要干净，因为你如果哈东西塞得很多，然后呢很久很久都不清，别说里面的味道真的很怪，最重要是里面也会有一些细菌哈，因为你难免你包你去冰一些这个生鲜食品。那有的比如说你买鱼啊或什么，有一些这种汤汤水水就撒在里面，所以照理来讲至少至少有专家说一个月清一次啦，不过我觉得有难度，你至少3个月要清一次嘛，好，但是要清冰箱开玩笑，每天都买那么多塞那么多洗便当清，又不能浪费食材，所以我刚好是因为本来就有想啊，我这一阵子要来清冰箱，然后遇到呢，加上很忙，加上烘台吼，通常假日都要去买菜，哇，好的，叫你阿抽算了。然后打开冰箱，发现哦，出没几行菜不要紧，这个时候已经打算好了，菜给它拿出来煮煮，然后冰箱就可以好好清理啊。所以呢，我就把我那个冰箱清了以后，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好疗愈哦。以前看那个冰箱塞满满的，你可能觉得比较安全感，这样就对不对要点，但没想到把那些滴滴扣扣的，然后呢我昨天在粉丝页里面 po 了一张照片，其实有3张啦，其中一张呢讲那个冰箱冷冻柜的部分清得很干净，然后摆了3个苦瓜，哎呦，他就比如问我说啊，是苦瓜要不要做，不是，我摆苦瓜有我的用意，你有没有发现哦？那个苦瓜上面已经有一点黄了，因为它被我塞在冰箱快要一个月了，我完全忘记它的存在，它就是典型被打入冷宫那种啦，哈为什么把它打入冷宫？因为它被塞在太里面，而且是那种小的山苦瓜，你知道吗？哇，我在清理过程当中，哇，你还在啊哇，然后呢就整个哇，我真的觉得本来吼尴尬的天气做阿扎阿扎，结果我慢慢把那个冰箱看到冰箱非常干净在眼前啊，我真的觉得比什么假冰啊吹冷气消暑指数太高了，真的很赞啊。所以呢昨天在粉丝页里面，这是其中的一张照片哦，好，大家呢阿北亚冰有去亚一下哈，你只要在网络上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嘛，对，当吹掉了。然后感谢已经很多听众朋友来按赞了，我都有看到感谢大家、哦、我想说三个月了没有 po 文、哦、想不到还有人记得来按赞了，非常感动啊、哦、啊，对，是之前安排的梁静茹的歌曲《如果冰箱会说话》，我猜他说感谢你，我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另外，在台61线还是要注意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这边施工都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中南部澎湖不但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马祖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的天气，可是到了午后依然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目前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太麻里31.7度，然后苗栗头屋31.6度哈。再来彰化的二水埔心都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然后今天在中午前后温度还是偏高，尤其东部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台东今天高温有到36度哦，然后双北桃园花莲也有到34度哦。

哦。6:05，现在6:06了，这一大早，哈哈哈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吧。Over one。

Moving on， 再出发，来自 Over One 6:09，有新的路况提醒哦。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务必留意路肩哦，大货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中外线还有轮胎皮咕啦得哈。随即，这是在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挖紧路的出口家要注意一下路肩哈。爆胎车而且是大货车停在这里，中外线还要注意轮胎皮。那台北市这边注意一下，就是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哦、在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这边呢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哦、所以现在如果您的车子是停在这里的话，7点以前赶紧、哦、先把车子呢就是开走、哦、这是今天7点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了。这是在台北市万华区大同区疏散门这边、哦、务必留意，拜托拜托。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是 MILK 唱的 One Summer Dream。
1: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来哟，再过几秒，6:15了。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哦，因为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下来了。中外线还要注意散落的轮胎皮哦，以及台北这边哦，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在待会儿七点的时候就要恢复红黄线哦，禁停管制了。所以如果您的车子还停在这里，赶紧处理一下，赶紧离开，不然七点以后这个就已经这边是不能够再停车了，务必留意，这是台北市的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小心哦。那路况可以提醒，现在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宜兰年度的一个活动叫大南澳摸虾节。哎呀，8月16号要在南澳海岸繁殖场热闹登场啊！今年主办单位说500斤的活的草虾狗巴斤，要让大家现场摸虾。哦，他们说摸虾摸鱼哈、哦，想不到真的可以去摸虾哎、欸，嗯、哦。哦，这是摸虾的活动啦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新竹市立动物园庆祝他们90周年系列活动，办了什么样的比赛？你知道吗？叫狐獴公主王子选拔赛。动物园里面有那么多动物，然后挑出来的是狐獴哈。大家那个狐獴看到狮子王里面，那脖子拉得长长的。每次看到他们都有一点神经质那样的，但是也很勾嘴啦啊。哦，可能因为这个狐獴本身真的很可爱哈，所以他们呢举办这个。

个狐蒙公主跟王子选拔赛。哎呀，大小朋友花一嘎哈，真的很可爱，因为狐蒙本身造型就蛮奇特的哈。那他们选拔出来说将来要担任新竹市立动物园的亲善大使的，

哦，康康也刮下蒙啦 ，game cycle 6:21喽。那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我压起来哦。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的路肩哈，大货车爆胎停下来了，而且中外线固拉队在那不回让李家一点爱塞机哦。然后除此之外，目前路网图来看。还是相当顺畅哈，咱继续播起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6:22。来，我们来讲一下哈，那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想一下18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18岁，你说我等青春少年期，对吧？好，或者你现在如果18来乘以除以你的年纪哈，是多少哈？好。我们来讲一下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位今年才18岁的，这算少年了哈。他最近呢被聘任，他有了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是迈阿密戴德学院的工程学教授。18岁当教授，问他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会想说，哎。而且他18岁还比大学生年纪哈，就是大家差不多啦啊。那可能说，哎，这位同学没看过啊哈，就是教授来了。OK， 那他目前呢也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男性教授。

他的授课对象当中，别说同学跟他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的年纪比他大哈。那他的这一项世界纪录，上一个纪录保持者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1717年。哇，18岁他就获得学士跟硕士的学位，成长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这个说从小对科学、科技、工程、数学充满兴趣哦，是天才啦，那以后天有栽培啦啊。那现在呢已经在这个学院里面当教授，而且他预计2028年就要拿到法学博士。你说比厝比车哈，如果比这个念书哈，哎呀，这真的是别人家的小孩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已经6:30了，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啊，在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务必留意路肩，因为这边有大货车爆胎停下来了。还有中外侧也要注意轮胎皮散落哦。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北市这边要留意哦，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在今天7点，等一下7点的时候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哦。所以如果您的车子还在这里，赶紧处理一下，赶快把它开走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就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3、2、1，请长官贵宾压下灯柱，2026总统杯黑客松正式启动。今年是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作为主。
2: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日止开始征件。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指出，总统杯黑客松从2018年创办以来已迈入第9届，成为台湾运用开放资料、提倡公司协力及跨域创新的指标性活动。这股力量让许多创意点子在竞赛后转化为具体方案，进而改写政府法规与政策及创新公共服务。
4: 所以非常感谢农业部今年提出了我们的主题智慧农业、安全永续，那希望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的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2: 今年总统杯黑客松由农业部接下承办重任，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以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选手的身份分享心路历程，更将黑客松比喻为一台翻土机，能翻动并调和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与民间各领域人员。他认为黑客松不只是一个竞赛，而是一个对话的开始。

0: 让创新科技能真正回应民众需求。
1: 政府部门每天一直在思考新的政策，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农民人民更有感。可是，在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就好像在农田上面播种子。当这块农田如果肩盘很硬的时候，其实种子是不容易发芽的。哦，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较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它真的发芽非常慢。我认为黑客松就是一个翻土机，他把这片田把它表层跟深层去做混淆，代表的他把不同层级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不同领域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那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真正的公共政策的设计推到推动都能够符合我们人民的要求。
0: 2025年获得卓越团队肯定的守护者 2.0 代表，台湾守护者联盟协会理事长余子莲也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他认为最大的收获不是得奖，而是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黑客松最大的价值并不是竞赛，而是找到愿意一起解决公共问题的人。
2: 2023年我们成立了协会，我们参与了数位发展部的公益创新计划，透过募资把设备真正装进弱势家庭里面进行示范。一路上有很多的伙伴加入，政府建立了制度，企业投入资源，学校持续研究，地方提供了验证场域。今年119系统完成了功能开发并进行测试，2016年全国119将正式具备接收物联网装置自动通报的能力。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一个黑客松提案真正可以改变一项公共政策。
0: 农业部表示，本届竞赛聚焦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期许团队善用 AI 与数据，强化产销调节、灾害预警，并提升农业韧性，以跨域合作及创新思维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零。好，现在时间6点37分了。目前呢、在国一一定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肩这边因为大货车爆胎停在路肩，然后中外线连拿破古拉得哈，把住了背后金哈，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他的早安。
5: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

0: 航班动态方面，受到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早上国内线往返南北干的航班取消，两岸航线往返上海浦东及虹桥的航班取消，中午过后逐渐恢复正常，建议大吉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两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我来自台青交乐团请为观客参比醋讨比，他们真的一边种香蕉一边玩音乐哈。现在那个台湾农民，这也是这个斜杠人生哦。来，再过几秒，6:43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陆竹出

口路间大货车爆胎代志已经解除了感谢。但台北市这边要注意，万华区大同区疏散门、哦、在今天七点的时候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如果您的车子还停在这里，赶紧处理起来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在彰化这边有个报道说，最近有一款呢从日本进口的鸭子叫做益草鸭。我跟你讲，以后小朋友啊出去画图啊，说田园风光啊，前面有一只鸭子，但那个鸭子跟你想象这种鸭子完全不一样哈、哦。它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看成像就是一个扁平的一个像箱子一样的哈、哦。但是说它是益草鸭，它有 GPS 定位，它是浮在这个水田上面哈、哦，水稻田上面。然后呢，它为什么说它是鸭子？它呢会透过水田扰动，然后引发、哦、就是它就像一个脚下有一个鸭爪，它不断的去搅动水面，把潜藏的这个杂草的种子把它搅到泥水里边，让它不会行光合作用，它就比较长不出来了、哦、这个一旦能够用这种很物理性的方式，然后抑制这个杂草生长，当然在使用用药方面它会更好，就更可以更控制那个用量了。所以未来我们在田间如果这个真的用得好的话，就很方便啊，也不要喂它食物，真的是鸭子划水好厉害哦，它基本上算是一种水田搅动机啊。

哦，来自小野丽莎用法文唱的《鸭子君们》，在讲鸭子，然后用君、哦、来形容它、哦、日本人真的蛮讲究礼貌的哦。现在时间6:48，但你知道鸭子然后跟法国的元素连接在一起，就想要法式料理，法式料理里面对鸭子的这种就是他做菜的一些过程，那个功法之细腻繁复、哦、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菜那么贵 哦, 哦。现在时间嘟嘟好6:49了，那目前在国道上来看、哦哦、有个点车子慢慢多起来的，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不到60公里、哦，慢慢车多起来了，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还有台北市这边一定要留意哦，万华区大同区疏散门，但在7点预备起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7点以后就不能再停车在这边了哈。所以哪公很注意你的车子还在这里，赶紧处理一下哦。

0: 哦，来自阿令所演唱的歌曲《恋爱魔力》，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给他一根拜打，对吧？哈、哦，甘愿一点。又是一周忙碌的开始，你都不掉6:51了哈。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不过还是要拜托，尤其台北这边哈，留意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待会7点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了。务必务必，如果列车搁停你家，赶紧处理者，拜托拜托哈。
1: 笑声是招牌，欢喜空中来。想找我的粉丝页吗？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哦，6:53啦，终于啊，我在粉丝页里面又po文啦。距离上一次我看起来的时阵，感觉哦，只要淡薄啊久哦。上次是母亲节的时候po文，然后这一次是父亲节过后。哦，实在是没法度。我要突然真的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才会想要po粉丝页哈。来哟来哟，天气这么热，即便已经进入到立秋了，可是真的哈、哦，晚上你会觉得吹冷气吹到半夜的时候，今天有休快练了哈。不过在中午前后，要洗抓个冻没掉哦。天气这么热，你都怎么消暑？有的人喜欢吃冰，有的人说冷气给他哈，吹到紧绷，熊盖冰，熊盖冷。对我来讲，我最近发现一个新的乐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清冰箱。想一想，你们家的冰箱有多久没清过了？有的人搞不好买来之后，冰箱一直都满的，从来没有清过哈。哎呀，我实在是这一阵子天时地利人和啦。第一个太忙，第二个因为又遇到台风雨哈，然后又有点懒散，所以呢没去买菜。然后呢前两天打开冰箱的时候，赫然发现哇，真的出没多少、哦、正常来讲我是那种喜欢做菜的人，看到冰箱是空的时候，按理来说会有点慌、哦、因为喜欢看到塞得满满的，也不会饿着。但是那一天突然因为一直都有想要清冰箱，突然觉得哎，趁这个机会也不错、哦、就在粉丝页面 po 了、哦，把那个冰箱清得好干净，我跟你讲跟新买的一样、哦、然后放了三颗苦瓜、哦、是因为呢就在清冰箱过程发现了它被我塞在很里面、哦、竟然忘记它的存在，被打入冷宫快三个礼拜、哦、好，重点是要跟大家推荐，我每一次 po 文、哦、po 的一些照片，我自己都会预测说大概哪一张会受到比较受欢迎，果然这个我也不对、哦，我自己当初呢在做这个、哦、料理的时候，也是那个一上桌的时候要不要扯出来，因为那个买的土托鱼太大块了，所以我就拜托老板帮我切半、哦、所以是处理一半的土托鱼哦，整个恰恰，然后呢突然发现煎了一半土托鱼有点像爱心型的那个形状，好漂亮哦，然后呢再仔细一看发现一些快有焦魂的尴尬，你知道土托鱼会有那个线条。我突然觉得可能因为是父亲节的这种灵感啊，哎呦，这个看起来好像如果把它稍微弄一下造型，应该是一个勾机的老爸或爷爷吧哈。结果没想到真的，我就顺便拿了两根炒一个白菜梗哈，然后就把它放在上面，再放两颗蓝莓，哎呀，瞬间变得好勾追的一个阿公哦。我自己当下都觉得哇好开心哦，首先是清冰箱的疗愈感，真的跟大家推荐，你可以试看看、哦、还有就是那个料理，好，材料不多啦，但是呢看了就觉得很开心。除了这一张、哦、大家都娱乐的、哦、土特鱼阿公，然后呢还有因为只剩下三只虾，想说来给他们、哦开心一下，就是那种快乐的出旁。你知道芦笋跟那个虾其实是真的很搭的，不管在味道上视觉上，我把那个芦笋排一排看起来跟那一个小山板的甘仔，然后又这样子，哎呀，我觉得即便在台风天心情也可以非常非常愉快哦。哦，谢谢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按赞了，还有一些留言哈、哦，待会下节目的时候我会一一跟大家答复。那如果还没看过粉丝页的朋友，你只要在网络上直接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啊、哦、，OK， 你就可以啊，记住啦哈、哦，你要看对，不要看到山寨版的，反正你就找那个头特皮阿公就对了啊。哦，哎呀，我那一天开心了好久，光看那个造型舍不得吃啊。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20世纪所演唱的《恋爱从现在开始》，不只是恋爱啦，清冰箱买当为今晚开始练，保管你这个清凉降火又疗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使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先前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大货车爆胎的情况已经解除，台61线最新通报南下在34.2公里过草踏，务必留意路间抛锚车停在这边没有警告标示哦。而台68线东向14.4公里靠近琼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台北市这边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7点开始哦，这里就已经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

0: 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0: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箱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0: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0: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0: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0: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2: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箱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拆一道礼物包装，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哦嗨哟，白海豚已经离开，但是雨还没停。出门别忘了穿对鞋子，还要记得带上雨伞。早安，福尔摩沙，出发。白海豚在周末造成的风雨应该是出乎大家意料吧，最起码我就没想到这个台风比放台风假那个还可怕。尤其礼拜六上半天我还戴墨镜，伞是拿来遮阳的，中午呢进咖啡厅才刚点完餐，抬头一看风云变色，狂风暴雨，是撑伞没用一样全身湿，而且伞会被吹烂的那种程度，超离谱。

海豚离开了，照理来说天气应该要转晴了，但是这个礼拜因为是吹西南风的关系，所以水汽还是偏多，当然是有降雨空档了。比方说上半天现在看起来就好像还行，但是要小心的是中午过后，北台湾会有午后雷雨。

而降雨的热点就在大台北跟北部山区，中南部也是夏候，中南部是阵雨，所以今天不管你去哪里，最好都要带伞。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8到36度，降雨几率50%到80%，中部27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40%，南部27到33度，降雨几率30%到50%，东部这边28到36度，降雨几率20%到50%。没下雨的时候还是很闷热，紫外线还是很强的。今天从北到南都是落在高亮到危险等级，台东这边就紫爆哦，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那在空气品质这边，全台统一全部都是亮黄灯，普通的空气品质。

这首歌曲非常适合今天，因为每年的八月十号是国际懒惰日，鼓励大家暂时放下忙碌的工作跟生活压力，光明正大的躺平放空跟耍废。回我的星球躺着，唱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每天太用力的生活真的很累，所以逃避不可耻，而且也非常有用。如果偶尔被别人丢来的重量压得走不动的时候，耍废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废完了，躺平了，你觉得休息够了，我们再起来。不过这个国际懒惰日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时间可早了呢，源自1984年的时候，哥伦比亚呢有一个工业重镇叫做伊塔圭，当地的居民就是为了平衡一天到晚忙到底的工业生活，所以呢就提倡大家要注重休息跟享受。那在这一天呢，大家会把床啦、吊床啦搬到大街上一起睡觉，或者是透过一些趣味竞赛来庆祝这个国际懒惰日。那原本是从伊塔圭发起的嘛，后来呢就慢慢的推广到全球了，显见大家生活有多忙碌哦，需要透过这样的懒惰日提醒自己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光是心理上面的健康哦，科学研究也提醒大家，适度的懒惰真的是有益身心，懒惰是能够有效预防职业倦怠的。听起来非常的矛盾哦，不过其实就是提供大家一个珍贵的机会来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有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其实更能够促进生产力。通常星期一应该也是大家生产力最低的状态，对不对？因为刚休息完嘛，经过一个周末之后呢，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充饱电了，要满满的战斗力，但通常大家的心都还留在周末那种放松的状态，所以礼拜要立刻上紧发条是有点难的。那与其逼迫自己上紧发条，不如就开启省电模式，把你的力气用在对的地方就好。在国一北上9.4公里，过了汐止内侧路间掉落轮胎皮，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跟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1线南下34.2公里是过了草踏，在路间看到车辆抛锚。台68线往东14.4公里靠近琼林交流道的内侧往生的动物。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周末在狂风暴雨当中，大家是不是还是有好好的庆祝父亲节呢？总是要一起吃顿大餐，对吧？那在大餐过后，是时候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健康了。根据上个礼拜看到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台湾有近50%的中年人腹部肥胖，有很多人天天会量体重的，但是很少人会拿起皮尺量量腰围。所以医生就提醒大家了，腰围很重要，它不光是影响你买什么尺寸的裤子裙子，它其实也是诊断代谢症候群的重要指标。希望大家要养成习惯，除了天天量体重之外，每个月至少量一次腰围。刚刚有说到腰围是诊断代谢症候群的重要指标吗？那代谢症候群是什么呢？它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讯。当一个人同时有腰围过粗、血压偏高、血糖偏高、血脂异常这样的危险因子的时候，就有可能代表代谢症候群找上你了。那有了代谢症候群会

怎样呢？你未来得到糖尿病、心脏病跟中风的机会就比一般人高出许多。那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资料显示，40岁以上接受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的民众当中，有将近50%的人腰围过粗。很有趣的是，大家的健康意识抬头，所以呢，透过调查也发现，超过60%的人知道腰围过粗会增加代谢症候群的风险，但是近60%的人最近一次量腰围已经超过半年，或者是根本想不起来上一次量腰围是干嘛了，显示很多人有健康观念，但是其实没有真正落实量腰围的习惯。这个大概就是标准的知道但做不到吧。那同时呢，透过调查也发现哦，35到44岁的男生朋友过重或肥胖的比例高达70%。台湾成人脂肪肝的盛行率大概36%，男生接近40%，代表每3个成人就有1个人有脂肪肝。那中年男性更是高风险族群。所以提醒大家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哦，也提醒你腰围大小的重要性。国民健康署呢，其实在成人预防保健服务这边，年龄下修到30岁，提供30到39岁每5年一次，40到64岁每3年一次，65岁以上每年一次的免费筛检。这个不光是替中年或是中高龄的族群把关了，而是从30岁哦，等于是还算年轻的族群，就提醒你该要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了。运动当然非常重要，那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当然还包括你怎么吃哦。希望大家可以选用这个国民健康署的211餐盘原则，也就是每餐2份蔬菜，1份优质蛋白质跟1份全谷杂粮类。那如果说你本身是真的腰围过粗、体重偏高，或者是你有一些血糖的问题控制不好的人，在利用211餐盘之后呢，也要同时减少总热量的摄取，不吃宵夜。这样子就算没有使用瘦瘦针或者是减重药物，其实血糖的控制、整个身形或者是你各个方面的指标都能够获得明显的改善。希望大家要及时透过生活习惯的调整来翻转健康红字。

声音非常的有辨识度，她是黄飞，这首歌叫做《十八寸腰》。在国一北上9.4公里，是过了汐止内侧路肩掉落的轮胎皮没有看到了。汐五高架南下提顶出口匝道就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跟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1线南下34.2公里，是过了草踏，车辆抛锚停在路肩。台68线往东14.4公里，靠近琼林的内侧车道，往生的动物经过小心。

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40公里，北上的话呢，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速3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的话，现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大概50，北上方向三鹰到土城以及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在昨天深夜解除台风白海豚的海上警报，并已登陆中国浙江。未来一周以西南风影响的天气形态为主，今天起到周四，中南部有短暂阵雨，周五到周六台湾处于大低压带环境，各地降雨机会偏高，中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会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午后则会有局部较强雷阵雨发生。中部地区今天下午2:30到3:00将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将实施人车管制，民众应配合车停人避难原则，依照引导就近疏散避难，切勿违反相关管制措施。记者陈玉涵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采有预警分区议时方式办理，中部地区将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00实施30分钟防空警报传递、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演练。演习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事先透过警政服务 APP 及消防防灾1.0 APP 查询临近避难处所，并建议预先截图储存相关资讯，以因应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降速。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3: 若一时无法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应立即进入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部，远离门窗及玻璃，并依两墙原则避难，也就是选择位于两道墙后方的位置，以降低爆炸冲击及非散物造成的伤害，提高避难安全。
2: 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请民众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及执勤人员引导，共同维护演习秩序，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呼吁市民共同配合演练，提升全民防空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由于中部今天下午以及北部周四下午的时候将首度实施城镇韧性演习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交通部提醒旅客在搭车或搭飞机之前，务必要先提前取票，并提早30分钟到站，且善用车站的 WiFi 功能。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表示，演习期间台铁、高铁及航班都正常运行，车站、航站作业也不受影响。不过演习区域内行动网络速度将受限，旅客使用购票 APP 时可能出现登入、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是线上退票改票速度变慢或是无法及时完成等情形。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侯正杰说，
5: 那为了让旅客演习前顺利出行，交通部特别呼吁搭乘台铁、高铁及前往机场的旅客，务必牢记：第一，提前完成取票或备妥实体票证；二，演习前请提早出发，比平常多预留30分钟到站；三，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请暂用车站与航站 WiFi 或洽站务人员协助。
4: 交通部提醒，要在演习期间进出台铁、高铁车站或是机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提早到站。交通部已经督

0: 到双铁及航空单位加派人力协助，保障旅客权益及旅运顺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暑假正值打工求职旺季，诈骗集团在打工 APP 放上职缺，一开始真的发薪水博取信任，后来推出高报酬投资专案诱骗员工投资，一名女子落入陷阱，险遭诈骗50万元。刑事局再次提醒小心假真财真诈财的手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2: 陈姓女子今年5月透过 APP 应征远端资料汇整工作，前两个月都如期收到真实的薪资，后来公司群组跑出限定投资专案讯息，并有大量员工贴出获利好评，女子不疑有他，主动询问，并以指示连续5天透过加密货币交易所砸下50万元投资，还有假律师见证签署合约，还好被害人因密集转出大额资金，触发了银行风险控管机制自动关闭转账功能，女子这才坚决是一场骗局。刑事局表示，这类诈骗手法相当隐蔽，诈团前期花费小额薪资当诱饵，营造公司合法的假象，后来利用暗装诱发被害人从众心理，并透过伪造了专业合约书与假律师见证威吓被害人，导致陷入不补缴保证金就无法拿回本金的焦虑。刑事局强调，任何合法兼职打工不会要求员工反向投入资金，更不会有提领获利需要先缴交陈述报酬的规定。寻找兼职与远端工作，务必掌握3原则，就是不对倒贴资金的工作妥协，不轻信群组烘托利益，以及不盲从不明合约的条款，保障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8: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7: 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8: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7: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8: 你哦，就知道玩了。
9: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0: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Palace 帕拉斯，
11: 我是吉他手小葵，
13: 我是贝斯手汉堡，
14: 我是鼓手大宝，
15: 我是主唱法妈。
1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12: 警察广播电台。

7:38，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匝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5号北上的头。

浮沉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占用内侧跟外侧。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往北方向景美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开始车多喽。

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不到40，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江路道在50公里上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到50，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0到30之间，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60公里，湖口到竹北不到40。至于在国一往北的方向，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30公里，高工局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加路道3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

苏永康忘了怎么说我爱你，这首歌收录在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爱一个人好难。

在国三南下42.7公里过了土城，就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的方向12.6公里，在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同样是台64线往东的方向，五股二到三重以及下光复路匝道开始车多。新北市的树林区嘉园路三段学府路口往国三，三重的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沿线都是车多。现在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不到60，大溪到莺歌系统、三莺到土城交流道以及中和到新店落在40到50之间。国三往北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公里。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国道二号现在往东的方向，全线绿油油，有80-90起跳的车速。不过往西方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不到40，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50公里。

继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出口匝道，就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跟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开始车多。台68线往东 14.5 公里，这边是琼林出口前往深的猫咪占用在外侧。台64线双向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

0: 跟齐秦、童安格还有周华健一起被歌迷封为台湾四大天王，是公认八九零年代最具指标性的华语歌手之一。他是王杰，听到这首歌曲是在1997年所发行的《我爱你》。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1了，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当然是交给最专业的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赖新国。Hello， 新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在昨天晚上11:30解除了白海豚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随着白海豚台风离开，那环境上来说，今天是吹着西南风，所以在西南风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地区今天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南部地区下雨时间比较长一些，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在台东的山区也有一些零星降雨的几率，而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也要留意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而且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午后降雨会比较明显，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上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台北至于你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南屿绿岛马祖局部会有平均风6级或者是阵风8级上强风。那另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南屿绿岛容易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所以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新国，谢谢，拜拜。排除的好消息，西武高架南下在堤顶出口匝道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42.7公里过了土城，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8线往东的方向14.4到14.5公里是在琼林路段这边，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

台北市车多的路段，重庆北路四段往南要上国道往北的匝道，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三重往台北的连外桥梁、中兴桥、忠孝桥跟台北桥都是三重往台北方向车多。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的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

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1线南下 34.2 公里过了草塌，车辆泡沫在路肩，没有摆放警示标志。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广入画表哈，来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一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公里在木栅隧道的中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57.5公里，过了院里路段，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349.5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内线车道小货车自转护栏事故，继续往南349.6公里，在新化休息站前铁桶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56公里，靠近院里出口，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还有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12.6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北上217.6公里在桥头路段有大木块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